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

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一段人狐激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纠葛爱恨，一笔一惊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因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 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 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 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 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金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

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四句话揭示了四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

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3: 您电话400-0052-400。
4: 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月平和这个盖七娘对面而坐，刚要喝茶，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呢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哪一桌都人多，唯有这一桌不错啊，看来我就在这桌坐下吧。这小道士满心欢喜呀，哈哈哈哈，一边乐呵一边往这儿一坐。月亭一看就是一愣，哎呀，这小道士能有点意思。小道士自己呀也要了一壶茶，开始后面见这位。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买卖的。做买卖的。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你看你这派头往这儿一坐，真像个当官的样，是吗？你看我这老天八地的，能给我相相面目？别看您岁数大，可是您呐可了不得。请问老奶奶，您是多大岁数啊？那么你认为我有多大岁数？哈哈哈哈，老奶奶，不认你能是多大岁数，我认为您呐肯定不小了。嗯，实不相瞒，

老奶奶，我今年83了。哎呀，真的，我的天哪！人过70古来稀，你活到80多了，差十几年，那也就是高寿也。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你是个高寿的人。怎么说话的？打的什么比喻？对不起，老奶奶，我说走嘴了。我这个人别看是个出家的老道，无拘无束。不过，老奶奶，你等等，你把脸转过来。虽然说你是瘦挺高，我发现你眼圈有点发青，印堂有些发暗，你有一定的灾难呢。月婷一听乐了，心说话，这小老道真能白活。他也不言语，就听他接着说，你要不相信我说的也是实话，这盖七娘把脸往下一沉，是面沉似水。哦，这么说，奶奶，我有大灾难。有啊，这灾难远前。我说老奶奶，你可得小心着点儿。现在我不是丧你，你净走背运，一时不留神，老奶奶，你别不爱听啊。你这条老命背不住，就扔在了越州。啊，请问这小道士，你叫什么名字？在何处出家？嘿嘿，你看我这破劲儿，我连个庙堂都没有，连个道观都没有。我从小啊，就喜欢老子，对李耳十分的崇拜，所以呢，我就入了道教。但是拜那个老师我得花钱，拜哪个老师我没钱，人家也烦我，也不收我。不收我，我自己呀就穿着道袍，没事儿也念无量天尊，也拿着拂尘，没事儿呢两本仙书我拿着也看看，什么老子啊道德经，我自个儿就悟道了。我也没有什么道观，也没有老师。哈哈哈哈，咱们说挺有意思，你是个野道似的。对，您说的对，我就是个野老道。别看我是个野老道，我自己悟出一番道理。啊，野老道也能悟出道理？对，我悟出道理。那我想听听你悟出什么道理来了。就是做人啊，就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前脚走不能让旁人指这脊梁骨，是不是呢？更不应该办那损阴丧德的事儿。我说老奶奶，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该报没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玩意儿才惨呢。也就是说，你想一刀剐剐不了，老天爷一发怒一刀剐，这总账就得算到一块儿，非算不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看这么多坦然呢，我就坦然。你瞅我多年我那步伐，所以说呢，我心里没有愧事儿，我高高兴兴。虽然吃饭

0: 婷看着他，月婷也不知道有意思。此时呢，他可没问月婷是谁，自己又喝了一碗。我说二位啊，初次到越州来吧。再看盖七娘点了点头，过去来过那么几次，不过是匆匆忙忙溜达溜达哟。那得好好溜达溜达呀，到越州。我说老奶奶，上岳阳楼没有？去过，我到那儿真就看望过朋友。是啊，岳阳楼可值得一溜达，岳阳楼您是白来。再看盖七娘就一愣，紧锁双眉，瞪大着眼睛看着这小老道。小老道继续说，岳阳楼还了得吗？你知道吗，那是咱们三大名楼之一呀、啊、特别是在咱江南，黄鹤楼、岳阳楼啊，还有这滕王阁，这三大名楼不溜达溜达那太遗憾了。我说老奶奶，你到岳阳楼溜达溜达，看看那儿有多好啊。刚才也路过，实不相瞒，走马观花真就没太注意。错了错了，您上岳阳楼主要是想看那些诗，名人留下那么多诗，那真是真迹。你知道一字值千金的道理吗？那都是名人题写的，你看了看那么多的诗，有的我感兴趣，有时呢我付之一笑，也有空有，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我每次由这岳阳楼站到这首诗的前边，一边的玩味滋味。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吧嗒吧嗒，我还掉眼泪。此时呢，再看这盖七娘点了点头，也没闲着，说说这诗怎么把你感动成这样。我想拼命把它记下来，但还是记得不太清楚。我试试，怎么说来着呢？想起来了，是这样说的。西有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差，乾坤日月浮。亲朋有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哎，我还不笨，老奶奶。行行行，小老道，我还背下来了，这首诗是太棒。盖七娘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你别看我不懂，稍稍我还懂一点儿。那么我想问一问小老道，请问这诗谁做的？我打听了，老奶奶字写的也棒。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啊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你知道吗，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这杜甫啊可是大诗圣，游览岳阳楼，听说他喝得醉醉醺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就写了。不过呢，我也听老学究跟我讲，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据记载说，杜甫那年也到了岳阳楼了，突然喝多了，见景生情，题诗一首，结果写了前六句呀，就写了前六句。我刚才读的是八句，这前六句嘛，就是今有什么洞庭水，来到岳阳楼等等吧。那前六句都是他写的，写完六句下边没词儿了。你说这么高的身份丢人不丢人？

可以说呀，喝酒误事，怎么想后头两句也想不出来了，索性这杜甫就不写了，不做后人给补两句，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人，看看谁有学问，谁能把这两句给补上，而且能补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那么多名人游览岳阳楼，看了这六句诗，想给补后头就是补不上来。有的合辙押韵补得不错，念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词不达意，后来又把它给抹了，不合格。前些年据我所知，有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游览了岳阳楼，看了杜甫前六句话，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奋笔皆书，写了后面那两句话。你听听这两句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你就明白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吗？哎，我真不懂，不解释，不明白，不清楚。你说说，清楚不清楚不要紧，让我来说说。那个，我说说啊，说的是谁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当世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人人羡慕的英雄，此人叫岳飞，字鹏举，岳大元帅。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而且据说这岳飞乃是老隐士周同的关门弟子，相当了得呀，所以我心中也是万分的敬佩哟。岳亭在这听着，这心就一动，心说连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爹我都不清楚，这小破老道，这可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他穿的破衣啰嗦的，但是非常的有学问，我得听听怎么回事。岳亭侧耳细听，再看这盖七娘把脸往下一沉，你怎么知道是岳飞补的？那当然了，我不但知道，而且我亲眼目睹啊。哦，岳飞补这两句，莫非你就在跟前呢？在呀，不对吧？你糊弄老身当鬼玩吧？你糊弄鬼谁信你？你那时候才多大年纪？今年不过20岁，这也就撑死了，这不是笑话吗？你怎么可能在眼前呢？说胡话呀？吹牛吹大象还是吹骆驼？哈哈哈哈，我可真在眼前，我还记得，我不认得岳飞，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很了不起，周围跟着一大帮人，他看完了这诗句之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下来了，哎呀，那字写的是真漂亮。后来我一打听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有感而发。您想想，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半壁河山，岳大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因此写了著名的诗句，那叫《满江红》，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他胸怀壮志，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迎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收复河山，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可以说难以实现，势比登天，他实现不了。当今的皇上就是个无道的昏君，是个王八蛋，重用一个宰相秦桧，那也是大奸臣，而且呢特等的王八蛋，
你想想，俩王八蛋凑在一块儿，就是王八蛋和王八蛋，这还好得了吗？把越大

0: 帅给坑苦了。他们呢为什么这么干呢？你想想，岳飞岳大帅要直捣黄龙府，统一中原，引请二圣，二圣回来就是皇上。现在的皇上怎么办呢？就得脱袍让位，他能甘心吗？表面上光复大业，实际这皇上他怕，故此怕的是他是金国派来的奸细，而且会阿谀奉承，故此支持这当今圣上。那么岳大帅扫金，那施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说戎马关山北，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府，瞪眼儿就救不了，就这样才写出了凭悬涕泪流啊。可以说岳大帅的心情心如刀绞啊。所以老奶奶，你说这玩意儿我说的对不对呀？哗，这小老道喝着茶谈论这事儿，夸夸其谈。此时咱说这盖七娘也保了大金国了，要不盖九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呢，冲了肺管子刷这脸蛋子就沉下来了。我还想道士，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吗？啊，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这话有什么错吗？你不明白，那老奶奶我就告诉你，岳飞乃国家的叛臣，你知道吗？他有罪，他是死罪。他没罪，他为什么死？他死在分拨亭，是被坏人所害，是被昏君和秦桧连帅极为不平。难道说你和那些奸臣，你和那昏君都是一党？要这样讲，老奶奶这话可真就觉着让我寒心了。莫非你也是大金国派来的奸细？我这人言行如一，从来不口是心非，一看不好我就得说，我要替岳帅鸣不平，你又能把我怎样？把你怎样？哈哈哈哈，我可以把你抓到官府去。说实在的，我不是个当官，但是我是大金国派来的密使，我保的是金屋中，现在凭我的能耐，本老奶奶就可以把你抓走。这时候再看，此时盖七娘一琢磨，这还有个月亭呢，她一想月亭肯定不能答应，一打起来多有不便，所以这盖七娘犹豫不决。伙计，哈哈哈哈，算账算账，多少钱这玩意儿？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此时他站起来，不用你算账，我不要你的钱，我有钱。撩衣服一伸手，拽着一块银子，能有15两，往桌上一放，够了吧？
1: 用不了，用不了，
0: 剩下的是小费。再见，再见。我说既然这样，老奶奶你别生气，刚才我说那话你别忘了，你眼圈发青，印堂发暗，你可有大灾难。就冲你刚才说那不是人的话，你千万留神。我说此时后边这位小老兄转过身来跟这月亭说话，你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说着话，这小道士眼眉紧挑，闪闪放光，一看就是个练家子，打出了两道寒光。岳亭一看，此时这个人可了不起。那么这小老道算完账也走了。这个时候盖七

0: 一娘想了一会儿，也走了。月亭一个人在这坐着，一琢磨，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都说到我心坎上，看来他是无限的敬佩我爹，替我爹岳飞喊冤。这样的人不用问，那就是我的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来到越州还遇上这样的好人，是个谁？他一看盖七娘已经跟下去，这盖七娘能不能勾窜这官府陷害这小道士？不行，这人是个好人，这小道士我一定要救他。就这样，月亭想到这儿，也付了自己的茶钱，下了楼了。这么一耽搁到街上一看，小道士踪迹，走了几趟，转了几条胡同也没找到。月亭一想，算了吧，我还是办我的事儿，还得盗取湛卢宝剑，先找一安身之所。就这样到了后街，找了一座店房，这店房叫月云客栈。月云客栈，这客栈是真不错呀，高高兴兴包了两间房子，小屋也挺干净，伙计打过净面水，月亭洗了洗，在这儿又沏了壶水，打算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好动手盗剑。还没等休息，伙计进来，客爷，有朋友要见您。哦，我的朋友干什么的啊？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广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并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远。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堪。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形势使人对好工作的渴求更加强烈，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好工作，有的人靠努力，有的人靠运气，有的人靠关系。

有的人不惜牺牲诚信闪辞。小谭是闪辞族的一员，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的是作者小月的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的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荣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一个是洁癖症，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丢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又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之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次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其价值永远比不上随意雕刻的那块美玉。婚姻总是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小爱22岁那年，因父母的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爱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然而并不是。小爱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的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她总是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她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菜，老公吃了几口，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吃吧。她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的菜和她冷却的心情。家庭聚会时，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爱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了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了脸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他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以诉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结交一些文学。老公知道后对他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是浮云，以后啊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聚会了。小爱想，只要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了，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

小爱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后很晚回来，老公斥责道，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爱鼓起勇气回道，与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孩子。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在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再出去鬼混，我们就离婚。小爱的内心一阵寒战，感到眼前的这个人变得陌生又可怕，即使再努力去经营家庭，还是无法扭转老公对她的态度。她想过离婚，但是一想到离婚后肯定会被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了心底。她身体日渐消瘦，容颜日渐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有一次她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之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了。老公回家后翻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气，冲进浴室吼道，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他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他脚一滑，头撞到了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他从医院醒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他毅然地离婚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再见小爱时是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了，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他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很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品，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火，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生日的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他写的文章，他还能出书。小爱感叹道，幸亏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小爱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子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的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人，可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人也会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人也会离婚。幸福

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对的人。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身。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男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

0: 像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如何让宝宝成为乖孩子有关的早教话题。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小宝宝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么宝宝真的可以做到很听话吗？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想要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到底要做怎样的父母？这是两个相连相似但有本质不同的角度。按照前者的逻辑，我们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仿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能要出来的。这显然呢是不成立的，因为孩子有他先天的气质，有他自己的选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呢是我们无法把握的，而做什么样的父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区别。当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孩子身上，我们将体会到能够把握的美妙感觉。想让孩子听话，父母的着力点就是做一个我的话孩子愿意听的父母。那么接下来就是怎样才能达成孩子愿意听我们的话。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如果父母能够注意自己的言行，孩子自然就愿意听我们的话。首先要言出必行，不轻易许诺，许诺了就放在心里一定兑现。万一因为特殊情况兑现不了，要真诚地道歉，就像对我们的朋友一样怀有歉意。规则明确，允许就是允许，不许就是不许。比如呢，和孩子商定逛商场只能买一个玩具，但是孩子决定买什么，那么孩子买完一个还要再买，就要鲜明而坚定地拒绝。但是呢，要注意不要生气，只拒绝就好了。同时，无论孩子想买的那个玩具性价比多么低，多么不适合孩子，我们都不能否决，要让他来决定。其实父母不必担心，孩子一定能从错误的选择中学习。再就是让宝宝感受到我们是为他着想，这个要点是孩子感受到才算数。很多父母用心良苦，为孩子不惜代价，可是孩子却一点都不买账。这是因为父母给孩子的是父母想给的，而不是孩子想要的。而且父母不知道孩子想要什么，也不愿意去了解。孩子就想跟妈妈一起玩，妈妈认为花高价报班或者是请家教是爱，却不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玩，认为这个不重要。这种情况，孩子就感受不到爱，又被强给。孩子内心压抑，就会反叛或者疏离。教导孩子做或不做一些事儿，也可以让孩子感到是为他着想。比如，不能玩电器是为他的安全。怎样感到呢？就是把危险展示给他看，比如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路。这种话孩子就是不能感受到的，因为他太小，对将来没有概念。所以能做的就是让他感受到成绩的成就感和学习本身的快乐。最后是让孩子信服自己，我们自己说的自己相信而且能做到，我们的建议是必须的，而且是有价值又可行的。孩子不能做到的，不知道的，不懂的，我们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教给他，帮到他，他就信服我们。反之，孩子就不信服我们。比如，我们教导孩子要诚实，其实呢，诚实不等于实话实说。别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愿意去，会客气地说，今天没空，以后再约。这就不是实话实说，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诚实。我们或许以为孩子太小，不需要这么多，可是孩子很敏感，很认真，这些都看在眼里，内心就冲突，就怀疑。

0: 比如我们要求孩子好好学习，努力进取。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于得过且过的状态，我们这句话就没有力量，因为孩子相信他看到的远远多于他听到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做父母的要说话算话，说话有用却不强加，孩子就会愿意和父母沟通，做一个听话的好宝宝。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是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一位宝妈说，宝宝3岁零1个月了，从2周岁开始就很喜欢认字看书，现在呢可以认识500多汉字，可以用字进行组词造句，数字可以数到100，在2周岁时可以背几10首古诗，可以认识各种形状和10几种颜色，并且呢会使用鼠标玩电脑，但与此同时又非常调皮。现在在教育问题上啊，我们很头疼，想针对性的做一些教育，又怕累着孩子，不教育吧又怕耽误了他，请指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宝宝，石晓在这儿建议宝妈看看宝宝属于哪种类型，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些家长认识上有偏差，早教课就是哄孩子玩，怎样指导宝宝学习。在生活中最常见的有2种宝宝，第一种是视觉型宝宝，观察力敏锐，对图形很敏感，喜欢画画和拼图，比较安静，不爱说话，动手能力强。第二种呢是听觉型宝宝，语言表达能力强，喜欢听故事或讲故事，喜欢音乐、戏剧及有表现力的活动，听觉灵敏，容易分散注意力。区分清楚了宝宝的学习类型之后，父母在挑选早教产品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于视觉型宝宝，要选择一些色彩鲜艳、拼图比较多的幼儿书籍，这样可以使宝宝从色可以通过讲故事学宝听觉，让宝宝更敏捷掌握知识。早期教育是全面的教育，不能只偏重智力开发，让孩子多学知识为目的，而是要既重视智力开发，同时呢也重视宝宝的行为培养。从某个意义上讲，行为培养更为重要，因为早期如果形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到幼儿园就成为再教育的问题。在智力和行为两方面都重视的情况下，可以教他多一些知识，但是呢必须要他有兴趣学，不能勉强。如果他学东西既轻松又快乐，那么就不会累着他，可以让他学。但是如果他学不下去，那就绝对不能勉强，非要他学下去才行。另外，儿童毕竟是儿童，不要用教育了。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小板块，石晓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厌食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孩子对食物会非常的感兴趣，食欲也非常的好，宝宝能很顺利的用餐。不过呢，另外也有些孩子对吃饭没什么兴趣，即使非常丰富的美食提不起宝宝的兴趣。说起宝宝的厌食，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这种厌食持续的时间较长，就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的正常增长，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之为厌食症。不过对于厌食，我们也不能很快地给他下定义，因为有时候他并非真的是厌食症。妈妈们一定要区分厌食症和假性厌食的区别。简单来说，假性厌食并不是真正的厌食，而是家长过分地重视宝宝的食量，可是呢，又掌握不好宝宝的食量标准，总觉得宝宝吃得少。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高，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低。就是说，同样吃了营养成分数量相同的食物，有的宝宝营养已经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了，但是有的宝宝还不能。所以说，宝宝吃多吃少不能互相攀比，每个宝宝有每个宝宝的食量，只要宝宝身高体重正常增长，就不算真正的厌食。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宝宝爱吃零食，到用餐的时候吃饭量就少，这时候妈妈们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种饮食状态也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增长，但是呢，也不能称之为厌食症。小儿厌食症是儿科常见的疾病，是指宝宝长期的食欲不振、食量减少，甚至抗拒食物的症状。如果宝宝厌食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身体衰弱，容易引发其他疾病。不过，爸爸妈妈们也不要心急，要想改变宝宝厌食的现象，还要先找出原因，然后呢，再对症下药。首先要先试着开发宝宝们的食欲，这里就要说到如何合理的培养宝宝的饮食习惯了。宝宝进食从小就要定时定量，如果是每天三餐，每两餐间的间隔应该以4到5小时为宜；如果每天四餐，每两餐的间隔应该以3到4小时为宜。要尽量的让宝宝自己进食，这样能提高他们进食的兴趣。第二呢，是对宝宝零食的控制，必要时可以给宝宝吃少量的新鲜果品、酸奶或果汁。第三是给宝宝适当的体育锻炼，要让宝宝多多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样呢就可以消耗宝宝的能量，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当然，厌食也有可能是宝宝缺锌引起的。唾液中味觉素的组成成分之一是锌，锌缺乏时会影响味觉和食欲，锌缺乏可影响味蕾的功能，使味觉功能减退。缺锌会导致黏膜增生和角化不全，使大量脱落的上皮细胞堵塞了接触到味蕾，味觉变得不敏感。有的爸妈希望宝宝长得健壮些，平时高蛋白、高糖、高级营养品不断，殊不知宝宝的消化功能有限，胃肠负担不了。如果事与愿违，造成宝宝食欲下降，有的出现食积，有的虽然成了胖子，但体质不好。给宝宝吃得好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应该讲究科学育儿。那些高级食品性腻，吃得太多，非但起不了营养作用，反而积滞内伤，倒了胃口。也有些爸妈把宝宝的吃放在第一位，采用充填式喂养的方式，即使宝宝实在吃不了，还要求再吃一口，结果弄巧成拙，出现呕吐。也有些宝宝平时零食不断，即使并不饥饿，没有食欲，也勉强进食，久而久之，使宝宝产生厌食心理。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对你永远不改变。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3: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咱们先来聊一聊谨言慎行。我们都熟悉《狼来了》的故事，故事中的孩子第一次大喊“狼来了”，村民都赶来把狼赶走，他还在那里大笑。第二次，他又开玩笑欺骗别人，就没有来那么多人了。第三次，狼真的来了。他大喊狼来了，却没有人来救他。这个孩子为什么撒谎呢？是因为他觉得好玩。一个孩子跟妈妈要钱交给学校，却说是捡到的，因为这样可以受到老师的表扬。这个孩子撒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的，是贪图虚荣。有些孩子会和别人攀比，说我们家有什么有什么，越说越夸张。这些孩子为什么撒谎呢？是因为他们逞能、虚荣、炫耀。一个孩子把学校的公物弄坏了，怕被处罚，就跟旁边的同学说不要告诉老师。这个孩子撒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要掩过是非。假如您是老师，怎样教育那个弄坏公物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说，公物不告诉老师，这样就失去了老

师对你的信任，归于无。孩子撒谎的原因很多，这些往往是受大人的影响。如果大人常常撒谎，小孩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撒谎有极大的副作用，所以就要严格警戒自己，不可以撒谎。对话是互动，言谈举止文雅，无形中就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修养。为人长者或者企业的领导者，在言谈当中要不疾不徐，要多给人鼓励和称赞。论语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与人交谈说话要恰到好处，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立身处世要谨言慎行，谈话内容要实事求是。弟子规中说，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就是说，讲话的时候要口齿清晰，咬字要清楚，慢慢讲，不要太快，更不要模糊不清。讲话时还要注意讲话的态度和方法，讲话的声调要适中，声音不可以太大，也不可以太小。在对别人讲话时，眼睛要看对方，以示尊重。讲话就要讲诚实语、智慧语，要能够利于帮助成就别人。与朋友交谈，当对方谈到自己的烦恼和不如意的事情时，怎样引导才能对他有帮助呢？引导对方自我反省，这样往往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易经》里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重。一个人言语的多寡会影响什么呢？口里滔滔不绝，心就不静，这样的心境很容易说错话，犯过失。言语少的时候，心就比较平和，人心平和，对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容易出差错。在这里呢，引申一个小故事。一天，司马光跟姐姐比剥开时，仆人告诉他用热水烫一烫就好剥了。姐姐回来看他剥得快，就问谁教你的。他回答说是自己学会的，一直在旁边的父亲当场批评了他。父亲在他第一次犯错就严厉地批评，这种正确的教诲让司马光一生坦坦荡荡。他曾说，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与人者。这个故事给了人们什么启示呢？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言语要诚实，做人要坦荡。古代有一首诗中说，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一个人要能够辨别谗言，要面对谗言呢。当对方说某个人的是非时，如果你跟这个人认识，也不能把这段话传过去，要用真诚心跟那个人沟通。如果没有这回事儿，就要安慰他，如果有几分真实，就要适当的规劝他。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从古圣先贤的经典中学习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对事情没有了解清楚时，

时，不要发表意见，不要任意传播。言语行为要谨慎，讲话的内容要实事求是，要引恶扬善，在说话和行动之前，考虑到大局和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认知越高的人，越懂得谦逊。认知高的人，反而更谦逊。道德经里面有一句思想，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指的是人成功发财之后会变得傲慢，灾祸也就随之而来。从人性来看是这样的，不过里面还藏着一个深层次的规律，那就是盛极必衰。追求完美圆满似乎是人的渴望，但是从天道来看，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自动滋生反向的力量，从而走向衰退。不过道的运动是循环的，还会出现新的生机，是循环往复的状态。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尤其在获得成功后就会放大自满的缺陷，所以会让局面变得更加失控糟糕。能够看到一些地位高的人把成就归咎于自身，认为能力非凡，却忽略了背后的时代趋势的推动，带来的问题就是积累更多的矛盾，容易犯下大的失误。真正的谦逊不是伪装出来的，那样会适得

其反，而力衰的规律后，渐行不把事情做得过激，留有余地，因此有了度过危机的能力。保持谦逊不赢有太多好处。许多人有一个认知，认为不自满就是一种克制，那么就会带来强迫和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柔软的，甘于处下，却有绵延不绝的特质，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当人放下傲慢之后也是如此，心是没有遮蔽的，处于空灵的状态，似乎有一种能量流过，对于一些问题也能做到不自以为是，如实如是地看待。空无一物却能容纳万物，是一个奇妙的现象。这个时候你也能体会到，自身是一个通道，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想法都会流荡出来。越匮乏越喜欢争夺，其中藏着失控的恐惧。自身被滋养后，所谓的执念和不甘难以对你造成痛苦。谦和对心灵的成长也有极大的好处。小我是难以驯服的，而大我一出来就像阳光的照见，黑暗无所遁形。光明的力量远大于执念的力量。无为而成是一种好的方式。理解《道德经》的思想是可以尝试的，并且更加轻松，减少执念和干扰。至谦的人不是不想做成大的事业，只不过不居功自傲，对于成败都心怀坦荡。一件事做成有因缘和合的作用、机缘和条件，时机到了才能成。不卷入自身的欲望，能够少走弯路，看见大道至简的一面。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的自我越小的时候，视野才能更大。这里的自我指的是个人的局限性认知。局限性是功利性的想法造成的，对事情有着评判分别之心，非要找到高下的分别。其实越这么做，路就越狭窄，崎岖难行。依道而行的人，生命状态则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更加开放的、流动的，甚至在无私不妄为的状态下抵达成功的彼岸。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张人一定要有人生掌控权。人这一生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专注自身，把精力聚焦在成长上，去感受爱和创造，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第二种是注意力分散，每天担忧不好的事发生，精力用于处理不良的感受。或许这就是人与人最核心的差距之一，因为前者有了主动和选择权，可以塑造，后者只是在被动的等待，连自身的情绪也难以掌控。那么该如何拥有独立自主的生命呢？专注自己，注意力比时间还要珍贵。你的精力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效果。比如把心念集中在积极的想法上，就会变得乐观有动力，把心念

又甚至负面事情上，状态就会变得糟糕。最好的方式是专注自身。在现实中，发现很多人不在乎自身的感受，反而更在意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模式，连本人也难以察觉。但是，改变一下思路，把注意力收回的时候，对自己的感受就更加清晰。此时，共情能力也会提升，反而有利于人际关系的相处。根本上说，人的内心是安定的，心神就会向内收敛，直觉也会更加敏锐。他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也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至于茫然无措。相反，更多的人心是飘忽不定的，甚至是向外索取和寻找，是处于焦灼的状态。理解心智模式是一个开始。内求美好。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向内求，可是到底在求什么？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的受益。仁义，一切美好的品质是我们原本就具备的，所以内省是能够体会到爱意仁慈的。当然，有时候反省过后，心中没有变得更加清明，反而痛苦出来了。其实，当私欲遮蔽过深的时候，就不一定求得美好，需要打磨一番，度过前期难熬的过程。一念改过，当下即是本心。良知出来的时候，是大我在做主，对是非有清晰的判断，也是在此刻，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真正的进步得以发生。荣格说，潜意识指引你的人生，而你称之为命运。能主宰自己的人，靠的是本心之明，不再受各种因素影响。是非功过不是外界能决定的，是信于良知本身。主动设计，人生是主动设计出来的。设计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规划，然后按部就班的去执行，那是僵化的策略。更好的做法是基于现实，做出升华的答案。比如，身边的人是冷漠的、无情的，也并不妨碍对人性善意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内心初衷不会改变，希望拥有更圆满的关系。结果就是，对人性失望的人只会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灰暗与日俱增。相信爱意的人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内心也随之变得光明。道路是坎坷的，前途是光明的。没有否定坎坷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依然选择难而正确的道路。所谓难而正确，是需要你去创造。当平庸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你需要有想象力，当处于衰退周期的时候，你依然要找到增长的曲线。放弃自己的人更容易，因为他们默认改变没有用，索性也就不行动了。但在实践中的人，考虑太多，痛苦太多，也只有这样才能知行合一，得到真正的成果。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了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诞生了很多经典的影片，在这一年当中的票房冠军，这部影片呢也被同步以分账大片的形式在中国公映，这就是《纽约大劫案》。其实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由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虎胆龙威》系列的第三部。如果说炸毁大楼、飞机、汽车是《虎胆龙威》系列的优良传统，那么一连五部《虎胆龙威》系列可以说是很好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系列的影片每一部都可以说是高价的毁灭片，从头打到尾。这也是影片公映的25年间非常过瘾的一套动作影片。对于《虎胆龙威》系列的影片，感官刺激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故事，这一部也叫做《纽约大劫案》。第三部的成绩不及前两部，这也许和中间大段的剧情不够惊险有关系。但是这部影片的爆破的场面却是更大，把整个纽约化作警匪对决的大战场。大反派西蒙出人意料地邀请文艺片老手影帝杰瑞米报仇，同时抢劫银行巨款，并且呢到处放置炸弹的麦克莱恩疲于奔命，可以说是在这个系列之中所有反派之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那么塞缪尔·杰克逊饰演的黑人店主宙斯也成为被卷入事件之中的布鲁斯·威利斯的搭档，两个人从头到尾就展开了一连串马不停蹄的追逐。所以说这部影片呢，就凭借着编导演三方面的配合，成为了1995年全美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西蒙是一个头脑缜密、心狠手辣的恐怖分子，他为了窃取联邦大厦地下金库的黄金，想方设法分散警力，先是制造了一起爆炸案，在警方紧张破案之际，他又给警长约翰·麦克莱恩打了电话，声称警方必须听从他的一系列指令，否则他将继续在全市搞爆炸。
3: 重案组，我是沃尔特警长。
4: 傻瓜塞门给卖馅饼的人说，给我馅饼，要不就砸烂你的头。百货大楼的事只不过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那儿有个叫麦克莱恩的人吗？
3: 他已经被停职了。
4: 不，沃尔特，别听他指，至少今天。
3: 你是谁？
4: 我叫塞门。
3: 你想要什么？
4: 我想玩个游戏。
3: 什么游戏？
4: 塞门说，塞门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办点事，麦克莱恩警官必须照办，要是违约的话将会受到惩罚。
3: 什么惩罚？
4: 还有一处公共建筑将会发生大爆炸。
3: 你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干什么呢？
4: 塞门说，麦克莱恩警官必须去138号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拐角，那是哈莱姆区。
5: 扛你小欧，麦克莱恩警官在哪儿？
6: 他行踪不定，居无定所，

0: 就算它藏在石头缝里也要挖出来。
1: 麦克兰赤手空拳接受了第一道指令，挂上写有我讨厌黑人的牌子，站在黑人街区，并且不准有警察保护。杂货店黑人老板宙斯首先发现了他。
2: 早啊。
0: 早。
2: 你今天很开心吗？脑子没有出问题吧？虽说你没有碍着谁，可是一个白人挂着一块我讨厌黑鬼的牌子在黑人的街区上溜达，我看即使他不是疯子，至少也是神经不太正常。嘿，我在跟你说话呢，再过十秒钟那帮家伙就会发现你了，你得当心一点，他们会杀了你，你明白吗？那样的话你今天可就会倒霉透顶了。
0: 这我知道，可这是警察的事情，为了你的安全你要
2: 到对面。太对了，是得警察管，可是为了你的安全你得到我的店里去等警察来。
3: 嗨，你们瞧。
2: 哦，糟了，
3: 那家伙在干什么？
0: 我是警察。
2: 什么？
0: 我在办案，一小时前有人占了百货大楼，听到新闻了吗？
2: 哦，是的，
0: 就是那个家伙让我这么做的，而且还非得这样，否则他要找另外一个地方。
2: 哦，见鬼见鬼。
0: 听着，我有枪，你
2: 他们也有枪。听着，你给我装疯。
0: 什么？
2: 就像演戏一样装得像点。 Jaws 他是你朋友吗？你看他像我的朋友吗？我看他像是从疯人院里面跑出来的，像个疯子。
4: 听到神在召唤，我跟图书管理员说我头疼，可他不信，可是我的确头疼得厉害，可是尽管我头疼而且像是要裂开一样。
3: 给我闭嘴。
5: 孟华姐，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6: 夹他的手。
3: 那家伙在干什么？
7: 哎，把绳子割了。哎，诸位诸位，听我说，他讨厌黑人，我们该怎么处理他？
8: 报告。
2: 哎，别这样别这样。
7: 快揍他，快揍他，快揍他。
1: 麦克兰遭受到了黑人小混混的一顿痛打，幸亏受到宙斯的帮助才得以脱身。路上呢，他很感激宙斯。
0: 你还好吗？我叫麦克莱恩，欠你。
2: 对，那是当然了，这会儿他们恐怕正在砸我的店呢。
0: 冷静点，
2: 冷静。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这就是白人。
0: 好吧，苏斯，我很抱歉。
2: 干嘛叫我苏斯？我想博得一个人吧。
0: 他们不是叫你苏斯吗？
2: 他们没人叫我苏斯，都叫我宙斯。我的名字叫宙斯。
0: 宙斯，
2: 没错，宙斯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父亲。你别惹我，不然我让你五雷轰顶。宙斯，你明白了吗？
0: 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去市区警察局。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1: 当他们回到警局时，西蒙又打来电话，他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且命令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新的指令，而且又命令他们到达指定的电话亭，随后呢，在这儿发出了第三道指令，否则将在地铁上引爆一枚定时炸弹。
0: 喂，
9: 鸟的羽毛共聚一块，猪也是一样，很高兴这机会是我的。
0: 很好，很押韵。
9: 电话为什么打不进来？刚才谁在用？
0: 精神病热线。
9: 我奉劝你正经点。
0: 可这是公用电话，你让我怎么说？
9: 你可以直说有个胖女人在用电话，花了你们一点时间才让她离开。乔恩，在你们身旁的垃圾桶里装有炸弹，如果想跑的话她就会立刻爆炸。
0: 我们不能跑，路上还有很多行人呢。
9: 那正合我意，现在你们都听好了，有个人要去圣奈尔，遇到一个男的有七位太太，每位太太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有七只猫，每只猫生了七只小猫，小猫猫袋子太太，有几个人要去圣奈尔？我的电话号码是五五五。
0: 不不不，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9: 不可能，我的电话号码是五五五，再加上答案，30秒内打电话给我。
0: 好了，七个人有七个太太。
2: 闭嘴，我擅长这个。
0: 七个人有七个太太。
2: 你给我住口，他说七个人有七个布袋，77 49，下面是什么你听清了吗？
0: 我听清了。
2: 你听清楚了吗？
0: 七个袋子，每个袋子
2: 你到底听清楚没有？
0: 可是我被搞得稀里糊涂的，你让我怎么办？
2: 那好那好那好，七位妻子是77 49，七只猫是7×49是343，对吧？
0: 问我还是问你吧。
2: 7×343是2401，答案是2401，对吧？
0: 是的，答案是2401，没错。
2: 那么你就答5552401。哦，不，等等等等等，
0: 什么？怎么了？
2: 上当了，忘了那个人。
0: 什么人？现在只剩10秒钟了。
2: 他说有个人要去圣奈尔，对吗？遇到一个男的，有七位太太， 那个人和他的太太哪儿都不去。
4: 那他们在干嘛？

0: 可能他们坐在路边在等什么。我人，那个人是主语，
1: 是一个人。
0: 答案是一个人。
1: 个人那怎么打呢？
0: 555-0001。
1: 0001，一个人去的。
2: 你好，乔恩。
1: 哎，小菜一碟，下次说一个难一点的。
2: 但你好像慢了10秒。
1: 不不不，答案是一。垃圾箱里有炸弹，垃圾箱有炸弹，快趴下，快趴下。垃圾箱有炸弹，快趴下。
3: 欢迎来纽约，起来吧，起来吧，走吧。
4: 没事儿。
3: 说吧，
2: 我还没下指令呢。第三号地铁现在抵达了，我在那列火车上留了点东西，在10:20之前到新尼尔瓦街街和华尔街地铁站去接公用电话，否则三号列车升天。除了民用交通工具外，使用别的工具我就炸火车，想疏散乘客我就炸火车。我30分钟后打给你们。
4: 见鬼，
0: 30分钟在纽约要过90个街区，双倍的时间也不够，连车都没有。
1: 哎，先生，我是警察，我有紧急公务要征用你的车，非常感谢
0: 你的配合。
1: 干什么？谢谢谢谢。
0: 干什么？
1: 快上车。
0: 你真行，我开过出租车，往南边最快。
5: 麦克兰和宙斯分头行事，麦克兰跳上车寻找炸弹，宙斯则麦克兰找到了炸弹，但是西蒙却在电话中大骂他们拖延时间。火车驶入站台，炸弹发生爆炸，把地铁站炸得面目全非，乘客死伤无数，麦克兰和宙斯侥幸生还。
3: 一大堆人皮外伤，两个人脑震荡，有个老人起搏器停了，孕妇小产了，就这些。你怎么样，焦安？
4: 耳朵嗡嗡响。
3: 真命大，你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4: 是啊，但有个问题，就
3: 什么？
4: 不可思议，我们能准时到这的几率有多少？
0: 哼，是零。
4: 那颗炸弹怎么都会爆炸，他想要在这儿爆炸。麻烦你扶我起来。
3: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
4: 不知道，完全没有头绪。
6: 麦克在找你和卡维尔先生。
4: 在哪儿？
6: 是的，那个人自称是 Simon， 我们正在进一步做。
7: 乔恩，这位是 Andy Claus， 联邦调查局的。这位查尔斯先生是？
8: 我是另一个部门的。
7: 这两位是麦克兰中尉和卡维尔先生。
8: 往后飞一下。
3: 啊，我先想让你看几个人。你认识他吗？
4: 不。
3: 这个人呢？
8: 嗯。
3: 那你呢？你们能听出电话里的声音吗？
4: 不能。
3: 有没有发现汽车跟踪你们？
4: 没有。
8: 有没有人跟踪你们？有没有监视？房屋电话有什么异常？
4: 嗯，既然你们问起，我一直觉得我的脚丫子里经常火辣辣的，起先我以为是脚气什么的，但是我查了一下，不是。
8: 我看过你的档案，还听说你会跟我们合作的。
4: 合作什么？
0: 哎，请等一下，
4: 我
0: 当然会合作。
4: 纯粹是浪费时间。
0: 既然是交换情报，也请你们给我一点。
3: 好了，我们先听听他们所知道的，就这样。
0: 那你们干嘛让我们看照片？
3: 我们只想了解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4: 和你们一样，有人放了炸弹，他自称是 Simon， 说话德国口音，而且不知怎么他特别恨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8: 第一个男的叫 Faris Tag， 前匈牙利陆军爆破专家，我们相信现在是为乌克兰人工作。
4: 工作？
8: 自主的恐怖分子，受雇于合约。
4: 这女的是
3: Tag 的同居人，有人曾经把炸弹放到他们家里面，当时他们没有在家，但以为那个女的被炸死了。
8: 关于她的情况，我们只从医疗档案里得知她有偏头疼。她叫 Peter Galiga。
4: 真是个很特别的报告，先生们，可是能否告诉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格鲁伯这信跟你有关系吗？中尉，
4: 有点印象。
3: 洛杉矶？
0: 什么？
3: 事情发生在洛杉矶。
8: Peter Galiga 原名是 Simon Peter Gluber， 他是 Hans Gluber 的兄弟。
4: 是他？
3: 对，是洛城事件。

0: 我们把置你于死地，为了报复。
1: 警长，他来电话了。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给我，
2: 塞门。
3: 警长，好像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在车上，可能是安迪，打个招呼，安迪。你好。你从不会单独行动，比尔，你好吗？你还咬着眼镜腿来消除紧张感吗？
2: 先生们，现在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已经把2400磅的炸弹安放在纽约市的一所中学里面了，装了定时器，而且准时下午3点钟爆炸。谢谢。不吭声，说明懂了。你说的是2400磅了？对，请不要打断我。Simon说，要是你们企图疏散学生，炸弹会遥控起爆，要知道有人会监视你们。 重复一点，下午3点那所学校将会报销掉。当然了，除非什么？除非麦克莱恩和他的朋友。
3: 听着呢，
2: 在唐金广场后面有座公用密码解除。哦，对了，先生们，我刚才不是说了无线电引爆吗？问题是那玩意儿对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无线电频率敏感，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关掉无线电。Simon，
3: 等等，放了2400磅那种液体炸弹。
4: 我的天哪！马上给我接去找。他在开记者招待会，半个小时后回来。
3: Albert Ritchie，集合现场所有警员，让他们马上过来，别跟我扯那套管辖权的臭理论。我有
5: 2个孩子在65号街的学校里，我可以帮忙吗？
3: 你有多少人？75个，要有紧急情况还能调来500人。
5: 要多久？2到3个小时。
3: 那现在呢？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吧。
6: 唐县广场离这里有2英里远，快走吧。别用无线电，用电话。有事情用总机找我。祝你好运。谢谢，我会找到的。然而，西蒙意犹未尽，他命令麦克兰去拆除街心花园的炸弹，又宣称在纽约市一所小学校内安放了炸弹。警方和市政官员几乎全部出动，去各小学疏散学生，搜寻炸弹。 麦克莱恩逐渐对西蒙一个又一个的指令产生疑惑，他终于发现，在全市警力都集中于各个学校搜寻炸弹的同时，有一帮匪徒已经通过掘地从联邦大厦的地下金库中劫走了大量的黄金。这是一切有预谋的特大犯罪活动。
7: 我是麦克莱恩，杰沃尔特警长。
8: 乔恩，你现在在哪里？沃尔特，
7: 不是报复，是抢劫。
8: 什么？
7: 联邦储备银行的金砖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的卡车正在往北开。你喝醉了吗，麦克莱恩？
8: 我今天滴酒未沾。有一长串自卸卡车在罗斯福公路往北开，你封锁那桥，赶紧再调一些直升机过去。
7: 我现在连这口摊都封不住，真是焦头烂额。炸弹密码找到了吗？
8: 弄清楚21任总统是谁，这和炸弹有关系。
7: 交换第21的什么？沃尔特，
8: 见鬼！这该死的无线电话。
7: 通知门路，叫他把59节以北所有桥梁都封锁掉。查找自卸卡车。自卸卡车。麦克莱恩说，罗斯福公路上有运载金子的卡车。可是罗斯福公路上不允许行驶自卸卡车呀。好，你要我做，我就得去做，不管这事情有多么愚蠢。警犬队到后门去检查锅炉室，快一点。找到了吗，查理？即使用 X 光机查找一个星期，也很难找到。你没有一星期，查理，再过5分钟。
6: 我们就得去86号这已经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怎么了？麦克莱恩刚才提到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些事，那里是不是靠近地铁爆炸现场？没错。在明白西蒙的诡计之后，麦克莱恩和宙斯立刻驾车追赶匪徒。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搏斗之后，他们终于成功的阻止了匪徒的行动，追回了被盗的黄金。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好莱坞经典影片《虎胆龙威》第3部，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说这部影片幕后的花絮吧。在2003年发行的一区 DVD 中出现了本片的另外一个结局：西蒙和手下带着黄金逃之夭夭。几个月后，麦克莱恩根据阿司匹林药品瓶底的数字，在东欧找到了西蒙。 后来，这些黄金被变作帝国大厦的微缩模型而运往国外。麦克兰因为涉

涉嫌参与抢劫被警局革职。最后呢，麦克莱恩和西蒙玩了一次猜谜游戏，用中国火箭干掉了西蒙。那么这是和我们刚才听到的结局完全不一样的。在影片之中，挂在布鲁斯·威利斯身上的广告牌在拍摄时写的是“我恨每一个人”，并不是影片之中的种族主义歧视版本。我恨黑人是在后期制作之中用 CGI 技术加上去的。那么现在广告牌上的依然是我恨每一个人。还有影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西蒙和他的女手下的亲热画面，可这是最后被加进去的，因为导演麦克蒂尔南得知影片将被定为 R 级，所以说呢，干脆就再加了一段性爱的镜头。另外呢，完成剧本之后呢，编剧乔纳森·汉斯雷曾经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太多关于曼哈顿市区联邦黄金储备系统的机密信息。汉斯雷后来自己说，这些信息呢，都源自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是，和1988年的《虎胆龙威》第一部一样，本片之中的德语呢，也存在严重的语法错误。不过呢，在德国上映的时候，所有错误都得以纠正，而且呢，一些恐怖分子还操着东德口音。那么影片之中呢，西蒙的饰演者是杰瑞米·艾恩斯。其实呢，老牌好莱坞影星肖恩·康纳利曾经是扮演西蒙的首选，但是他呢，因为不愿意扮演这个恶魔，就拒绝出演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文字鬼才马伯庸的力作《长安的荔枝》。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马伯庸，那你一定知道爆火剧《长安十二时辰》。这本书正是他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的又一篇神作。千古艰难唯作事，一事功成万头秃。马王爷写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也写出了人生之道。文学鬼才马伯庸最擅长于细微处入手，写尽小人物的悲欢，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的心思想法，都幻化成他笔下微不足道却有无尽能量的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极致的刻画，让窦文涛拍案叫绝，令高晓松心甘情愿成为迷弟，引无数网友昼思夜想。史料中一则不起眼的故事，朋友微博中关于马嵬坡后杨贵妃还能否吃到荔枝的感慨，穿越历史的浪潮聚集在马伯庸笔下，凝结成长安的荔枝。从书名我们就能知道，这又是一个关于盛唐、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天宝年间，杨贵妃诞辰将近，一位九品小官李善德无意中接下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圣上命他将鲜荔枝运到长安作为贵妃生辰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完成圣上的使命，李善

0: 范德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蜕变，从怕死到求死，从求死到不怕死。李善德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完成了一项英雄的伟业，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版的职场历险记，也是今日苦苦支撑的我们。如果你也曾为生活苦恼，就一起走进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大堂，看李善德怎样将无解的困局奏成绝唱。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被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有小虫，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地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

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一段人狐畸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

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 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 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八六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响应力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 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其中的点点滴滴、细细落落都有大珠小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 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可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她呀，有三高。她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1: 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3: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4: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5: 清清白白。

0: 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1: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塞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郭继成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的第二讲《尚书：人心与道心，社会治理的人性根基与永恒》主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着上期的主题，多管齐下方有善治，警惕社会治理上的非此即彼这个主题继续分享。我们今天在社会管理的问题上，一定要自觉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要以为哪种治理方式可以包治百病，可以点石成金，而是根据社会的哪一种治理模式，不同治理模式的优点，共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前几年针对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有人曾认为法治就是灵丹妙药，而不能深刻理解中央提出的德法相依理念。就如同更早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面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仿佛一旦搞市场经济，一切都好了。不懂得市场经济必须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统一，而且越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越要加强宏观调控，这都是看问题的片面和浅薄所在，也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典型体现。实际上，市场经济宏观

调控各有作用，要文化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绝不是某一种方式可以包打天下。鉴于社会的复杂，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简单的以为以怎么样就好了。事实上，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会有各种冲突和矛盾，矛盾是社会的常态，没有矛盾是不正常的。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各有价值，但不可将其绝对化，而是要认清楚每一种解决方式的局限和边界。各种方式集中起来，互相融合，共同在动态中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德法相依，多管齐下。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孟子的话了：徒法不可以自行，徒善不可为政。中国的社会治理绝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解决中国，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采用各种措施，发挥不同治理方式的作用，多管齐下，共同把社会治理好。孟子曾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万物各有特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单位也有不同的情况。针对人性的复杂，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一定是多管齐下。各种治理措施各得其所，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绝不可非此即彼，以为某种治理措施可以包治百病。我们无论是反思和总结历史，还是考察现实，仍然存在大量的非此即彼的现象，仍然存在着某些人以为某一种方式可包治百病的幼稚病。某一个企业从乡镇企业做起，30多年的发展，达到了一年几百亿产值的规模，可谓该行业比较知名的企业。可这个企业的老总一直很自卑，觉得美国等西方的经济管理和模式才是最先进的，花了近千万购买了美国 IBM 提供的管理模型，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严重脱离企业实际，导致大量的骨干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30多年的企业毁于一旦。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人骨子里面对外国的膜拜，对自身管理经验的自卑，看问题是简单幼稚。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各有各的情况，一定要善于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和处理，向他人学习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具体管理的过程中，不要简单的以为哪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一定要结合实际，因事因地制宜。我们要充分的吸纳和总结自身的管理智慧和经验，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智慧和管理经验模式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在学习其他民族好的做法时，绝不要以为简单的移植和模仿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学习背后的道理，借鉴其中某些可以参考的具体做法，但都要懂得为我所用，以我为主，建构适合本国本单位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智慧。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郭继承老师《中华经典13讲》的第3讲《管子·孙子兵法·道术合一》。从成书的年代上看，《管子》这本书成书较早，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先秦那个时代的智慧。管子年至公元前645年，姬姓家和思想家。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齐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推行

富国强兵的政策，使齐国成为当时的霸主。管仲是一个将思想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而《管子》一书则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是我们学习和借鉴中国先秦治理智慧的重要文本。齐桓公41年，公元前645年，何谓道？何谓术？如果通览《管子》这本书，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将道和术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既能在根本上下功夫，又有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和方法。这对于我们如何提高内在的修为和做好社会治理都有重要的启发。道和术是中国文化里最常见的词语之一，如何把握其中的含义呢？我们先说道，从字形上看，由手和走之组成。如果说手代表智慧，而走之代表行动，那么道这个字就代表了知行合一。很多人嘴上说道，讲书本上的道，但自己并没有道。对很多人而言，知道不难，听到不难，悟道难，正道难，行道更难。从笔画上看，道的上面有两点儿，代表宇宙的两种能量，一阴一阳，相辅相成。字代表悟道，一定是反求诸己，通过自己来领悟，而不是到外部去求东求西，更不是对外在的力量盲目的迷信和崇拜。从内涵上看，中国文化语境的道包括这几个层次。其一，道是宇宙演化的原动力，这个层次就是道生万法，所以《道德经》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其二，道是宇宙社会演化的规律，这个规律不是谁创造的，而是自然而然，道法自然。面对规律，我们一定要遵循规律，否则背道而驰就会遭遇重大失败。其三，在人和道的关系问题上，人是用心来悟道。中国文化的心和现在解剖意义上的心脏根本不同。中国文化的心实际上是指人们认知世界的能力。人们的心如何才能悟道？那就要把心打扫得干净一些，让心专注一些。这就是禅宗里所强调的放下杂念和至心一处。由此，大家就明白中国文化的儒释道等各家为什么不断要求人们一定要清静，就是因为只有让心清静下来，才能更好地领会道。其次，所谓一个人心清静下来，实际上就是要超越和放下小我的算计，把人性之上的弱点消去，这个时候人心才能领会大道。当人心和大道融为一体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道心。这种道心呈现的人，儒家称之为仁人，道家称之为真人，佛家称之为菩萨。由于仁人、真人和菩萨都超越了小我，所以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一定是肝脑涂地的为众生服务的人。当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就能读懂中国文化的内在层次和含义。孔子说，君子要至于道，因为宇宙社会大道是任何人都无法规避的，只有遵守大道才能实现人生的自觉和主动。可是觉悟道之后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人。所以人代表了一个人领悟大道之后的境界，是道心的体现。
凝聚了人类所有的美德。

当一个人悟道之后，怎么在实践中指导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义，表现为一个觉悟者道义。如果从道的角度看，人类一切文化的创造皆与心有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心是什么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等。所以我们一定要启发道心，只有道心才能创造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弘扬道心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责任。那么如何理解术呢？在日常的应用中，术有两种含义。其一，术从操作层面而言，是指在道的指引下怎么做好事情的问题。任何美好的道理，如果不能结合实际落实下来，都没有实际的意义。禅宗对那些嘴上说到自己又做不到的人，称之为说食不饱。嘴上空说什么好吃，肚子里叽叽咕咕叫，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从操作层面的术而言，那就是做任何事情必有恰当的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方法、规范等。从道德层面看，是要确保做事情的时候有正确的价值立场，做真正利国利民的事儿，把好事真正做好，能够在实践中不违背初心，真正惠及大众，造福万民。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想解决洪水的问题，造福万民，这就是道心。可是怎么才能把水患解决好，这就需要智慧和方法。大禹之前的治水者采用堵塞的办法，结果洪水在陆地上肆虐，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就是有道心而缺少术。大禹总结经验，仔细观察地理和天象，决定利用水向低处流的原理，采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水患，结果取得成功。道决定是否有利于大众的初心和正确的价值观，但术却是这种初心能否真正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关键。所以二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共同。第二，术有计谋和谋略的含义，这种计谋和谋略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在道心指导下运用计谋或者谋略达到目的，二是通过利用人的弱点和欲望来达到不可告知的目的。比如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战争中，运用计谋和谋略，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实现战胜敌人、保家卫国的目的，这就是第一种情况。再比如某人图谋私利，用美色、金钱腐蚀和诱导某些关键人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但是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利用人的弱点，从而实现对人的控制和操纵，只不过区别在于是不是为了正当的目的。对此《道德经》有明确的说法，以其用兵，以政治国，以无为取天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打仗等特别危急的情况下，用一点计谋也属正常。可是在治国的时候，领导人一定要正大光明，一定要建章立制，切不可对自己的人民耍计谋，否则立国的根本就遭到摧毁。以无为取天下，是指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是主观的希望国家怎么样，更不会去折腾国家和人民，而是能够顺应规律，超越个人的欲望，道法自然。因此

对于术的运用，不仅要谨慎，而且要仅仅服务于道心，即达到造福大众、服务社会的目的。玩弄权术的人历来难有好下场，此之谓玩火者必停留在道的层面，那就容易导致空说一些美好的愿景，而不能产生实际的效用。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术的层面，往往会奸诈阴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道和术的结合应该是我们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状态，管子就是道的文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持续至9月30日。防空警报示明，学会辨别预警、空袭、解除三种信号。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刘林庙镇泉水湾片区百亩林下榛蘑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19日，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农民丰收节怀柔分会场活动同步启动，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
7: 开幕式以见山、见水、见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赴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聚焦长城文化、山水人文以及板栗产业与文旅融合，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在见水篇章中，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的故事。现场片场还发布九度长城文旅乡村特色资源一湾水一座城，以水为线索串联九度河的碧水、碧乡、民宿等文旅资源。见丰收篇章中举行板栗开干仪式，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销售渠道建设。此次活动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相融合，展现出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面貌。
5: 九度衡阳，
8: 九度河镇首次自主承办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我们围绕长城文化资源贯通东西文旅带建设要求，然后以本次活动为牵引，融合起了我们全镇各类资源，来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也切实以文艺赋能我们乡村全面振兴。
7: 当天，全新创新文旅 IP 九度九景九峰年亮相，沿游览动线精心

0: 布设九大主题打卡景观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秦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识，并通过三组 NPC 互动打造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等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其中丰收市集汇集板栗、蜂蜜、软枣、猕猴桃等农特产品，以及灯笼、风车等非遗作品。从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到品山野地香、体验农耕童趣，多元玩法打造出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
1: 九渡河镇红庙村毛猴非遗手艺人张丽丽：
2: 我们今天在长城文化节带来的非遗有葫芦镶嵌、太平燕、风车、灯笼，还有毛猴。毛猴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庆祝丰收的一个场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喜迎丰收。长城文化节对咱们非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推介平台。
3: 在家乡这儿有这个活动，也是感觉体验感挺好的，感的有一些市集都有那个这边的那个传统文化吧，就说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景色也很美，也挺适合带小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一下的。
0: 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
1: 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4: 我们也十分期待能够实现长城向品牌落户地的一个转变。长城文化肯定是我们依然要不断丰富拓展的一个核心资源，另外呢，我们也会融合全镇的美术馆呀、博物馆啦，包括一些融入到我们这个长城文化节的各项活动中。
0: 9月19日，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依托长城文化底蕴，立足怀柔板栗特色资源，将农事体验、民俗互动与休闲文旅有机融合，向中外游客生动展现丰收之美与长城文化魅力。活动持续至9月30日。
5: 走进景区，秋日氛围感扑面而来。在售票广场精心打造的晒秋景观装置让人眼前一亮，各类秋收物产、稻草造景错落布置，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作为我区金秋时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板栗成为此次活动的核心元素。景区内板栗树硕果盈枝，游客或徒步登城，或乘坐缆车向下俯瞰，可欣赏到饱满栗果与巍峨长城相应的金秋画卷。围绕板栗打造的各类互动体验丰富多样，在景区商业街广场，趣味剥栗子大赛火热开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比拼手速与技巧，欢乐的氛围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加入其中。文旅消费内容同步上新，慕田峪长城咖啡推出多款板栗风味饮品，把山野栗香和精品咖啡相结合。游客购买板栗咖啡套餐，还可获赠板栗毛绒挂饰，为秋日长城之旅增添专属纪念。同时，景区还在缆车平台设置福利派送点位，向往来游客赠送本地板栗，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6: 工作人都很热情，就是很欢迎我们这些游客，就是慕名而来这一慕田峪长城这边，然后就参加我们的那个栗子的活动，然后我这边也是赢得了这个奖品，所以就很开心，就挺有心意的吧。
5: 此外，长城脚下丰收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汇聚板栗特色美食、原生态山野农产、原创文创手作等多元品类，传统民俗演绎、戚家军演武等特色节目全天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丰富的秋日文旅体验。
7: 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我区同步在滨湖万米公园组织国防科普宣传活动，学会识别防空

0: 警报，掌握不同场景下的避险常识，是每一位市民都需要了解的安全必修课。
1: 防空警报就是报知空袭的音响信号，在遭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平时开展警报示明，既可以检验警报设备设施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当天上午，在滨湖万米公园的宣传现场，区国动办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讲解警报信号特征。
2: 现在给大家介绍警，首先它是一个预先警报，预先警报它是鸣36秒，停24秒，它是一共是3分钟这块，然后还有一个空袭警报，它是响6秒，停6秒，它也是持续3分钟，最后还有一个解除警报，它是一直持续鸣响的，它是持续也是一个3分钟。到时候大家听到那个警报的时候，大家仔细分别一下。
1: 上午10点，随着指令下达，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持续3分钟，信号之间间隔7分钟。此次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属于常态化的非紧急演练。
3: 区国动办国防动员协调和军事设施保护科科长张栋明：
2: 暂时情况下，不同警报响起，对应的处置方式也不一样。首先，听到预先警报时，说明空袭威胁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通知家人和周边的人，按照家庭防空预案，首先要关好燃气电源，熄灭明火，把易燃易爆物品妥善转移，听从工作人员引导，快速前往人防工程避险。一旦响起节奏急促的空袭警报，意味着空袭已经临近，已经进入人防工程的群众要安静待在里边，关闭好防护秘密门，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就要立刻就近找地方躲藏，矮墙、墙角、桌下都可以作为临时掩蔽位置，拿头盔、被褥护住头部，等到持续长鸣的解除警报响起，代表危险彻底解除，大家要在社区、单位统一组织下有序返回。
0: 秋日丰收时节，处处树果飘香。在琉璃庙镇泉水湾片区，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122亩林下榛蘑迎来采收旺季。
4: 林下榛蘑种植区内，村民正在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琉璃庙镇深挖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持续做大做强榛蘑种植特色产业。今年，泉水湾片区5个村榛蘑产业完成规模化扩种，在原有60亩成熟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整体种植规模翻倍升级，总面积达122亩，是目前全市最大的榛蘑采收季来临。种植区每天可为附近村民提供20余个采摘岗位。
3: 泉水湾片区村民马桂芳：
5: 这个活儿简单好上手，离家又特别近，收入也稳定，靠着家门口这片山林，这份产业我们能赚到踏实钱，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榛蘑种植采用林菌共生的仿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林间天然的温湿度、通风环境和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林木与菌类共生互促，良性循环。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不破坏山林原有生态结构，最大程度保留了榛蘑的原生态品质，培育出的榛蘑品相均匀，肉质肥厚，风味纯正，复刻了野生榛蘑的独特口感。据了解，榛蘑菌包一次种植可连续采收4年，盛产期每亩鲜榛蘑产量约10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格在30至40元左右，为乡村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3: 琉璃庙镇二滩友：
6: 从最初的试点种植到今年灾后，迎来我们泉水湾片区6个村榛蘑产业稳稳扛住了考验，已经成为村里实打实的富民特色产业。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村民务工的岗位也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稳定，真正实现了山林出效益，集体增收益，村民得实惠。
4: 林下榛蘑种植是琉璃庙镇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特色项目。下一步，琉璃庙镇还将持续优化林下产业布局，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主动对接产销渠道，探索榛蘑初级加工产业，持续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林下生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3: 区人社局消息。

一来区人社局深入开展社保今万家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理痛点难点堵点，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力量，拓宽宣传渠道，多措并举，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 依托各类便民场景，我区人社局创新开设社保小铺服务模式，建立乡村大集、退休人员、银发市集等人员聚集平台，组织工作人员摆摊设点上门服务，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面对面解读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民生政策，耐心解答群众疑问， 手把手指导，线上手机操作，同时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将晦涩的社保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知识，让群众足不出村，家门口就能持头政策办妥业务。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 我区搭建5级联动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乡级、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格局， 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依托专职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主动倾听群众诉求，重点帮扶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社保办理难题。目前已累计入户走1600余人次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切实化解群众办事顾虑。与此同时，我区积极解锁云端服务新场景， 让社保服务线上不停歇，通过社保网格直播课堂，针对辖区企业开展参保经办、办事流程等政策宣讲，累计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企业181家，助力企业精准吃豆政策，便捷享受红利。此外，精心制作社保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3代社保卡等热点内容推送宣传，让社保科普深入人心， 惠及于民。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今万家活动，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破解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民生社保服务。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牵头，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救援局等梨园庄大集开展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北方镇相关主管领导及业务科室全程协同参与，全方位排查，及时安全隐患，规范及时经营秩序。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梨园庄大集一线，实地查看摊位布局、农产品销售、 食品经营安全、消防设施配备、场内环境卫生以及外围流动摊贩管控等关键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梳理当前集市运营管理存在的短板问题，针对性明确整改方向和提质增效举措。本次联合检查坚持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责开展精准检查。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核查食品安全， 农业农村部门、消防部门细致检查消防器材配置、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城管及镇环境办重点整治集市外围占道经营乱象，公安、镇综治办等部门全力做好人流疏导、治安维护工作，保障集市秩序井然。检查组强调，乡村大集市便民惠民、畅通本地农产品产销的重要民生平台，必须严守安全底线， 各单位要压紧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和外围管控，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动隐患厉行厉改，同时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保障农户正常经营，留住乡村集市烟火气。渤海镇消息，今年以来，渤海镇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部署下，紧紧围绕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工作主线， 以长城国际动漫谷开街建设为抓手，统筹各方力量，凝聚镇村合力，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持续深化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推动镇域环境从全域干净稳步向全域美丽提档升级。针对辖区架空

0: 线缆杂乱，空中蛛网等影响村容镇貌的环境顽疾。渤海镇近期联合区经信局、区文旅局、区电力局及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线缆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向发力精准施策，聚焦渤海所村、沙峪村、南野村等重点区域，系统性开展线缆规整、废旧设施清理、线路老化改造等工作。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13公里村居架空线缆规整工作，清理拔除废旧线杆70余根，有效消除空中杂乱现象。同时稳步推进 3.8公里 全线钢吊线架设工程，有序完成老旧电力杆线缆的迁移、梳理和隔接工作，让辖区线缆布局更加规范整洁，镇村空中视觉面貌焕然一新， 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怀黄路沿线环境提质升级筑牢基础。全河街道消息，秋意渐浓，气温转凉，正是中老年养生调理、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节。为普及健康生活理念，关爱辖区居民身心健康，近期全河街道多个社区接连开展特色便民活动，送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开放路社区开展健康大课堂主题活动，聚焦中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围绕3减3减核心内容普及健康知识。授课医生结合临床案例、通俗讲解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控要点，细致科普、科学膳食、合理运动、规范用药的实用方法，帮助居民纠正养生误区。活动同步开设急救科普和八段锦教学， 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外伤处置等自救互救技能，专业老师带领居民练习养生功法，让居民在家门口学会实用健康技能。喜迎中秋佳节，富乐社区开展巧捏团圆饼、欢享邻里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起源与民俗文化，带领居民感悟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在分工协作、 互帮互助，亲手制作冰皮月饼下，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交流互动。系列社区活动兼顾健康服务与文化传承，既提升了居民健康养生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也拉近了邻里情谊，有效增强社区凝聚力，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返利连环套骗40000。近期刘某在家中浏览网页时，通过弹窗广告下载了一款交友软件，该软件赚钱，事主扫码转账拿到小额返利后继续操作，此时客服突然提示操作错误，需再转账补救，事主按对方要求付款，共被骗43669元。 警方提示：一，请理性健康上网，凡是称做任务可以同城约会的都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报警求助。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南风二级，北转南风三级， 29度。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 最低气温15度。 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 最高气温29度。
1: 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间大事，吃喝二字，爱吃的人啊，最知珍惜当下，不困于过往遗憾，不忧于前路迷茫，只珍惜眼前这一口热气腾腾的温暖。爱吃的人是热爱生活的，他们用一餐一食治愈日常琐碎，把平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爱吃的人自带温柔与乐观，一碗合心合意的食物就能驱散所有疲惫与阴霾。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七几年的《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让我们一起细数他笔下描绘的百般滋味。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那天和朋友一起专门开车去乐山吃跷脚牛肉，高速公路上遇到大雾，前方发生了15车连撞的特大车祸，堵了3个小时。到下午2点半，我们四头吃货还被死死困在高八蛇的聊吃的，聊了1个小时各种各样难以忘怀的美食，我们更饿了。大家纷纷表示不能再继续此话题，否则太折磨，所以低头玩手机，陷入沉默。一个朋友感慨着用《舌尖上的中国》的解说词总结了这次谈话：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3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我曾经是一个在吃东西这件事上让人头痛的孩子。1岁的时候，我家的阳台正对长江。据我母亲说，为了给我喂饭，她必须用左手抱着我，同时拿着碗，右手举着勺子，站在能看见江景的地方，哄我快看呀，轮船来了。趁我一高兴就对着轮船发出哇的叫声之前，赶紧舀一勺食物塞进我嘴里。不用这种把戏，我根本不肯张开嘴。4岁的时候，幼儿园的食物惨不忍睹，一个灰色的大铝桶装一桶清水白面，黏糊成一坨，一个铁勺舀出来，啪一声屎一样填进碗里喂给我们。我想不通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吃得那么香，我永远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一个。饭堂空空，老师急得要死，忍不住亲手灌我。眼看快喂完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哇的一口全呕吐了出来，把他吓坏了。我妈妈还为他受到惊吓而道歉，说，这孩子就这样，一个鹌鹑蛋他都一口吞不下去，要分成几口，还一边吃一边翻白眼。小时候就这样胃口不好，体弱多病，母亲工作越来越忙，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吃东西这件事儿成了成绩这件事情之外另一个常常挨打挨骂的缘由。越吃不下，剩菜剩饭越多，越难吃，越难吃越吃得少，越只能吃剩菜剩饭，如此恶性循环。碰到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若我10分钟之内还没有吃完午饭，她就会无视我的存在，直接收拾饭菜。更糟糕的情况下，她会非常暴躁地说，吃不吃？不吃是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饭菜啪的全倒了，饿我一天。步入青春期，大约是因为身体开始发育，我的胃口渐渐变好了，饭量增大不少。中学阶段是我吃货道路的改革开放阶段，高中的食堂虽然难吃，但深陷囚笼没有选择， 只能接受垄断。在冲向食堂买饭的这件事上，我和我的饭搭子配合密切。今天我扛书包，你买饭，明天你扛书包，我来买饭。我们是神一样的队友，总是能够快准狠地解决三餐。下课铃一响就各司其职，在别人还在排长队买饭的时候，我俩已经吃完回寝室了。从冲出教室排队买饭吃完回到寝室，总共也就15分钟吧。由于我俩配合太密切，以至于高中毕业之后到了大学，我们都找不到任何饭搭子，因为我们吃得太快了。在别人细嚼慢咽的时候，我早就吃完了，只能呆呆坐在对方对面看着对方吃，谁受得了。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吃货之路取得重大成就。记得在香港读书的那一年，学校食堂的饭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我会吃一个三明治，一碗米线，然后再吃一碗叉烧饭才能饱。有一天，一个很斯文的女同学一碗米线准备下口，她惊叫起来说，你吃这么多啊？我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无辜地望着她说，我还没垫着底呢，一会儿还有一碗叉烧饭。她那个无比复杂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胃口太好的尴尬还不止这个，我不挑食，尤其饿起来，就连盒饭也觉得非常好吃。常常在别人很小心地尝了一口抱怨，啊，这个好难吃啊的时候，我却刚好兴高采烈地脱口而出，哇，这个好好吃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重合到一起，也是醉了。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胃口好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于是我不再去食堂吃饭，转而去街市买菜，自己做来吃。这导致至今我的粤语仍然停留在对小巴司机喊某该有楼和向菜贩询问点买啊改买压根的水准。我还买了一个电饭锅，在宿舍里自己煮东西吃。条件有限，我是将就着电饭锅的内胆吃饭的，这意味着我的饭量是论锅算的。遇到外出聚餐的情况，和我一起吃自助餐的人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干掉自己面前的大量食物，然后我还会反过，你是吃不下了吗？一样，根本不接受。也是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周国际课程在布拉格进行，但我在布拉格待了两天就坐不住了，逃课跑去了维也纳。那儿什么都好，什么都美，但茨威格也好，弗洛伊德也好，施特劳斯也好，都不能抚慰我枯嚎的胃。物质食粮的贫瘠让我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走过很多路，遇见很多人，也尝过无数种滋味，有的清淡寻常，有的醇厚绵长，有的独特难忘，而最能抚慰人心的始终是那一口记忆中熟悉而让人踏实的味道。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七几年的文字，漫步维也纳街头，寻觅那直抵人心的动人滋味。由于抗拒参考任何旅行攻略，导致我打开这座城市的方式必然不对，否则为什么我在维也纳走那么远，却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餐厅？当然，像样的我也吃不起，咖啡馆又不能顶饱，我一个穷学生实在太

太能吃了，偏偏维也纳的食物又贵又难吃。当年的地铁站小摊上，一小块冰冷的隔夜的披萨售价2欧，放眼望去，唯一可选择的馆子只有麦当劳，这怎么行呢？我的胃是纯正而高贵的四川血统，巍巍天府之国，任何一个苍蝇馆子、厕所串串都甩这儿18条街，岂能容得下这种侮辱？所以，我忍饥挨饿，在极怀的大雪里走路走了一天，冻得整个人都废掉了，恨不得能坐下来喝一碗热腾腾的老妈蹄花汤，再吃一碗香辣重庆小面，有鲜肉云吞就太棒了。那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当整个维也纳陷入迷人的深蓝暮色的时候，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后悔没有走进那家麦当劳，可又不想走回头路。最后，我只找到一家10平米大小的 Subway。我高傲的胃啊，像一个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拖出来游街示众的贵族，终于妥协了。买了一个5欧的冰冷三明治。不挑食如我，眼睛都饿绿了，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吞干净了。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很不甘心，上网搜了攻略才出门。美食是不指望的，大雪天只要是热餐，别太贵就好了。中午的时候，成功混进了维也纳大学的食堂，总算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饱饭。后来啊，只要别人问起维也纳，我就会说中央墓园一定要去。第二年有一些意大利学者来到我工作的实验室进行访问，他们要待3个星期，在用餐的时候，我每次都亲自给他们点清淡的、不辣的、鲜美的中式菜肴，我知道他们不能吃辣。但吃了2天中国菜之后，他们就开始纷纷问我哪里有肯德基、麦当劳，薯条和汉堡就可以了，不奢求其他。天哪，那天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想不通，跟那些垃圾食品相比，这么好吃的精致菜肴你们都吃不惯？我简直有一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愤慨。但后来啊，我理解了，世上本没有最好吃的食物，吃习惯了，也就成了最好吃的食物。那是你从小到大就习惯的味道，你的记忆，你身体的故乡。2014年，我不时会去北美住，山好水好寂寞，令我思念国内的好脏好乱好快活。北美风景好，空气好，人有礼貌，整齐有序，但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3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召唤我乡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胃。每次回国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直奔那个猪师烤全茄的摊子，呼啦呼啦点2条烤茄子，拿一盘掌中宝、鸡脆骨之类，痛痛快快吃一顿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地道烧烤，第二天肚子一拉，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了。回国后一般会很快把朝思暮想的烧烤、火锅、川菜吃完一轮，这样我也就很快适应了我曾经很适应的种种，适应了处处人山人海、高声喧哗，适应了没有烘干机、洗完衣服去晾晒。那天我把洗好的床单拿到楼顶上去晾，顺便俯瞰着一片灰蒙蒙的城市，那雾霾重重、看不见日落也看不见朝霞的天，白了又黑了，如此熟悉。那一刻我的心情像是凝视一位久别重逢的旧爱，这是我所熟悉的糟糠之妻。我想起不久之前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日子，那一度是我的新欢。是的，新欢很美丽，很年轻，干净优雅。

可是，生活在这里，比在那里，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需要洗衣机、冰箱，需要去超市买牛奶、鸡蛋、卫生纸，需要洗澡，需要空调，需要那帮老朋友，需要那几个常去的老馆子，菜端上来，该要醋的要醋，该加辣椒的加辣椒。虽然那个你吃惯了的食物，有时候你也会厌倦，但让你一月不吃，你又会想念。这种感觉，类似根深蒂固的婚姻，小吵小闹，离不了。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小时候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如何香，谈论第一次能花自己的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如何爽，是在谈论那个陪你吃烧烤的身边人如何体贴，是在谈论只需为下一顿吃什么而烦恼的学生岁月如何单纯，是在谈论那一双忙于擀面包饺子的手如何操劳，是在谈论那一锅因为吵架而被统统倒掉了的烧鸡如何可惜，是在谈论那个喝得神志不清的夜里吃完夜宵如何伤感，是在谈论加班回来微波炉里的那碗汤如何孤独。你会安慰自己，与其寡淡无味养生一百岁，不如好酒好肉潇洒五十年，所以啊，你会视死如归地爱着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烧烤，只因为味道够销魂，视死如归地爱着添加剂过多的午餐肉，福尔马林泡出来的黄喉，农药过多的空心菜，饲料可疑的小龙虾，只因为你的胃不可背叛。你的胃会告诉你哪里有你最爱吃的，而你最爱吃的告诉你哪里是你的故乡。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那缓缓流过的岁月，是跌跌撞撞的成长，是心底绵长的牵挂，是再也回不去的来时路。即使身在他乡，但是味蕾依然记得故乡，胃亦知晓归处。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50

节前文，单说这位月亭和这个盖七娘对面而坐，刚要喝茶，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呢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哪一桌都人多，唯有这一桌不错啊，看来我就在这桌坐下吧。这小道士满心欢喜呀，哈哈哈哈，一边乐呵一边往这儿一坐。月亭一看就是一愣，哎呀，这小道士能有点意思。小道士自己呀也要了一壶茶开始喝，喝完了之后面见这位盖七娘。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你看你这派头往这儿一坐，真像个当官的样，是吗？你看我这老天八地的，能给我相相面目？别看您岁数大，可是您呐可了不得。请问老奶奶，您是多大岁数啊？那么你认为我有多大岁数？哈哈哈！老奶奶，不认你能是多大岁数，我认为您呐肯定不小了。嗯，实不相瞒，老奶奶，我今年83了。哎呀，真的，我的天哪，人过70古来稀，你活到80多了，差十几年，那也就是高寿也。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你是个高寿的人。怎么说话的？打的什么比喻？对不起老奶奶，我说走嘴了。我这个人别看是个出家的老道，无拘无束，不过老奶奶你等等，你把脸转过来，虽然说你是瘦挺高，我发现你眼圈有点发青，印堂有些发暗，你有一定的灾难呢。月亭他也不言语，你要不相信我说的也是实话，这盖七娘把脸往下一沉，是面沉似水。这么说你知道老奶奶我有大灾难？有啊，这灾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说老奶奶你可得小心着点儿，现在我不是丧你，你竟走背运，一时不留神，老奶奶你别不爱听啊，你这条老命背不住就扔在了越州啊。请问这小道士，你叫什么名字？在何处出家？嘿嘿，你看我这破劲儿，我连个庙堂都没有，连个道观都没有。我从小啊就喜欢老子，对李耳十分的崇拜，所以呢我就入了道教。但是拜那个老师我得花钱，拜哪个老师我没钱，人家也烦我，也不收我，不收我，我自己呀就穿着道袍，没事儿也念无量天尊，也拿着拂尘，没事儿呢两本仙书我拿着也看看，什么老子啊道德经，我自个儿就悟道了，我也没有什么道观，也没有老师。哈哈哈哈，咱们说挺有意思，你是个野道士的。对，您说的对，我就是个野老道。别看我是个野老道，我自己悟出一番道理啊。野老道也能悟出道理？对，我悟出，你悟出什么道理？

里来了。这是做人嘛，得够两撇儿。所谓够两撇儿，就是一步俩脚印儿，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前脚走，不能让旁人指这脊梁骨，是不是呢？更不应该办那损阴丧德的事儿。我说老奶奶，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该报没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玩意儿才惨呢。也就是说，你想一刀剐，剐不了，老天爷一发怒，一刀剐，这总账就得算到一块儿，非算不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看这么多坦然呢，我就坦然。你瞅我多年轻，走的那快，我那步伐，所以说呢，我心里没有愧事，我高高兴兴。虽然吃饭成点问题，我也真就没饿着。老天呢还管我个宝，我也有睡得着的时候。因为我还是那句话，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在乎，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这叫无在一身轻。哎呀，说半天了，我渴了，我先喝碗茶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这么一碗以后，再看这小老道不喝了。月亭看着他，不知道书中代言他是个谁，但是觉着他挺有意思。此时呢，他可没问月亭是谁，自己又喝了一碗。我说二位啊，初次到越州来吧。再看盖七娘点了点头，过去来过那么几次，不过是匆匆忙忙溜达溜达哟，那得好好溜达溜达呀。到越州，我说老奶奶，上岳阳楼没有？去过，我到那儿真就看望过朋友。是啊，岳阳楼可值得一溜达，到了越州不上岳阳楼，您是白来。嗯，再看盖七娘就一愣，紧锁双眉，瞪大着眼睛看着这小老道。小老道继续说，岳阳楼还了得吗？你知道吗，那是咱们三大名楼之一呀、啊、特别是在咱江南，黄鹤楼、岳阳楼啊，还有这滕王阁，这三大名楼不溜达溜达那太遗憾了。我说老奶奶，你到岳阳楼溜达溜达，看看那儿有多好啊。啊，刚才也路过，实不相瞒，走马观花，真就没太注意。错了错了，您上岳阳楼主要是想看那些诗，名人留下那么多诗，那真是真迹。你知道一字值千金的道理吗？那都是名人题写的。你看了看那么多的诗，有的我感兴趣，有时呢我付之一笑，也有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的。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我每次由这岳阳楼站到这首诗的前边，一边的玩味滋味，巴嗒巴嗒，我还掉眼泪。此时呢，再看这盖七娘点了点头，也没闲着。我不懂诗，小老大，你也说说这诗怎么把你感动成这样？哎呀，老奶奶，这诗太好了，我实不相瞒，就是脑袋笨，我想拼命把它记下来，但还是记得不太清楚。我试试，怎么说来着呢？想起来了，是这样说的：西有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差，乾坤日月浮。亲朋友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哎，我还不笨，老奶奶，哈哈哈哈，
行行行，小老道我还背下来了，这首诗是太棒。嗯，盖七娘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你别看我不懂，稍稍我还懂一点儿。那么我想问一问，小老道谁做的？啊，我打听了，老奶奶字写的也棒。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啊，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你知道吗？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这杜甫啊，可是大诗圣，游览岳阳楼。听说他喝得醉醉醺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就写了。不过呢，我也听老学究跟我讲，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据记载说，杜甫那年也到了岳阳楼了，突然喝多了，见景生情，题诗一首，结果写了前六句呀。就写了前六句，我刚才读的是八句，这前六句嘛，就是今有什么洞庭水，来到岳阳楼等等吧。那前六句都是他写的，写完六句下边没词儿了。你说这么高的身份丢人不丢人？也可以说呀，喝酒误事。怎么想，后头两句也想不出来了。索性这杜甫就不写了，留个悬念，留作后人给补两句。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人，看看谁有学问，谁能把这两句给补上，而且能补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那么多名人游览岳阳楼，看了这六句诗，想给补后头就是补不上来。有的合辙押韵，补得不错，念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词不达意，后来又把它给抹了，不合格。前些年据我所知，有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游览了岳阳楼，看了杜甫前六句话，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奋笔皆书写了后面那两句话。你听听这两句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你就明白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吗？哎，我真不懂，不解释，不明白，不清楚，你说说。清楚不清楚不要紧，让我来说说。那个，我说说啊，说的是谁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当时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人人羡慕的英雄，此人叫岳飞，字鹏举，岳大元帅。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而且据说这岳飞乃是老隐士周同的关门弟子，相当了得呀。所以我心中也是万分的敬佩哟。岳亭在这儿听着，这心就一动，心说连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爹我都不清楚，这小破老道，这可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他穿的破衣啰嗦的，但是非常的有学问，我得听听怎么回事。岳亭侧耳细听，再看这盖七娘把脸往下一沉，你怎么知道是岳飞补的？那当然了，我不但知道，而且我亲眼目睹啊。哦，岳飞补这两句，莫非你就在跟前呢？在呀。不对吧，你糊弄老身当鬼玩吧，你糊弄鬼谁信你？你那时候才多大年纪？今年不过20岁，这也就撑死了，这不是笑话吗？你怎么可能在眼前呢？说胡话呀，吹牛吹大象还是吹骆驼？哈哈哈哈，我可真在眼前，我还记得，我不认得岳飞，
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很了不起，周围跟着一大帮人。他看完了这诗句之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下来了。哎呀，那字写的是真漂亮。后来我一打听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有感而发。您想想，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半壁河山，岳大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因此写了著名的诗句，那叫《满江红》。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他胸怀壮志，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迎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收复河山，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可以说难以实现，势比登天，他实现不了。当今的是个王八蛋，重用一个宰相秦桧，那也是大奸臣，而且呢特等的王八蛋。你想想，俩王八蛋凑在一块儿，就是王八蛋和王八蛋，这还好得了吗？把岳大帅给坑苦了。他们呢为什么这么干呢？你想想，岳飞岳大帅要直捣黄龙府，统一中原，引请二圣，二圣回来就是皇上，现在的皇上怎么办呢？就得脱袍让位，他能甘心吗？表面上光复大业，实际这皇上他怕，故此怕的是他哥哥和他爹回来，而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而且会阿谀奉承，故此支持这当今圣上。那么岳大帅扫金，那施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说戎马关山北，眼困在黄龙府，瞪眼儿就救不了，就这样才写出了凭悬涕泪流啊。可以说岳大帅的心情心如刀绞啊。所以老奶奶，你说这玩意儿我说的对不对呀？哗，这小老道喝着茶谈论这事儿，夸夸其谈。此时咱说这盖七娘也保了大金国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和盖九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呢？冲了肺管子，刷这脸蛋子就沉下来了。我还想，道士，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吗？啊，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这话有什么错吗？你不明白，那老奶奶我就告诉你，岳飞乃国家的叛臣，你知道吗？他有罪，他是死罪。他没罪，他为什么死？他死在风波亭，是被坏人所害，是被昏君和秦桧联手所害，所以我认为岳帅极为不平。难道说你和那些奸臣，你和那昏君都是一党？要这样讲，老奶奶，这话可真就觉着让我寒心了。莫非你也是大金国派来的奸细？我这人言行如一，从来不口是心非，一看不好我就得说，我要替岳帅鸣不平，你又能把我怎样？把你怎样？哈哈哈哈，我可以把你抓到官府去。说实在的，我不是个当官，但是我是大金国派来的密使，
我保的是金屋中在王府里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凭我的能耐，本老奶奶就可以把你抓走。这时候再看此时，盖七娘一琢磨，这还有个

0: 乐亭的。他一想乐亭肯定不能答应，一打起来多有不便，所以这盖七娘犹豫不决。伙计，哈哈哈哈，算账算账，多少钱这玩意儿？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此时他站起来，不用你算账，我不要你的钱，我有钱。撩衣服一伸手，拽着一块银子，能有15两，往桌上一放，够了吧？
1: 用不了，用不了，
0: 剩下的是小费。再见，再见。我说，既然这样，老奶奶，你别生气，刚才我说那话，你别忘了。你眼圈发青，印堂发暗，你可有大灾难。就冲你刚才说那不是人的话，你千万留神。我说，此时后边这位小老兄转过身来跟这乐亭说话，你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说着话，这小道士眼眉紧挑，闪闪放光，一看就是个练家子，打出了两道寒光。乐亭一看，此时这个人可了不起。那么这小老道算完账也走了。这个时候盖七娘想了一会儿也走了。乐亭一个人在这坐着，一琢磨，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都说到我心坎上，看来他是无限的敬佩我爹，替我爹岳飞喊冤。这样的人不用问，那就是我的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来到越州还遇上这样的好人，看这意思他什么也不怕，我得防防他，看看他究竟是。他一看盖七娘已经跟下去，这盖七娘能不能勾窜这官府陷害这小道士？不行，这人是个好人，这小道士我一定要救他。就这样，乐亭想到这儿，也付了自己的茶钱，下了楼了。这么一耽搁到街上一看，小道士踪迹不见，盖七娘也没影儿呢。哎呀，来回走了几趟，转了几条胡同也没找到。乐亭一想，算了吧，我还是办我的事儿，还得盗取湛卢宝剑，先找一安身之所。就这样到了后街，找了一座店房，这店房叫月云客栈。月云客栈，这客栈是真不错呀，高高兴兴包了两间房子，小屋也挺干净。伙计打过净面水，月亭洗了洗，在这儿又沏了壶水，打算修道剑。还没等休息，伙计进来，客爷，有朋友要见您。哦，我的朋友干什么的啊？是个出家的小道士。他说呀，看您住的这儿，特来拜望。哎呦，月亭心说话真好啊，想什么来什么，是不是那个小破老道？要真是他，我必然一见。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人与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缘分，有人争群于静谧的海岛，有人偏爱惊险之地，而洛杉矶纯净透彻的阳光，温暖潮湿的海风，浪漫到极致的唯美夕阳，街头巷尾的高颜亮丽男女，仿佛在我们的心里装的卡片，让人潜心珍藏。一日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用特别的方式陪您走过万水千山。洛杉矶呢，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身心愉快的去处之一了，就像这里一年四季不间断的万里晴空一样。

方寸之间都张扬着加州特有的阳光气息，海风沙滩，美食美酒，俊男靓女，连空气都带有浪漫的甜味，让你流连再三。在洛杉矶，总会有一些新奇的事物等待我们去体验。我们可以同那些曾经把名字留在传奇的星光大道上的明星会面，甚至可以到他们家里拜访，或者欣赏坐落在骊山山脉的格里菲斯公园中的好莱坞标志，它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地标，或者参观电影王国好莱坞环球影城。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再加上四季宜人的气候以及绵延北颇具魅力的地方，著名的威尼斯海滩，它是洛杉矶最具多元化色彩和现代风貌的海滩圣地。每到夏季，人气颇旺，各路的诗人、画家、嬉皮士和朝圣的观光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还有身手矫健的轮滑高手、青春洋溢的自行车骑士、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都随处可见。确切地说，威尼斯海滩更像是一场免费的嘉年华，吸引着全球的奇人能人到此狂欢。距离威尼斯海滩不远的地方，便是脍炙人口的阿伯特金尼大道，全长约 1.6 公里，曾被 GQ 杂志评为美国最酷的街区，这里也是最具文艺浪漫气息的街道之一。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形态各异的精品店、二手旧货店、个性服饰店、沙龙、画廊、餐厅和酒吧应有尽有，街头的精彩涂鸦个性十足，成为很多朋友最钟爱的照相背景墙。这里的小店也风格强烈，别具一格，自成一派，是文艺清新小青年的必败之地。一行人来到盖蒂中心，听说啊，盖蒂中心是洛杉矶标志性的人文景点之一，也是艺术爱好者的向往之地。盖蒂中心位于圣塔莫尼卡山脚，可以鸟瞰洛杉矶全景，是由世界一流的建筑师理查德·麦耶所设计的。简洁的线条、明快的色调、自然的采光，室内天井与室外花园浑然一体，开放的空间及细腻与粗糙的和谐美感。听说一个叫保罗·盖蒂的人因石油致富，23岁就成为了百万富翁，这样的经历培养出了他出类拔萃的文艺鉴赏以及收集艺术品的雅号。1968年，他选定在马里布太平洋海岸公路边上作为馆址。世界著名绘画大师梵高·安格拉·拉维尔德的素描，与14世纪早期至19世纪末期的法国、荷兰、意大利等油画大师的真迹，在这所艺术的殿堂里散发着暖暖的光芒。中世纪拜占庭时期的144件书卷手稿，向你悠悠诉说着天赋予人的智慧灵性。而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时代的服装艺术收藏，则是堪称一绝，致了当时艺术风格的时尚与转变。盖蒂中心藏，但是质量实属上乘，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大气势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珍品，更为难得。而绘画馆内的近代绘画，如印象派绘画，很多也是属于大师之作，其中包括梵高的名画《鸢尾花》。盖蒂中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协调，在美术馆庭院间处处点缀着水池、山石和植物景观。巨大的圆形中央花园里，400多株杜鹃花组成了一个植物的迷宫，其灵感源于典型的欧洲园艺传统。盖蒂花园中还种植着300多种不同的植物，有10000多株，其中呢，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昂首怒放的洛杉矶市花鹤望兰。好莱坞星光大道，全球影迷的必经之地，一条沿着好莱坞大道与藤街伸展的人行道，镶嵌着超过2500枚五尖水墨石和黄铜材质的星星，星星代表着对娱乐产业有杰出成就的人的永恒纪念，记载着演员、音乐家、导演、制作人、音乐组合、乐队、戏剧团体、虚拟人物和其他人的名字。星光大道是由好莱坞商会和自创

由资金的好莱坞历史信托共同维护的，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星光大道授奖提名作业至每年5月31号截止，接下来数月由星光大道委员会开会选出下一年度的授奖人。格里菲斯公园是北美最大的都市公园，也是洛杉矶人与朋友巨型英文标牌，每个大概能有5层楼那么高。而位于公园内的格瑞菲斯天文台更是生野生的鼠尾草。公园大部分的地方仍然维持着早期印第安人居住的景观。园内还有多项观光景点，包括动物园、高尔夫球场、博物馆、天文瞭望台、登山骑马步道以及火车游览等等。格里菲斯公园是由格里菲斯将军买下，并于1896年12月捐赠出来的。他认为所有居民都应该有权利享用这块美丽干净的土地，于是呢，后人就以他的名字为公园命名，纪念格里菲斯将军的贡献。格里菲斯天文台是看洛杉矶夜景最好的地方之一，作为洛杉矶地标性的建筑，成为007黄金眼、变形金刚等电影的外景拍摄地。旧金山有双子峰，洛杉矶有格里菲斯天文台，两个截然不同的。展出有关于八大行星以及宇宙天体的天文知识，顶部的球幕影院模仰天空而建，人们仰靠在座椅上360度欣赏有关天体演变的影片，仿佛置身于浩渺的宇宙之中。裸眼 3D 技术让宇宙万物都变得近在咫尺，触手可及。顶部的露天平台还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城，排列有序的街道、整齐的城市建筑以及市区的摩天大楼都可以一目了然。每逢夜幕降临，拥有巨型天文望远镜的观星台便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上的繁星，甚至是月球的表面轮廓，尽情体验天文世界的神奇。据说建立格里菲斯天文台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参观者，他于1904年参观了新建于威尔逊山的天文台，于是决定向这个城市额外捐赠巨额美元，在格里菲斯公园的好莱坞山建造一个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将归属于洛杉矶市，用于开启民智，教育大众。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感受洛杉矶。60年代之前，洛杉矶市中心的艺术区还只是一片瓦砾景象。60年代末，大量的艺术家涌入这个区域，把它变成了迥异于洛杉矶其他区域的艺术新区。艺术区内有着全洛杉矶最精彩的涂鸦壁画，外观像旧厂房建筑，里面却大有乾坤，俨然一座市中心的室外美术馆。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士恨不得这圣地。我们在艺术区里发现还有不少小型的精酿啤酒厂，变化多端的啤酒口味一定会刷新你的认知。在洛杉矶最高楼联邦银行大厦的第70层，有一个让人惊叹的空中透明滑梯。虽然滑梯看起来脆弱，但其特殊的构造可以承受时速110英里的强风以及八级地震，所以无需担心安全性的问题。每个人届时都会坐上一块毯子，借力轻轻地向前一推，你就不期然嗖的一声飞出滑梯了，别提多过瘾了。整个过程仅仅4秒钟，还有工作人员为你免费拍照留念，捕捉你的惊恐瞬间。滑梯的出口处就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俯瞰日落时分的洛杉矶全景，美出了新高度。总听朋友们提起大熊湖，说可以在那里啊租湖景别墅度假，可以滑雪、划船、爬山、远足、野餐，可一直没有机会去，直到我身临其境，才切身地感受到这里的风光多么的值得一提。大熊湖是洛杉矶

洛杉矶周围最著名的滑雪场所之一，在冬天，一般洛杉矶下雨之后，大熊湖的山上就会有积雪，再加上大熊湖的滑雪场添加了造雪机器，无论洛杉矶的阳光多么明媚，都不用担心不能够滑雪。大熊湖湖面很大，水很蓝，但查过资料之后发现，它只是一个高山水库，水库全部来自于雪山水，没有支流或人工补充，沿途是数不胜数的小别墅、度假屋，还有不少直接伸到湖里的超级无敌湖景房。目前大熊湖已经是成熟的度假胜地了，该有的服务设施都有，星巴克、麦当劳自然是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只是配合大熊湖欧式的湖景，小镇建筑多为德国、荷兰、瑞士风格，让你恍惚觉得自己是到了欧洲。比弗利山庄是举世闻名的全球富豪心目中的梦幻之地，位于洛杉矶西部，坐落于清爽宜人的太平洋沿岸和比弗利山山脚下，被称为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是洛杉矶最著名的城中城。比弗利山庄是一个城市，有民选市长、警察局和消防部门等职能部门，也是好莱坞明星和洛杉矶富豪们居住的地方。到了这里就仿佛进入人间仙境一般，因为比弗利山庄聚集了无数的人气与灵气，世界各地的巨星们纷纷在此购置房产，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乐坛明星、 NBA 篮球明星，他们都是来自于各个群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代表。巨星与富豪们聚集在比弗利山，聚集效应不断的扩大，形成了一个盘旋上升的财富漩涡，将这里的主人们越卷越高，四射的光芒更加耀眼。那些生活在万众瞩目之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无不引领着全球时尚的浪潮。洛杉矶，一座孕育着无数梦想的城市，纯净的天空、茂密的棕榈林、蔚蓝的海岸和璀璨的好莱坞群星，这里白天活力四射，夜晚更加妩媚动人。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凝聚了美国文化的精髓，荟萃美食购物之精华，早已经成为了瞩目全球的焦点，不断缔造着传奇的魅力之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离开了魅力之都洛杉矶，雨飞希望有机会再与你开启下一段行程。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120接到的所有的医疗的急救当中，您知道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呀是外伤。您没听错，也就是说啊，这120车里拉的最多的寻求紧急的医疗救助的患者，他不是中风、心脏骤停，也不是呼吸困难，而是啊受了外伤的患者。那这些人呢是怎么受伤的？这种伤害他能不能避免和防范？一旦呢现场有人受了外伤，咱们怎么样最好的去帮助他处置，减少他的身体的损失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节目啊，希望您也能秒变一位安全达人、急救达人。首先咱们一块来听急救中心120的急救大夫王超杰给咱们说说啊，在上周他们救治的外伤的患者的情况。
2: 外伤占到了第一位，心血管病排第二位，脑血管病排第三位，车祸伤排到了第四位。如果把外伤和车祸伤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些个疾病，所以创伤是我们最近接诊的一个主要的疾病来源。那么外伤呢，车祸大家看到了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其他的一些外伤呢，比方说磕着碰着了呀，老年人这个由于天冷地滑呀，摔伤啊，另外还有一些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伤害呀，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外伤因素。外伤还是我们接诊的第一位。
1: 您听听啊，120急救车上受到外伤的患者占到了第一位。不仅如此，超杰大夫告诉我说啊，这个外伤它经常占据第一位，也就是说啊，常年统计下来基本上是第一位。在超杰大夫的印象当中，有哪些典型的案例给他留的印象比较深？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的介绍。
3: 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一个电动车在过马路的时候跟一个6岁的小男孩发生了碰撞。小男孩呢前额部有一个1×1厘米的就很小的一个血肿，头疼有擦伤。这个电动车司机眉弓处有一个3-4厘米的一个划伤，伤口比较长，也比较深，可以看到骨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必须要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清创缝合，否则的话感染的几率会非常大。小孩子呢因为脑袋相对大，所以呢发生问题之后容易出现一些个脑震荡啊，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发育的影响，这两个都是对后期来讲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交通伤来讲，尤其是电动车，一定要按照限速，不要着急，尤其是这个绿灯的结尾啊，还有这个绿灯的开头去抢，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危险，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头盔一定要戴，骑电动车。

0: 可一定要戴头盔。第三点就是我们交通的参与者有老人有小孩，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他行动相对慢，或者是不按照你预定的轨迹去运动，比方说小孩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那么可能你预判不到他就撞上了。经常说就是交通事故十个事故九个快，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把速度控制下来。
1: 应急时刻，
2: 您想您骑着电动自行车，那可以说啊肉包铁。那首先啊，别说危险不危险，这个保暖就是个事儿。我这两天就已经看到呢，这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啊，已经带上了那种防风啊、厚的、棉的，骑车的时候的对身体的防护啊，用的那个专门的防护套。我觉得那个挺好，但是呢，多多少少它还是对交通、对大家的操作、驾驶，它有一些干扰，包括呢上下车。所以这电动自行车呀，它有好多好处呢，又灵活又便宜，关键是便宜啊，移动呢也迅捷。但是呢，一到冬天，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电池，它的最佳的温度是0度到40度，所以呢，大家呢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还得及早的发现自己的车况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保证了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的安全。尤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更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呢，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和这骑自行车的人一样，甚至呢更甚，是交通出行的人群当中的弱势人群啊。保护又少，速度又快，那一受伤，那肯定是人的伤害首当其冲。那咱们接着说，看一看啊，超杰大夫给我们说说，还有哪一类的外伤是比较典型的？咱们来听。
0: 前几天还接了一个老年人，90岁了，平时生活基本自理，自己做饭，自己吃饭，甚至于自己能下楼活动，状态来讲应该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慢性病，也就是这个糖尿病。现在糖尿病、高血压这个人群非常多，所以也不叫什么大病。就在中午午睡之后起床的时候，在这个床沿那儿突然就脚一滑，然后就觉得腿崴了一下，骨盆髋部有疼痛，然后就坐地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摔得很厉害，但是呢就觉得疼，动不了了。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老奶奶呢这个右腿明显的比左腿要短一点啊，大概有1厘米多不到2厘米吧，啊，这个我们就叫缩短畸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股骨颈骨折的一个表现啊。送到医院之后，那个照了个 X 线光片啊，确实是骨折了。老年人呢，我们经常把股骨颈骨折形容成叫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啊。什么意思呢？就说老年人一旦股骨颈骨折之后，他手术站起来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啊。你像90多岁了，这个做手术的话，风险家里边愿不愿意承担啊，这都是问题。所以如果要是不站起来的话，后期就是卧床。那么老年人卧床之后，他的各种机能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就我们在这儿提示呢，就是说老年人天气转凉了啊，我们的衣服穿的比较笨重了啊，可能夏天穿的相对少一些，但是现在年轻人还没有加很多衣服，老年人已经加衣服了。那么这个时候行动比较迟缓，慢一点不怕。有些人就是还觉得我还可以，实际上反应不过来了，身体没有那么迅速，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个摔伤。老年人摔伤最容易出现的往往是股颈骨折，还有就是手撑地的手腕部的克里斯骨折和反克里斯骨折。这些个骨折，尤其是这个下肢的骨折，很容易造成卧床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提示大家，尤其是老年同志们，如果要是从坐着或者从躺着起来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走路外边路小区里边地如果不平，走路也要慢一点，不要着急，尽量避免摔倒。如果实在是反应不过来，那么我们可以拄一个拐棍儿，老年人拄拐棍儿这个是很正常的，有一个叫揪杖，多大年纪以上本应该拄拐棍儿了，所以很正常。不要说就是我身体很好啊，不拄拐棍儿，老年人的拐棍儿可能就避免造成股骨颈骨折的一个手段。
2: 那您听听，人老了这摔伤可得注意呢。那特别是老年人，他摔伤的时候，您看他会下意识的用这个手撑地面，这就跟咱们走路的时候呢，忽然在这个湿滑的地面或者下雪的地面滑倒一样，会本能的用手撑。所以往往 这老年人啊，不仅啊股骨胫骨容易骨折，这手

0: 掌也特别容易骨折，所以天气越来越冷了，这腿脚不太利索或者上点岁数的市民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哎，咱们呀走慢一点，步子呢迈得稳一点，哎，像这个企鹅步一样挪着点，如果需要拄上这么一个气质拐杖哈，走起路来呢既稳当还显得气宇轩昂哈。你想，毕竟呢它能分散掉您一部分体重，并且呢能够给您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支撑，所以啊，这老年人一定要防范，别受伤了。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您看看，这外伤其实更多的是孩子，家长呢可能又忙，一时半会儿的没注意的孩子啊，磕着碰着呀，玩的时候撞着呀等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得赶紧拨打120。在打120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赶紧啊给大夫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了，同时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为伤者争取出最多的时间。那120现在来了，这患者呢相当于啊一只脚就已经踏进了这个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了。而且一般来说啊，像这种受伤的外伤的患者，那基本上在门诊的过程当中啊，手续是非常的简单的，就直接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治的过程。所以您看，这也是120的一个好处。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120还没来，但是伤者已经受伤了，这他别干等着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给他进行一些简单而准确的包扎。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资深讲师督导员杨莎娜老师给咱们说说。
2: 咱们平时啊，肯定是在活动或者生活当中啊，会有磕磕碰碰。那我们磕碰到了身体里呢，那么有我们皮肤只要损伤了，那么皮下的一些血管啊，可能就会有损伤，损伤它就会有出血。这种小出血呢，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大家有过摔倒了擦伤，然后冒出小血点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血管压住啊，它出血的创面压住，那么它很快我们身体里一些凝血的机制就起作用了。说血小板呢，哎，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创伤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更惨烈一点，像车祸发生比较多，机械性的损伤，它就不是一个表皮擦伤了，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更严重的、更深的一个损伤，那么损伤的组织深，那么同样它损伤的血管可能管径也会粗了。那么这样，如果损伤到比较粗的血管或者是动脉血管，这个时候完全靠我们压那一小一会儿可能就作用不大了。那我们就要迅速在现场第一时间先给它把血止住，才有机会把它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严重的大出血如果处理不得当，往往一个创伤死亡都是由于大出血而造成的。
1: 应急时刻，
0: 有创伤就流血，可是这流血有那么严重吗？那一旦流血了以后怎么办呢？这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止血和包扎？咱们还是来听杨莎娜老师的介绍。
2: 哎，那我们就得知道我们身体血可是有限的，我们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它占体重的7%到8%，也就是说我们一公斤体重大概有80毫升的血在流。一般以60公斤体重来算的话，60公斤体重如果80毫升血在流的话，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说的5升的血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拿一个比方来说，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大家想想，你看5升的水如果是桶倒了哗哗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哗哗的一流，我们身体的血就很快就流走了。那么我们不要说等血都流没有了，血流到身体的40%以上，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止血方法其实很多啊，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那我们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它又直接又简洁快速有效，而且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所以您看，在受外伤的时候啊，如果是发生了骨折，别搬运，别挪腾哈，尽量的让它保持原状。但是如果出血了，可就不能这么被动，就得积极的去包扎。那咱们接着来听杨莎娜老师的介绍。
2: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当面看到一个，哎呦，一个外伤出血量比较大，一个大伤口出血，我们走到他的身边以后，先要看到他的伤口是什么样的。如果仅仅是一个出血的伤口，伤口没有异物，我们就直接可以找一块敷料压在伤口上，但是往往创

0: 伤的时候可能是环境不干净，可能有一些污染啊。如果上面伤口有一些小的异物啊，小渣子，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先把它快速清理掉，也是给它直接压迫止血就可以了，大多数伤口起到作用。但是我们要用的这个敷料呢，可能大家看到医院的比较多，干净无菌的纱布，这个是最好。往往现场没有那么多的无菌的纱布，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说我身边刚好有个手绢，我身上穿的刚好是一个棉制品的一个小衬衣啊，我可以拿下来给它用一下，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啊，稍微厚一点，直接盖在伤口上，然后用我们的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而且这个压上去以后嘛，要持续的压，我们不要好奇心很强，一会儿打开看一看它止住血没有，刚刚在止血，刚刚血小板凝固，结果你这一拉开，哦，又出血了。所以咱们别好奇，就是压力要持续，直到这块敷料不再往外渗血了，我们基本上血就止住了。根据伤口不同，血管损伤不同，可能有的小伤口嘛，这个出血，这个血管损伤的管径比较小的血管吗，它可能几分钟压住了。那么如果一个大动脉出血，可能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不要轻视的它马上止血了，我们马上把手松开，不一定非要说很大的力气。如果很大的力气，它的伤口第一个它很疼，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力气过大甚至于过猛的话，也会给它带来伤害。
1: 那我们怎么样用身体去判断这个力度够不够呢？
0: 就是你压住以后，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敷料是完全贴附到它的伤口上，然后伤员又能够接受，你的眼睛看到这个敷料，就是手指压上去的时候，压的手指缝隙的这个渗血是在逐渐的减少，不渗了，好了，这个压力就够。创伤嘛，那么有可能它出血的周围的部位可能会有，还有其他的像软组织损伤，甚至于骨骼的损伤，如果我们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力度过猛过重的话，那么造成它其他的部位的一个损伤。
2: 在包扎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种包扎的方法叫环形包扎，您都明白了，嗨，就是绕圈嘛，绕了一圈又一圈，缠了一层又一层，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为了呢让大家掌握一个精准的知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杨莎娜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个环形包扎法。
0: 这个环形包扎是我们日常用的最多最多的一种包扎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在外面玩摔倒了，然后呢划伤了，尤其是四肢上划伤几率非常高，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这个条件有这个绷带的话，那小朋友环形包扎包好以后，我们马上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这个用的是非常多的。它是前提是环形包扎它可能是伤口是有开放的，是有出血的，一定要在止住血的前提下我们再给它包扎。加压包扎给它在包的时候稍稍给一点压力呢，还是持续给它再止血呢？啊，其实我们止血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压迫止血，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如果身边什么材料都没有，我们压着它走上医院，我们也达到一个现场抢救它的一个目的了。包扎如果调身边有条件，哪怕我撕衣服一条我来给它进行一下包扎，那么它再有一点点压力的话，那么也是持续帮它进行止血，同时这样一包好以后，它又保护伤口，又防止了再进一步的污染，包好以后它减轻了患者的一个疼痛，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转运，到了医院减少它的污染，也有利于后期的治疗。有些伤口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你的手可能还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能把手完全都压在伤口上，就算我们用手给它压在伤口止血，你在转移的途中到医院走的途中你的手也会动，所以我们还是包扎一下，那么这样它的保护效果会更好一些。
2: 那可能大家会说了，哎呀，您看杨莎娜老师说了啊，这出血了之后的包扎，哎，方法还挺多的呢。那不同类型的包扎的方法适合当时什么样的伤情呢？咱们呀，还是来听听这个环形包扎法，它最适合的外伤的伤情。
0: 环形包扎法呢，它主要是用在四肢或者躯干、额头，伤口虽然深但是伤口比较小，那么我的绷带也好，我外面采用的材料也好，敷料也好，我一下就能把这个伤口完全覆盖住，那么我们就原地环形缠绕，这样包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伤口，我的绷带根本就不能把它完全覆盖，那我需要扩大包扎面积，那你就采用螺旋式包扎。
1: 螺旋包扎方法它一般来说处理的是人这个身体当中哪一部分的这个受伤和出血的这个地方？
0: 它主要是 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躯干出血了，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你比如说前臂、上臂，那人比较瘦，他又不是那种这个健身锻炼肌肉比较发达的，伤口相对比较大，出血，我们就可以用螺旋式包扎。
1: 这个螺旋式包扎法，它需要的东西和这个环形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条带状就给它包就行。像我们常用的专业的就是绷带进行小伤口是环形包扎，稍微大一点的伤口我们可以用螺旋式包扎。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呢，现场你可以找到棉织品给它撕成这种窄条，然后给它进行包扎。
1: 如果受过相关的培训，那么旁边的人可以怎么做？
0: 如果要是旁边有人做的话，别人帮助救助，那么伤员可能他的心里更有一些安抚安慰。那如果身边没有别人的话，那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救，这叫自救。那如果遇到比如说啊，我们的腿部啊粗细相等的部位，它的伤口比较深，一个树枝扎到腿上了啊，伤口并不大啊，但是很深，出血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时候要给他先拿出那个应急包里的纱布，把纱布打开来，然后稍微厚一点啊，多叠几层纱布块，把它先压迫止血。如果仅仅是伤口没有异物的话，就直接压迫止血。压迫止血的时候，然后我们压的时间长一点，一边压迫止血一边安慰这个受伤的人员，看到出血他也紧张啊，他也害怕，然后安慰一下他，那么这个时候血基本上也就止住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包里再找到绷带，我们要求包完伤口不能暴露在敷料外，那么我们绷带包完，这个敷料又不能暴露在绷带外，就是全部都覆盖进去，找到这么宽的一个这个绷带，给它做一个环形式包扎。那么没有急救包，突发情况出现，只要我们身上穿的是棉制品的衣服，或我们身边有棉制品的制品，像我们的床单啊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撕成窄条状作为环形包扎。
1: 那么这种包扎方法对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
0: 他的伤是给他处理好了，同时他的操作不多嘛，直接就环形在他的伤口上缠绕，那么他的受损的几率也会下降。
2: 您看这么多方法呢，螺旋式包扎法、环形包扎法、直接压迫包扎法哈，意外呢防不胜防，学点包扎技术，既可以有效的救治他人，还可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自己受伤了，对别人呢进行一些这个包扎的指导。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大伙儿呢，比如爬山呐、带孩子老人出去玩，甚至呢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外出的旅游，您带一个应急的医疗包，在网上买花不了多少钱，甚至呢有的我看了这二三十块钱的，里面的各种绷带呀、等等啊，就一应俱全，真的是挺好的。您怎么带着去，然后呢怎么带着回来哈、没用上，那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呀做得好。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流血了怎么办，还有一种情况的呢相对更复杂，就是骨折了。骨折了只觉得疼，到底是骨裂还是骨折，还是呢脱臼了，还是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一旦呢发生了骨折怎么办？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核心教学组的师资成员鲁学红老师给咱们说说。
3: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局部受伤的部位啊，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这些症状，进一步检查末梢循环、手指的活动情况，还有感觉，先一个初步的判断，肯定有的疼痛明显，有的不太明显，还有它畸形变形了，再一个就是功能障碍、活动受限。
1: 那怎么判断是磕着了皮儿上的事儿，还是骨头上的事儿呢？
3: 那就是进一步检查他的末梢循环，手指比如说前臂他受伤了怀疑骨折是吧、我们看他手指的末梢循环的情况，看他皮肤的感觉有没有严重的这种受伤，还有手指的活动的情况。但是现场吧也很难说他是骨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受伤的这种程度，他毕竟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只要怀疑骨折我们就按骨折处理。
1: 如果说还没到医院呢，就在这个现场建议旁边的这些能够有一些救护能力的人怎么处理呢？
3: 当怀疑哈上臂骨折的时候哈、比如说那我们让伤率高于肘在部位受伤周围啊垫软垫保护，宽带啊绕胸固定于伤者的躯干。
1: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就是制动骨折的话，如果不固定好呢，它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它简单的制动，注意把骨折处避免受压，就是给。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 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

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影《霍元甲》《叶问》等等的武侠大片，使得中华武术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中，他们对抗并征服日本、英国大力士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历史上真正的民国武林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民国时期武林的概况。要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还是来自西方的洋体育，如今看来，这些根本民族意识崛起的1920，却关乎政治和民族自尊心。1932年，中国代表队首战洛杉矶奥运会失利，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短跑选手刘长春，并未能取得决赛权。提倡武术的呼声开始高涨。大公报的社论呼吁，体育方针应普及化、平均化、实用化，不能只求培养成若干优秀选手炫耀于国外。今后的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整理制定国术教材，颁布全国。社论中的国术呢，也就是武术。1927年年底，李景林、王子平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国民政府申请获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画、国徽齐名，武术的地位由此就飙升。从当时武术的普及程度来看，或许称之为国术也并不夸张。1915年4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培养成之。1918年10月，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在1912年到1918年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主要是源自德国和日本的冰式体操。武术和冰式体操的这次此涨彼消也被列入武术史，称为冰操存废问题。1917年，武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术科课程之首，课程包括拳术、柔术两部分。根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发现其中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占 52.5%， 作为课外活动的占 22.5%。 1927年原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8年3月，武术研究所得到了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其他拳种接入少林门。但由于双方各自为政，互相倾轧，后来只好废了少林、武当两门，采用理事会、教务处、审编处和总务处，所谓一会三处的组织机构。武术流派起源于旧时习武的言传身教，父子相承，轻易不传外姓。早期形成的武术流派大多是以习武家族的姓名命名，比如明代的愚公棍、杨家枪、沙家枪、六步拳、宋太祖32式长拳。明清时代的武术流派分为三类，一是以拳种划分，也就是每一个拳种是一个流派，比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南拳。第二呢，是以地域划分，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长江流域武术、黄河流域武术和珠江流域武术。那三呢，是以技术特点来划分，诸如内家外家之说，或者说是长拳与短打等等。相对于带有浓厚

0: 官方色彩的国术馆。1910年在上海皇家宅附近的旧式平房里开班招生的精武体育会，当时呢称作精武体操学校，似乎是更贴近民间一些。而实际上呢，在一个以保种保国为要务的时代里，政要对武术相当的关注。1919年民间的精武体育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孙中山为他题词尚武精神。据统计，1919年到1928年间，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军官中有相当数量的都有习武的传统，而当时的学者政要当中也有不少的武术爱好者。学校官方或民间的武术会社急需教员，武师们由此进入了公共的视野，将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融为孙氏太极拳的孙禄堂曾经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民国期间曾经聘请多名寺院的高僧，民间的拳师刘振南、刘存义、刘世杰、孙禄堂和李景才教授蛤蟆功、形意功、白水功、心意六合门拳法。至今为媒体所传说的大侠，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纷纷的诞生。或许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位大侠的成长过程找出民国大侠们的共性。那第一位呢，就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的祖籍在河北东光县，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村，出身镖师家庭，秉承霍家家学，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在乡镇上扬名。1895年后遭天津黑社会围攻，霍元甲用扁担打走了十余个持械者，又因单肩担走千金药，一脚踢开青石碾子，被时人称为霍大力士。1901年霍氏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的交手，霍氏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就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敬孙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1909年的上半年，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的6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皮音，却因为赴南洋演出而缺席。这位奥皮因是个英国人，职业大概是属于签约演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每次20分钟。比赛因此推迟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而奥皮因呢，又因为去汉口演出而爽约了。与霍元甲及其弟子真正交手的是日本的武士，比武的结果呢，是霍氏师徒胜出，并因此名声大振。另外两位所谓大侠，并称沧州二杰的王子平和童忠义，他们得享盛名的经历与霍元甲也非常的相似。霍元甲、王子平和童忠义都是出身武术世家，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而童忠义则以保镖为业，霍元甲做过药店的老板，王子平呢，则是上海八大商科医师之一。他们三个人的主要侠义行为都是在擂台上打败外国力士。类似的大侠呢，还有浙江的何长海，他在1935年打败了在杭州演武的俄国大力士马嘉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呀，民国的大侠们的个性并不鲜明，他们更像是一幅为民族自尊心而打擂的群像。尽管武术的内容、搏击和器械的历史被上溯到远古，但是武术的概念一直到民国才正式的提出。第一版的武术概念呢，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将武术称为国术，认为它是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 可以提供防身自卫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是锻炼体格的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为，所谓民族之传统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不独在运动上具有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1961年版的概念又说，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第一版的概念当中，自卫是武术的第一功能，在第二版的概念当中，运动价值第一，自卫价值第二。在1961年版的概念当中，自卫的价值消失了，武术完全蜕变为锻炼方法和民族体育。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慕侠原名韩金庸，是当年和霍元甲同乡并齐名的武术家。光绪二年，也就是1877年1月12号出生在天津。他自幼习武，跟随祖父学习迷踪拳，13岁时拜周逸斌为师习少林拳，后拜张占奎为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张占奎非常赏识他，也将他介绍到了李存义门下习武。韩慕侠身材挺拔，个性好胜，与人挑战，少尝败绩，很快就为张占奎门下打出名号，人称玉面虎。他是29军大刀队的开山始祖，还是黄埔军校的武术教官，曾被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聘为南开大学武术教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韩慕侠在北京与俄国大力士比武的经过。1918年秋，镇环球康泰尔来华社擂比武，在北京的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门前贴出了广告，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大力士镇环球来华社擂比武。同时北京顺天时报也登出了9月14号万国比武大赛广告，上面写着本会预备小金牌10座、大金牌1座，请看鹿死谁手。这个镇环球乃是俄国人康泰尔，身高2米出头，自诩天下无敌。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携夫人周游列国，不到2年的时间就打遍了欧美46国而无敌手，赢得了镇环球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美誉。中国呢，是他此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康泰尔先在上海、浙江等地表演，9月3号来到北京，下榻东郊民巷6国饭店。在前门外中央公园五色土，他的表演节目有手砸铁钉、蹬石磨，还有弯铁棍等等。每次表演完，他都叫翻译站在台上向中国人叫阵。这位康军乃是世界第一大力士，今天来京特设擂台3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脚者赏50卢比，能将他打倒一次者奖金牌1枚。那台下可是人山人海，面面相觑，却是没人应声，人人都希望能出来一个武林戏。康泰尔定于9月14号在中央公园五色土举行万国赛武大会，有20多个国家的力士回电表示会准时参加。中国当时尚无官方的体育组织，只有天津中华武士会一个民间的团体，会长呢是李存义、张占奎。他们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决定请42岁的韩慕侠出赛。韩慕侠本来已经退出了武士会，但经师父动员，考虑到事关国体，义不容辞，于是决定进京与康泰尔一决雌雄。9月13号，李存义、张占奎、程海霆、王一涵、刘锦清、王俊臣等陪同韩慕侠一早启程。临行之前，韩慕侠嘱咐妻子不要告诉众弟子，但是南开学校北洋女师的众弟子请假来为他壮行。 进京之后，武士会一行人直接就来到了中央公园，由武士会派出代

代表王一涵与康泰尔谈判比武的条件。根据众武士的意图，王一涵提出双方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决胜负，死伤无论。比武前双方必须立下生死文书。康泰尔起初是一一照办，事后琢磨不对，想到中国人哪是来比武的呀，这是来玩命的。他被震慑已感到惊恐，甚至厚礼勾结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以恐伤人命、致起外交为由，强行将比武改为演武。那所谓的演武呢，就是双方不交手了，通过各自的表演区分名次。韩慕霞愤然地说，生命何足惜，如果不比武，让康泰尔衣锦荣归，倒好像我们中国就没人了。当晚八点多，韩、李、张等人直奔六国饭店。在饭店，康泰尔初见时故作热情握手，想借机以力制服。韩慕霞机智地按照中国式的礼仪抱拳拱手，双方并不接触。康泰尔暗生不快，之后双方言辞激烈，各不相让。韩说，你不是涉类比武吗？我们特来领教高明啊。康说，我也正要领教。说话之间，康就脱去了上衣，露出了毛烘烘的前胸，嘴里喃喃自语。翻译走过来说，他嫌你个子太小，打你就像打小鸡儿，不打了。其实韩慕霞并不矮，身高一米八出头啊，当然了，跟那个洋人比确实是矮了一点。韩见康出言不逊，便说，我韩慕霞从不欺负小个子，专爱打大个的，我打你就跟打耗子一样。这康泰尔一下就被激怒了，他说，请先进招吧。韩一抱拳说，我们中国人从不先发制人，请客人先进招。于是康一个箭步抢前，用左直拳就朝着韩猛打。韩侧身一闪躲过，康霍地伸出右手直奔韩的喉咙掐来，韩用八卦掌的条掌往上一撩，康这一招就又走了空。两招不成，康急眼了，翻手就来抓韩的手臂，想凭自己的身高力大的优势将韩抓起来。韩慕霞用所学的八卦掌、十二行拳和五行拳等绝招不断地用掌探他，弄得康泰尔是眼花缭乱。就在康泰尔要伸手抓韩的右臂的时候，韩用右手沿着康泰尔的左臂一缠一落，顺势带到怀中。康见势不妙，屁股往后一坐，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回一拽，而是顺势一送。在康猛力后坐，韩用力推送，重心不稳的时候，韩一个搓步欺身前进，双掌就重重地打在了康前胸的滑盖穴上，康轰隆一声就被甩出了帐外。韩慕霞这一打法其实就是中国武术的借力打力，滑盖穴在胸窝上寸余，如果打在胸窝下寸余的巨关穴上，就会把康的五脏六腑击穿，顿时毙命。虽然两个人定有生死合同，但韩只想决输赢，并不想取其性命。康泰尔倒地之后，本来还想爬起来再战的，韩一个箭步窜到跟前，将其踩住。因为万国赛不打了，还叫夫人赶紧把那十一块金牌悉数拖出，并签订了一份服输的字据，上面写着，兹有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周游世界四十六国举行武术表演大会，未遇劲敌，凯旋而归，路过中国，在北京中央公园五色土进行武技表演，今与终生角技，甘拜下风，仅将金牌十一枚赠与韩先生慕霞惠存，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下面是康泰尔和韩慕霞的中俄文的签字。韩慕霞痛打康泰尔，国人是扬眉吐气，纷纷奔走相告。韩最后将所赢的十一枚金牌全都献于中华武士会。当年十月十号，武士会召开庆功大会，会长集体合影存照纪念。有康十月三号在天津《议事报》上撰文，对康泰尔进行了百般嘲。

0: 嘲讽，除了奚落他有眼无珠，蔑视中华天朝，并且时间地点完全重合，结果自然也是大获全胜。其实所谓的各国产艺人，偏偏部分虚火上升的国人趋之若鹜，抱定必欲将之击败才能扬我国威的心态，才出现了各种版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果说这样的传说在积贫积弱需要提振民族精神的当时流传还算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如今该是他们归于尘土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强盛靠的是每个公民脚踏实地的努力，而绝非以讹传讹，无中生有。当电视荧幕上手撕鬼子的闹剧偃旗息鼓之时，我们离大国国民的路也就不再遥远。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2: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

0: 自鬼才马伯庸的力作《长安的荔枝》。千古艰难唯作事，一事功成万头秃。马王爷写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也写出了人生之道。文学鬼才马伯庸最擅长于细微处入手，写尽小人物的悲欢，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的心思想法，都幻化成他笔下微不足道却有无尽能量的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极致的刻画，让窦文涛拍案叫绝，令高晓松心甘情愿成为迷弟，引无数网友昼思夜想。史料中一则不起眼的故事，朋友微博中关于马嵬坡后杨贵妃还能否吃到荔枝的感慨，穿越历史的浪潮聚集在马伯庸笔下，凝结成长安的荔枝。从书名我们就能知道，这又是一个关于盛唐、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天宝年间，杨贵妃诞辰将近，一位九品小官李善德无意中接下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圣上命他将鲜荔枝运到长安作为贵妃生辰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完成圣上的使命，李善德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蜕变，从怕死到求死，从求死到不怕死。李善德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完成了一项英雄的伟业，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版的职场历险记，也是今日苦苦支撑的我们。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这是他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持续至9月30日。防空警报示明，学会辨别预警、空袭、解除三种信号。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刘林庙镇泉水湾片区百亩林下榛蘑起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19日，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农民丰收节怀柔分会场活动同步启动，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
7: 开幕式以见山、见水、见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赴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聚焦长城文化、山水人文以及板栗产业与文旅融合，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在见水篇章中，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的故事，现场推介长城非遗技艺。现场还发布九度长城文旅乡村特色资源一湾水一座城，以水为线索串联九渡河的碧水、碧香、民宿等文旅资源。 建丰收篇章中举行板栗开杆仪式，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销售渠道建设。此次活动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相融合，展现出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面貌。
5: 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8: 九渡河镇首次自主承办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我们围绕长城文化资源贯通东西文旅带建设要求，然后以本次活动为牵引，融合起了我们全镇各类资源，来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也切实以文艺赋能我们乡村全面振兴。
7: 当天，全新创新文旅 IP 九渡九景九丰年亮相，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景观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秦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识，并通过三组 NPC 互动打造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等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其中丰收市集汇集板栗、蜂蜜、软枣、猕猴桃等农特产品，以及灯笼、风车等非遗作品。从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到品山野地香，体验农耕童趣，多元玩法打造出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
5: 九渡河镇红庙村毛猴非遗手艺人张丽丽：
9: 我们今天在长城葫芦镶嵌太平燕、风车、灯笼，还有毛猴。毛猴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庆祝丰收的一个场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喜迎丰收。长城文化节对咱们非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推介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
10: 就是这个九渡河本乡本土的人能在家乡这儿有这个活动，也是感觉体验感挺好的。刚才在我们这个板栗园这儿有这个开杆跟那个扩栗子，感觉挺有丰收感的。有一些市集都有那个这边的那个传统文化吧，就说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景色也很美，也挺适合带小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一下的。
7: 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
5: 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8: 我们也十分期待能够实现长城文化节从活动举办地向品牌落户地的一个转变。长城文化肯定是我们依然要不断丰富拓展的一个核心资源，另外呢，我们也会融合全镇的美术馆呀、博物馆啦，包括一些精品民宿，来融入到我们这个长城文化节的各项活动中。
7: 9月19日，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依托长城文化底蕴，立足怀柔板栗特色资源，将农事体验、民俗互动与休闲文旅有机融合，向中外游客生动展现丰收之美与长城文化魅力。活动持续至9月30日。
0: 走进景区，秋日氛围感扑面而来。在售票广场精心打造的晒秋景观装置让人眼前一亮，各类秋收物产、稻草造景错落布置，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作为我区金秋时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板栗成为此次活动的核心元素。景区内板栗树硕果盈枝，游客或徒步登城，或乘坐缆车向下俯瞰，可欣赏到饱满栗果与巍峨长城相应的金秋画卷。围绕板栗打造的各在景区商业街广场趣味剥栗子大赛火热开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比拼手速与技巧，欢乐的氛围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加入其中。文旅消费内容同步上新，慕田峪长城咖啡推出多款板栗风味饮品，把山野栗香和精品咖啡相结合。游客购买板栗咖啡套餐，还可获赠板栗毛绒挂饰，为秋日长城之旅增添专属纪念。同时，景区还在缆车平台设置福利派送点位，向往来游客赠送本地板栗，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11: 工作人都很热情，就是很欢迎我们这些游客，就是慕名而来这一步田峪长城这边，然后就参加我们的那个栗子的活动。
0: 假丰收主题市集也

0: 热闹开市，汇聚板栗特色美食、原生态山野农产、原创文创手作等多元品类，传统民俗演艺、戚家军演武等特色节目全天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丰富的秋日文旅体验。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我区同步在滨湖万米公园组织国防科普宣传活动，学会识别防空警报，掌握不同场景下的避险常识，是每一位市民都需要了解的安全必修课。
1: 防空警报就是报知空袭的音响信号，在遭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平时开展警报示明，既可以检验警报设备设施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当天上午，在滨湖万米公园的宣传现场，区国动办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讲解警报信号特征。
2: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警报示明，它有三种类型。首先，它是一个预先警报。预先警报它是鸣36秒，停24秒，它是一共是3分钟这块，然后还有一个空袭警报，它是响6秒，停6秒，它也是持续3分钟，它是一直持续鸣响的，它是持续也是一个3分钟。到时候大家听到那个警报的时候，大家仔细分别一下。
1: 上午10点，随着指令下达，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持续3分钟，信号之间间隔7分钟。此次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属于常态化的非紧急演练。
3: 区国动办国防动员协调和军事设施保护科科长张栋明：
2: 战时情况下，不同警报响起，对应的处置方式也不一样。首先听到预先警报时，说明空袭威胁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通知家人和周边的人，按照家庭防空预案，首先要关好燃气电源，熄灭明火，把易燃易爆物品妥善转移，听从工作人员引导，快速前往人防工程避险。一旦响起节奏急促的空袭警报，意味着空袭已经临近，已经进入人防工程的群众要安静待在里边，关闭好防护密闭门，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就要立刻就近找地方躲藏，矮墙、墙角、桌下都可以作为临时掩蔽位置，拿头盔、被褥护住头部，等到持续长鸣的解除警报响起，代表危险彻底解除，大家要在社区、单位统一组织下有序返回。
0: 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在琉璃庙镇泉水湾片区，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122亩林下榛蘑迎来采收旺季。
4: 林下榛蘑种植区内，村民正在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琉璃庙镇深挖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持续做大做强榛蘑种植特色产业。今年泉水湾片区5个村榛蘑产业完成规模化扩种，在原有60亩成熟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整体种植规模翻倍升级，总面积达122亩，是目前全市最大的榛蘑种植区。随着榛蘑采收季来临，种植区每天可为附近村民提供20余个采摘岗位。
3: 泉水湾片区村民马桂芳：
5: 这个活简单好上手，离家又特别近，收入也稳定，靠着家门口这片山林这份产业，我们能赚到踏实钱，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榛蘑种植采用林菌共生的仿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林间天然的温湿度、通风环境和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林木与菌类共生互促，良性之方式不破坏山林原有生态结构，最大程度保留了榛蘑的原生态品质。培育出的榛蘑品相均匀，肉质肥厚，风味纯正，复刻了野生榛蘑的独特口感。据了解，榛蘑菌包一次种植可连续采收4年，盛产期每亩鲜榛蘑产量约10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格在30至40元左右，为乡村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3: 琉璃庙镇二台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友：
6: 从最初的试点种植到今年灾后迎来首次大面积采收，咱们泉水湾片区6个村榛蘑产业稳稳扛住了考验， 已经成为村里实打实的富民特色。

0: 产业。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村民务工的岗位也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稳定，真正实现了山林出效益，集体增收益，村民得实惠。
1: 林下榛蘑种植是刘林庙镇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特色项目。下一步，刘林庙镇还将持续优化林下产业布局，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主动对接产销渠道，探索榛蘑初级加工产业，持续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林下生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2: 区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深入开展社保近万家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理痛点、难点、堵点，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力量，拓宽宣传渠道，多措并举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依托各类便民场景，我区人社局创新开设社保小铺服务模式，建立乡村大集、退休人员银发市集等人员聚集平台，组织工作人员摆摊设点上门服务。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面对面解读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民生政策，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手把手指导线上手机操作，同时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将晦涩的社保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知识，让群众足不出村，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妥业务。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我区搭建五级联动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乡级、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格局，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依托专职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主动倾听群众诉求，重点帮扶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社保办理难题。目前已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1600余人次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切实化解群众办事顾虑。与此同时，我区积极解锁云端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服务线上不停歇。通过社保网格直播课堂，针对辖区企业开展参保经办、办事流程等政策宣讲，累计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企业181家，助力企业精准吃透政策，便捷享受红利。此外，精心制作社保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热点内容推送宣传，让社保科普深。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近万家活动，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破解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民生社保服务。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牵头，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救援局等多个部门，对北房镇梨园庄大集开展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北房镇相关主管领导及业务科室全程协同参与，全方位排查，及时安全隐患，规范及时经营秩序。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梨园庄大集一线，实地查看摊位布局、农产品销售、食品经营安全、消防设施配备、场内环境卫生以及外围流动摊贩管控等关键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梳理当前集市运营管理存在的短板问题，针对性明确整改方向和提质增效举措。本次联合检查坚持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责开展精准检查。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核查食品摊位的进货渠道与产品质量，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门严把自产果蔬农产品质量关口，保障农产品安全流通。消防部门细致检查消防器材配置、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城管及镇环境办重点整治集市外围占道经营乱象，公安、镇综治办等部门全力做好人流疏导、治安维护工作，保障集市秩序井然。检查组强调，乡村大集是便民惠民、畅通本地农产品产销的重要民生平台，必须严守安全底线。 各单位要压紧压实运营主体责任。

0: 强化日常巡查和外围管控，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动隐患厉行厉改，同时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保障农户正常经营，留住乡村即时烟火气。渤海镇消息，今年以来渤海镇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部署下，紧紧围绕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工作主线， 以长城国际动漫谷开街建设为抓手，统筹各方力量凝聚镇村合力，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持续深化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推动镇域环境从全域干净稳步向全域美丽提档升级。针对辖区架空线缆杂乱、空中蛛网等影响村容镇貌的环境顽疾，渤海镇近期联合区经信局、区文旅局、 及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线缆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工作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聚焦渤海锁村、沙峪村、南野村等重点区域，系统性开展线缆规整、废旧设施清理、线路老化改造等工作。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13公里村居架空线缆规整工作，清理拔除废旧线杆70余根，有效消除空中杂乱现象。 同时稳步推进3.8公里全线钢吊线架设工程，有序完成老旧电力杆线缆的迁移、梳理和隔接工作，让辖区线缆布局更加规范整洁，镇村空中视觉面貌焕然一新，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淮黄路沿线环境提质升级筑牢基础。全河街道消息，秋意渐浓， 气温转凉，正是中老年养生调理、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节，为普及健康生活理念、关爱辖区居民身心健康，近期全河街道多个社区接连开展特色便民活动，送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开放路社区三建核心内容，普及健康知识，授课医生结合临床案例，通俗讲解高血压、糖尿病、 骨质疏松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控要点，细致科普科学膳食、合理运动、规范用药的实用方法，帮助居民纠正养生误区。活动同步开设急救科普和八段锦教学，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外伤处置等自救互救技能，专业老师带领居民练习养生功法、实用健康技能。 喜迎中秋佳节，富乐社区开展巧捏团圆饼、欢享邻里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起源与民俗文化，带领居民感悟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在手工体验环节，居民们分工协作、互帮互助，亲手制作冰皮月饼，现场氛围温馨融洽。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交流互动。 系列社区活动兼顾健康服务与文化传承，既提升了居民健康养生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也拉近了邻里情谊，有效增强社区凝聚力，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返利连环套骗40000。近期 刘某在家中浏览网页时，通过弹窗广告下载了一款交友软件，该软件客服称可以同城见面还难赚钱，事主扫码转账拿到小额返利后继续操作，此时客服突然提示操作错误，需再转账补救，事主按对方要求通过微信扫码、银行卡转账、购买购券等方式反复付款，共被骗43669元。 警方提示：一，请李姓健康上网，凡是称做任务可以同城约会的都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碎片化的倒影在镜中摇晃，我终于看清自己斑驳的灵魂。那些支离破碎的呐喊被谱成旋律，在循环播放中凝结成透明的痂。每道裂痕都在诉说未愈合的雨季。吉他弦震颤的尾音像时光结出的蛛网，兜住坠落时光的星光。原来最痛的碎裂不是与世界碰撞，而是亲手拆解所有坚硬的外壳，让月光从伤口渗透进来。我们在循环往复的自我摧毁中缝补灵魂，那些飘散的音符里藏着比完整更鲜活的形状。生命或许本就是一场以破碎对抗破碎的修行，都长出蝴蝶的翅膀，

第57次取消发送里那句，我数到七就按下发送的反复踌躇，像极了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在对话框里搁浅的模样。57次指尖悬停的瞬间，藏着比流星更短暂的勇气。那些被撤回的早安晚安，都是心口悬而未决的月亮。我们总以为科技能缩短山海的距离，却让心事在信号波纹里愈发曲折。那些被敲碎又重组的情愫，终是化作凌晨三点屏幕的微光，在未发送的草稿箱里凝成永不拆封的礼物盒。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些确定你就是，在琴键起落间，凝结成透明的琥珀，包裹着所有被时间磨蚀的悸动。我们在人海中交换过星辰般细碎的真心，却在命运颠簸中失重飘埃，在光的缝隙里短暂重叠，孤独的轨迹流浪。可当暮色漫过城市棱角，仍会对虚空描摹那个轮廓，像潮水永远记得礁石的形状。我仍固执地相信，某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指纹正深深地嵌进彼此灵魂中。
2: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回忆起来，我们冷落彼此的每寸呼吸都像在拷问。当承诺变成枷锁，温柔化作刀刃，三个人的棋局注定没有赢家。夜色裹着霓虹，吞没真心，情话在反复拉扯中退成苍白。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的漩涡里浮沉，用伤痕丈量爱的深度。那些欲言又止的叹息，何尝不是当代人灵魂的集体阵痛？当选择成为必答题，或许答案早碎成满地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诗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天幕未醒的蓝调时

刻，时针开裂缝，霓虹灯在薄雾中低语，咖啡杯沿凝结着未说出口的叹息。有人用烟圈丈量夜的长度，有人将未发送的短信被倒流的河，载着失眠者的脚印游向记忆浅滩。那些被酒精稀释的往事，在玻璃窗上印出水痕，而晨光早已悄然攀上生锈的防火梯，将昨夜的潮气晒成褪色的变迁。这座城市永远有人醒着，替沉睡者数完最后一颗星。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像风铃轻晃时漏下的光斑，藏起未愈合的伤口，记忆中的侧脸，被雨困住的拥抱，都在时光的河里沉淀成贝壳，硌着心口发疼。歌词里的下一个天亮是永不熄灭加成珍珠，原来最深的执着是明知遗憾如影随形，人愿在薄雾中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的河裹着遗憾的沙粒向前奔涌，思念却在记忆的浅滩搁浅。暮色里飘远的纸飞机载着未说出口的挽留，月光把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角咖啡店循环播放着旧旋律，每一粒音符都缀着未完成的告别。那些被风吹散的承诺落在城市的褶皱里，生成绵密的刺，在每次心跳时隐隐作痛。我们终究没能跨过化作横亘银河的星辰，而我在永恒的黄昏里守着褪色的温度取暖。

时间凝固在凌晨的寂静里，花瓣却悄然渗出血色的诗意。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露水中晕开，星光在枝桠间编织头

0: 透明的茧。有人站在昼夜交割的刀刃上，将凋零的瞬间缝入永恒。我们总在沉睡与清醒的缝隙中打捞往事，而海棠只是沉默的开落，让所有未眠的心事都沉入根脉，长成地底蜿蜒的星河。黎明将至，花影终会与晨雾一同消散，却永远停住在某个未完成的韵脚里。
1: 等到黑夜吞噬长街，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灾难发生，受伤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还有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抚平心理创伤？如何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名为《剩下来的孩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光是听书名，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剩下来的孩子，他又将面临着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加州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纳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六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六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拒不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六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六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又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六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不忍心责备这样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尽管自己

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他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渡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么真诚地爱着所有的孩子们，而他的儿子为什么对学校的孩子们充满了如此大的仇恨，甚至不惜用手枪去射杀这些无辜的孩子。不可否认，查理是一个好人，可同样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小说中，在枪击案中与安迪一同死去的李奇，他的妈妈南希注定是个悲情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与吉姆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他是不是第三者，不知道李奇到底是谁的孩子，但我们知道，在痛失儿子之后，悲伤的南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最后自杀身亡。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寻找幸福，走出绝境。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读书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宇宙的背景中，连地球、银河系都显得那么渺小，更不必说我们人类的一生。我的眼中，人生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事却对人生有意义。那么，什么是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呢？我们的人生该用什么来填满才不虚此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一篇文章《芝麻人生》。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经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的向终点狂奔。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渺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儿，能有个啥意义呢？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暗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那一点地方而已，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服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

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也不必做圣人。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关于人生思考的文章，就是来自李银河的《芝麻人生》。很认同《芝麻人生》中作者自利利他、自爱爱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他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的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该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让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木扫性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你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
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

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原来做饭的话题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假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0: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走人的衣架。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

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

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他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她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她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她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她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
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

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 80% 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得，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十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
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一千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及一千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听到了四位嘉宾当中的三位，分别是孙玉教授以及作者徐强和李建新，分享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啊，和汪曾祺有交集的印象深刻的人物。
2: 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写汪先士的时候的这个历程，你会发现，假如说汪曾祺的创作止步于40年代，那就当然不用说了啊，他就是个青年才俊。假如他止步于这所谓的黄金四年，就是80年到84年这样一段时间，如果他就到那为止，那可能这个汪先士也出不来。因为汪先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出不来。他之所以能出来，就受益于汪曾祺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在这个86年左右转化以后啊，他写了大量的怀人散文，就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人，他都提到了。虽然我们写的时候不会说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会去追索别的史料，然后去观看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像陶光这种，但他确实是因为他的写作而带动了很多人的重新亮相。像这个，我前段时间用 AI 做了一个 PPT， 我就是标题叫做《汪曾祺的诗友们》，我发现 AI 还是很聪明的，他至少知道了沈从文、老舍、赵树理，这些人他放入其中，但是再往下挖的话他就不知道了。其实像刚才这个徐强兄说的陶光，还有他描述的联大，当联大的一些怪人、一些同学，像郑志棉，对吧？别人在那个躲警报，他去炖冰糖莲子啊，还有这种怪人很那晚在泡茶馆里面泡着，

0: 每天就是夹着本书去茶馆洗脸啊、吃饭啊，这些都在里面。就这是这些人的出现，就好像刚才孙老师说了一个比喻，叫历史长廊、文化长廊。其实这个长廊里面有些人是有高光的，有些人呢是在黑暗里的。那么如果当一篇文章走过的时候，就像划了根火柴一样，他就把这个人照亮了，让后面能够看得见这些人的存在。这一点来说是特别了不起，是特别自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一点呢，因为孙老师也是过来人，我们想跟孙老师聊一聊这个新世纪以后啊，这个怀人散文的兴起，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的文化史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您约了很多这种稿子，您聊聊这个怀人散文这个事儿。
1: 对，怀人散文这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多了，然后90年代好像还出了很多这样一些小册子啊。汪先生这个怀人散文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的文字啊，它是有六朝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又感觉不出来啊，感觉不出来，那名是很大的。所以他汪先生这个怀人为什么他写这些文章让我们能感动呢？就是他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个儒家嘛，就是中国人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士大夫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啊，就是那爱仁爱之心，啊，不忍之心。但是呢，他又有现代性，就是他那思想其实他是五四那个个人主义那个思想，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尤其是西南联大的那种自由之风，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这个，他对人的看法，他有特别的一种暖意的一种眼光，他不是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判断，也不是儒家的那种，那种很世公的那样的来看一个人。他能够，他把那个他怀疑所有人，他做一个特殊的一个生命现象和文化现象来，他放到那个语境来写这些人，所以都读起来就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写这个老舍啊，他写老舍喜欢花儿，他没有去讲老舍那些什么作品怎么，老舍那个待人接人待物的，就是那种。啊，他写赵树理的那种，他的那个特点，他的那种情感方法，他这个书写的方法，力透纸背的那个那个方法，把这个人的那种气质趣味一下子就勾勒出来了。而且我觉得汪先生的怀人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写出了就是我们这代人，就我比汪先生小将近40岁哈，30多岁，就我们这一代人最缺的那种人文的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的，我们就完全被同样一种色调一种话语方法所熏陶的，我们的那形成的这种人生先生笔下突然写了一些很怪吧，很多很奇怪的人，而且在他写他们都把它作为一个生命现象来的，他不是加以什么喜欢啊不喜欢，你这个时候就觉得的确有一点点像世说新语那样写着世间的这些，有的时候好像很不文不雅逊，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怪怪的啊，但是这些人他作为一个生命现象啊，作为一种独特的个体的生命，他的一种选择，你觉得他都有他的道理在，那他就还原了一种就是知识界的这种儒林里边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市井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那这些呢，他的眼光都是很开放的。而我记得就是我最初我在77年高考以后，我们看到一些前辈写的一些怀念人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那样的一种调子，道德话语啊，就把一个人窄化了，他放到一个模子里来写，这就不太真实，有一些不太真实，但有一些写的也很好，
0: 或者有的时候会执着于评判，就你好人还是坏人，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汪先生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他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他，这个就是不简单啊，不简单。我记得鲁迅先生他怀念他那个写他那个在绍兴时代的那些有一些朋友的时候也是这样，很有趣味，很有趣味。那么在这个怀旧的文章里，他的学识他的智性在这里面都呈现出来。

0: 他是个杂家，他能够体味不同专业的人、不同地位的人，体味他们的那种处境啊，而且发现生活中的美啊。所以这个怀疑人的东西，他就把题目放大了，把感受、感知这个生命的这种方式呢，他也放大了。这个是不简单。像到今天，怀疑人散文能够超过汪先生的很少很少。这就是他的伟大不凡之处吧。
1: 那个孙老师从正面来评价了汪先生的怀人散文。其实我说一个，就是他为什么是个很现代的作家哈、啊？我相信，如果汪先生活到现在，他来写公号也可以写出很多十万加，因为他很会利用一种什么方式，叫做反差，反差的方式来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张君秋，张君秋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啊，四小名旦之一。那是中梅兰芳的那种，就是特别喜欢演这种古代的女性是什么呢？他写张君秋上台之前，一定要吃枣子把嘴一抹，然后就一声哭哇，然后就上台了。就你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反差，就一个这种舞台上的形象是如此的这个苦情和如此的贤淑的一个女性，但为什么会吃20个饺子再上台？当然这个是一个其实里约翰的常态，但是被他这么描述出来，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很可笑，那个意味非常有意思。而且从这事儿里面嘛，你还能学一些汪先生写作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写那个《八千岁》，是吧？大家都很赞叹，包括张爱玲后来也看到了说有这么个小说啊，虽然没有评价，但是我觉得他是用心看了一下这个小说的，《八千岁》里面那个写那个米店老板怎么去进米，怎么陪客人吃饭，怎么去打扫那个谷仓，看得栩栩如生。像汪先生以前家里没有卖过米嘛。啊，我们家买过米，他们家没买过米，怎么能写那么好呢？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涵。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4: 听有故事的广播，
9: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3: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1: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2: 由杨早、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曾祺一千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的是《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1: 他们家没卖过米，怎么能写那么好呢？后来才发现有一条，就是他第一次回乡的时候，81年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是开米店的，汪先生一直就跟他聊了一顿饭，别人还不知道聊什么，说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后来他发现他就是在传素材，就他很善于把一些听来的、见到的一些东西，能够转化为自己的这种写作资源和表述。这点是作家，所以我们经常说汪先生是老天爷赏饭吃，祖师爷赏饭吃。因为小时候，包括我回高邮，我走了很多遍以后，我才突然发现一点，就是汪曾祺写的所有关于高邮的小说，大概43篇，他写的全都是他上学那条路上，大概2公里路上的事情，没有超过2公里之外。哎，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诧异的，因为，对吧？虽然说福克纳说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像邮票一样大的故乡。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把他眼光会展开去，像他这样像一个城市传记一样去写他这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都是真的，还有原型，那就只能说是从小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观察，能够记得住。咱们换咱们小时候，你走过哪些这个饭馆，哪些商店里面神什么样子，包括那个商店的对联什么样子，哪记得住啊，对吧？所以这确实是他的一个天赋。包括今天说到他耳音很好，能够各省相谈，能够经常能够跟各种人沟通，这一点也是他的一个天赋。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些才能构成了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的一个特质。但是他对这个文字的不随便，这一点也是很让我们觉得很敬佩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年轻作家叫苏北，苏北这个人就是一个就是跟汪曾祺混得很熟以后就非常的随便了。他有一次跟汪曾祺先生说，他说你也功成名就了，啊，是你也不要再写了吧，你可以找个人给你记录啊，你说就行。然后

0: 后你只要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不好吗？然后王先生当时很不高兴，把派说我要触摸每一个文字，就是你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草率对待。他对这个文字是很敬意的。今天我们中午说到一个事儿，说这个鲁迅以前每次出一本著作，会提上送给那个他老婆徐广平，会提上广平兄赠那个赠，然后赠给他太太。这种方式就是实际上是就是一种对家里人很尊重的方式。剑心说过一个事儿，就是他编别集的时候，齐芳啊，汪先生的外孙女写过一件事儿。
1: 齐芳说他有小学时候两篇作文选到他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作文选里边，所以汪先生很郑重地找他要一本签名，然后就齐芳签给他姥爷，签过之后汪先生又回赠了一本，是陕西人民社出那本叫散文随笔选，后来改成叫老学前抄，上款写的齐芳不是写芳芳，而且直接写赠齐芳，就是他这种很郑重这个态度，就是很拿自己的文字包括对家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0: 孙老师，我们觉得汪先生对每个写作者他都有一种平等的一种关照，就是他的小说观就是这样，我不认为你不知道我写的这些事儿，只不过呢你没有像我这样去把它写出来啊。您当时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2: 他自己的感受力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我记得就是那年咱们就是当时我搞汪曾祺那展览啊，在鲁迅博物馆，当时你听见了吧，你是上午讲听您讲，就是他们一块儿出去以后，就是到一个村里去，就是采风嘛，然后那个老乡就说了几句土话，这个土话呢就是讲完就过去了，大家都，但汪先生就记得，比如说他那个河北还是可能是那个山区，把起来不叫起来，叫拔腚，就把屁股拔起来，拔腚，这个就是地方人很这个形象的。往后他们大家在聊天嘛，就坐了很长时间，喝喝茶什么，然后说那咱们行了，差不多走吧。汪先生就说了一句拔腚，啊，就是这个作家对这个词语的这种敏感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汪先生其实他挺欣赏他那个他的有一些朋友的一些作品的啊，但有一些属于后来就是一些忘年交了，你比如说阿城，这个还有那个
0: 贾平凹
2: 啊，贾平凹啊，对对，何立伟，对对对，这个比如像那个阿城的那个小说，他就说哎呦，这像别人能以特殊的眼光那个来打量这个人物和社会，他也在里面其实也悟到一些东西，就是他也向年轻人学习，就这一点，他就是思想开阔，而且他没有老作家的那个派头啊。你看80年代有一些，就是说重新那个回到文坛的一些老作家，其实是拿范儿的，是要有一种什么？汪先生是绝对平等。就是大家就是都是朋友啊，他绝对平等。我去他家的时候，我们的当时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我们搞一个春节联欢会，我给他送请柬，我第一次去见他，那我当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就把我那个当代作家评论上我写的他的一篇评论我给了他，他哦是你啊，啊那我也住在蒲黄榆当时啊，他说你以为不来，我说哎我说不好，我这人是名人嘛，不好意思打扰先生哎。然后他就特别的好，完了哎，进来聊天聊天，聊天聊就是他聊天过程当中，他就把你当成朋友，当成朋友，而且他也我给他介绍，我说那个最近赵源出了一本书，就《北京城与人》，挺好的，啊，他说你那什么拿来，后来我跟赵源就要了一本，他就看，就是他在去世前两个月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一块吃饭，就临近了，你看了吗？你跟赵源说写的太好了。就赵源先生那个北京城与人，那个完全不是那个学院派的那写法，研究北京的作家的啊，也写到了汪先生，陈建功啊，一批北京作家，就是他能够体谅年轻人的这样的写作，所以这一点来讲，汪先生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这样的一个长辈。
0: 我觉得汪曾祺对于那种很宏大的比较整体化的这种东西，他都有一种锯齿感啊，比如说就是他一直没有看过那个《战争与和平》，然后我们就写到说他终于有一次去密云开会，可能要开几天会，当时没有手机是吧，决心把《战争与和平》看完了，看完以后

0: 后，其实他40年就已经说过说他这个小说是有点过分的。他这终于把它看完了，他的结论也就是三个字儿，说欺负人。什么叫欺负人呢？就是因为你的太大了，大到了你没办法跟他平等对话的程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特别欺负人的感觉。后来我觉得他的晚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写东西越写越放得开，可能早年还不敢那么说。就他去写泰山，他说泰山汉武帝去祭泰山的时候，就没有话，没有什么赞美的话可说了。他人到这个时候，就是你到没话可说的时候，你就会像狗一样乱叫。然后他说李白说那什么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他觉得是洒狗血，就他已经敢于这么去调侃或者是评价这种古代的这些人物了。其实汪先生内心是有一种，还是有那种一点好胜心的。比如说我们说他有好几篇文章的那个名字是跟古人是一样的，比如说那个周作人写过故乡的野菜，他也写过故乡的野菜，然后他去湖南去旅游去开会，回来以后写了两篇散文，一篇叫做《桃花源记》，一篇叫做《岳阳楼记》，这个很明显，对吧？然后那个是李陀问他吧，说汪先生你是不是故意要跟古人拼一拼啊？然后汪先生笑而不答，但实际上你会明显他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可以拿来做名字。所以汪先生的态度就是说，他是说我就悄悄地写，你们悄悄看。啊，但是他其实他内心里面对自己啊，对所有的这些人啊、物啊、事啊，他有他自己的评判的规则。我年轻时候看王先生的文章，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年轻的时候要狂一点、怪一点，不然的话，你到我这个年龄，就如果你现在像我这样那么平淡的话，到了我这个年龄，你都什么都没有了。王先生年轻时候的作品，后来发现了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后，发现真的是他年轻时候相当的狂。相当的怪，出那个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时候，小说集他不叫选，因为没有可选的，就是集。他不是选了几篇这个他早年的文章嘛？其中像老鲁啊、鸡鸭名家呀、像落魄都比较靠后面的啊，落魄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最古怪的是第一篇叫做《复仇》，是吧？那篇就写的非常的现代派。然后当时据说开会讨论的时候，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汪先生能够往这个方向写。因为那时候正好是80年代，正好是先锋派特别风行的时候，觉得这样写会比较出彩，但是王先生就放弃了，因为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淀，他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他最擅长的和最喜欢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后来的那个文章就非常平实。我们现在那么多人年轻朋友喜欢看汪曾祺，也是因为他的文章看上去没有门槛，你拿起来就能看，甚至有人可能看了以后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太浅了，是不是太平和了？但其实你仔细的，像我们读了几十年以后，我们觉得仔细想一想，它里面的这个功力，就里面能够承载的功力，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平白的。可能每个人都在说这句话，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学。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但是鲁迅可以这么写，为什么你就不能这么写呢？这里面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味的一个话题。孙老师认为呢？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也是枣树？您在鲁国那么多年，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继汪曾祺一千世图书分享会的内容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还是枣树这个话题谈起。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听一段唱的，活跃在这个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的一个曲种，叫做金。

京东大鼓，我们请出董香坤先生为您带来一段木盆儿。哎，这也是跟尊老敬老相关的一段作品。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娘要想吃那发面饼啊。

有一个笑话请听根呀，在东村有一个刘老二。

耳朵软净，听着枕头边的话，那媳妇儿说起他不敢说罢。那媳妇儿说，哎，老娘说话声音大。这老二说，震的房顶子直呼他。媳妇儿说，你看他又出大气呀。老二说，差点吹掉我两颗门。

老娘啊，补丁裤子补丁袄啊，媳妇儿穿的是绫罗纱啊，给老娘的倭瓜都煮不烂呐、啊，媳妇儿吃的煎炒又。

有一天晌午做熟了饭呐、啊，老少四口分两家啊。那老太太饭碗在锅台上放，在炕头上坐的是他们仨。那老太太端碗精神差，

0: 把饭碗碰在了就那媳妇儿一见有了气，是老二也把那脾气发这个说呀挺好的饭碗你摔碎了那个说呀早晚把你给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饿啥这老二他拿了一个木盆厚又大说等往后你喝水吃

只见吃完了饭呐，单说小孩的叫大花呀，把奔走斧锯他抄在手，他回头又把这木板拿，他将身来在了天井院，他又是砍。

做个木盆好要大，二爹妈单等你俩年岁大呀，喝水吃饭也好使他呀。这老二闻听把头低下，和媳妇儿也耷拉着脑袋瓜。这老二不

呀，不敬老娘说，我忘恩负义把娘欺呀。俩人越想越后悔，这心酸不住还泪滴答。夫妻改过以往错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刚才我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来自董湘坤先生的木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同时你还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那钓鱼本来是我们平时这个休闲生活当中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有些人呢就偏偏较真儿，就算是在钓鱼这件事儿上都要争强好胜。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也是一个经典之作，来自高英培、范振钰这二位合说的钓鱼。
2: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3: 这个相声啊，
2: 啊，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2: 哦。
3: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2: 都要什么条件？
3: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2: 对了，
3: 最主要的呢是眼神好。
2: 对，
3: 口白，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2: 哎，得明白，
3: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2: 哦。
3: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2: 是啊，
3: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2: 谁呀？
3: 我们街坊就那样。
2: 哦，怎么回事？
3: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2: 啊、嗯、
3: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2: 哦，
3: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2: 哦，聊什么？
3: 他一说话，哎，我说港派，港派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2: 什么叫掺和掺和？
3: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2: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3: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2: 哦，能说不能干。
3: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2: 爱好什么？
3: 爱好钓鱼。
2: 哦，钓鱼。
3: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2: 啊，
3: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2: 哦，
3: 也许呀、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2: 哎，
3: 慢性子，
2: 哎，得有涵养，
3: 急脾气也钓鱼去
2: 啊，
3: 河边一待。

0: 走。
1: 你这怎么
0: 走？
2: 霍霍，
1: 哎，怎么上不来了？
0: 走，
1: 嗨，
0: 一会儿还上了，可是怎么上不来呢？
2: 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洗。
0: 我说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0: 这是钓鱼吗？
1: 摸鱼呢？
0: 这不行，
1: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0: 嗯，
1: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0: 哦，
1: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0: 哎
1: 啊，
0: 怎么叫二哥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0: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
0: 嗯，
1: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0: 哦，看着哏儿啊。”
1: 咱们哪甭说脑鱼，咱们哪们来顿鱼汤的，对吧？
0: 哎呀，还够馋的。
1: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嘿，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0: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0: 我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0: 哦，
1: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0: 还真下本。
1: 一进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0: 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0: 哦，饿了好吃啊。
1: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兜子，
0: 干什么用？
1: 搁鱼。
0: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条了，这就算行了。
0: 哦，有把握，
1: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0: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好嘛，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来了？”“还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0: 什么过去了？
1: 这鱼有论波的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媳妇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0: 俩了？
1: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0: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还是白去，
1: 一步都没了。
0: 这个寸劲儿啊，
1: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媳妇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又一波。
1: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0: 干什么要自杀呀？
1: 他要跳河。
0: 呵，
1: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0: 啊，
1: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0: 是啊，
1: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0: 哎，这可是好话。
1: 他倒跟人急了。
0: 还急呀、啊、
1: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0: 仨了，
1: 改仨汤饼了。
0: 呵，
1: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0: 可不仨汤饼了吗？
1: 第三天7点半走的，8点半他不钓了，
0: 不钓了，
1: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0: 鱼市儿？
1: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0: 啊。
1: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0: 啊？
1: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0: 是啊，
1: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0: 1.4块钱
1: 活吗？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0: 哦，
1: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0: 这是什么人格啊？
1: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0: 嗯，
1: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
0: 哎，
1: 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0: 还赶上了呢，去。
1: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哎，
2: 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调来了。
2: 哦，这是麦派。
0: 哎，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2: 老了也出来了。
0: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哦，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
0: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2: 哎，对呀，
0: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你了，闭着眼拿百把式钓了呢。哦，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啊，嚯，你俩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2: 嗨，
0: 你看看这怎么叫埋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2: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嗯，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埋的？这怎么是埋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会有二斤多。嗯，他接过来了，马文，
1: 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2: 啊。
0: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嗯，
1: 还是买的。
3: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4: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咱们先来聊一聊谨言慎行。我们都熟悉《狼来了》的故事，故事中的孩子第一次大喊“狼来了”，村民都赶来把狼赶走，他还在那里大笑。第二次，他又开玩笑欺骗别人，就没有来那么多人了。第三次，狼真的来了。他大喊狼来了，却没有人来救他。这个孩子为什么撒谎呢？是因为他觉得好玩。一个孩子跟妈妈要钱交给学校，却说是捡到的，因为这样可以受到老师的表扬。这个孩子撒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的，是贪图虚荣。有些孩子会和别人攀比，说我们家有什么有什么，越说越夸张。这些孩子为什么撒谎呢？是因为他学校的公物弄坏了，怕被处罚，就跟旁边的同学说不要告诉老师。这个孩子撒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要掩过是非。假如您是老师，怎样教育那个弄坏公物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这样就失去了老师对你的信任，所以错了就要承认，过能改，归于无。孩子撒谎的原因很多，这些往往是受大人的影响。如果大人常常撒谎，小孩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撒谎有极大的副作用，所以就要严格警戒自己，不可以撒谎。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最频繁的互动，言谈举止文雅，无形中就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修养。为人长者或者企业的领导者，在言谈当中要不疾不徐，要多给人鼓励和称赞。论语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与人交谈说话要恰到好处，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立身处世要谨言慎行，谈话内容要实事求是。弟子规中说，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话的时候要口齿清晰，咬字要清楚，慢慢讲，不要太快，更不要模糊不清。讲话时还要注意讲话的态度和方法，讲话的声调要适中，声音不可以太大，也不可以太小。在对别人讲话时，眼睛要看对方，以示尊重。讲话就要讲诚实语、智慧语，要能够利于帮助成就别人。与朋友交谈，当对方谈到自己的烦恼和不如意的事情时，怎样引导才能对他有帮助呢？引导对方自我反省，这样往往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易经》里说，急人之辞寡，躁人之辞重。一个人言语的多寡会影响什么呢？口里滔滔不绝，心就不静，这样的心境很容易说错话，犯过失。言语少的时候，心就比较平和，人心平和，对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容易出差错。在这里呢，引申一个小故事。一天，司马光跟姐姐比剥核桃，姐姐离开时，仆人告诉她用热水烫一烫就好剥了。姐姐回来看她剥得快，就问谁教你的，她回答说是自己学会的，一直在旁边的父亲当场批评了他，犯错就严厉的批评。这种正确的教诲让司马光一生坦坦荡荡。他曾说，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与人者。这个故事给了人们什么启示呢？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言语要诚实，做人要坦荡。古代有一首诗中说，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一个人要能够辨别谗言，才能与人相处得好。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谗言呢？当对方说某个人，你跟这个人认识，也不能把这段话传过去，要用真诚心跟那个人沟通。如果没有这回事，就要安慰他，如果有几分真实，就要适当的规劝他。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从古圣先贤的经典中学习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对事情没有了解清楚时，不要发表意见，不要任意传播。言语行为要谨慎，讲话的内容要实事求是，要引恶扬善，在说话和行动之前考虑到大局和对方的前途。与您共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认知越高的人，越懂得谦逊。认知高的人，反而更谦逊。《道德经》里面有一句思想：“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指的是人成功发财之后会变得傲慢，灾祸也就随之而来。从人性来看是这样的，不过里面还藏着一个深层次的规律，那就是盛极必衰。追求完美圆满似乎是人的渴望，但是从天道来看，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自动滋生反向的力量，从而走向衰退。不过道的运动是循环的，还会出现新的生机，是循环往复的状态。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尤其在获得成功后就会放大自满的缺陷，所以会让局面变得更加失控糟糕。能够看到一些地位高的人把成就归咎于自身，认为能力非凡，却忽略了背后的时代趋势的推动，带来的问题就是积累更多的矛盾，容易犯下大的失误。真正的谦逊不是伪装出来的，那样会适得其反，而是理解盛极必衰的规律后，渐渐减轻傲慢之心，不把事情做得过激，留有余地，因此有了度过危机的能力。保持谦逊不赢有太多好处。许多人有一个认知，认为不自满就是一种克制，那么就会带来强迫和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柔软的，甘于处下，却有绵延不绝的特质，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当人放下傲慢之后也是如此，心是没有遮蔽的，处于空灵的状态，似乎有一种能量流过，对于一些问题也能做到不自以为是，如实如是地看待。空无一物却能容纳万物，是一个奇妙的现象。这个时候你也能体会到自身是一个通道，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想法都会流荡出来。越匮乏越喜欢争夺，其中藏着失控的恐惧。自身被滋养后，所谓的执念和不甘难以对你造成痛苦。谦和对心灵的成长也有极大的好处。小我是难以驯服的，而大我一出来就像阳光的照见，黑暗无所遁形。光明的力量远大于执念的力量。无为而成是一种好的方式。理解道德经的思想是可以成事的，并且更加轻松，减少执念和干扰。至谦的人不是不想做成大的事业，只不过不居功自傲，对于成败都心怀坦荡。一件事做成有因缘和合的作用，其中需要很多机缘和条件，时机到了才能成熟，时机不到也不用过分焦虑。不卷入自身的欲望，能够少走弯路，看见大道至简的一面。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的自我越小的时候，视野才能更大。这里的自我指的是个人的局限性认知。局限性是功利性的想法造成的，对事情有着评判分别之心，非要找到高下的分别。其实越这么做，路就越狭窄，崎岖难行。依道而行的人，生命状态则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更加看，甚至在无私不妄为的状态下抵达成功的彼岸。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人一定要有人生掌控权。人这一生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专注自身，把精力聚焦在成长上，去感受爱和创造，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第二种是注意力分散，每天担忧不好的事发生，精力用于处理不良的感受。或许这就是人与人最核心的差距之一，因为前者有了主动和选择权，可以塑造更好的生活，后者只是在被动的等待，连自身的情绪也难以掌控。那么该如何拥有独立自主的生命呢？专注自己，注意力比时间还要珍贵。你的精力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效果。比如把心念集中在积极的想法上，就会变得乐观有动力。把心念用在一些无关紧要甚至负面事情上，状态就会变得糟糕。最好的方式是专注自身。在现实中发现很多人不在乎自身的感受，反而更在意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模式，连本人也难以察觉。但是改变一下思路，
把注意力收回的时候，对自己的感受就更加清晰，此时共情能力也会提升，反而有利于人际关系的相处。根本上说，人的内心是安定的，心神就会向内收敛，直觉也会更加敏锐，他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也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至于茫然无措。相反，更多的人心是飘忽不定的，甚至是向外索取和寻找，是处于焦灼的状态。理解心智模式是一个开始。内求美好。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向内求，可是面临一个问题，到底在求什么？求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的受益。仁义礼智信，一切美好的品质是我们原本就具备的，所以内省是能够体会到爱意仁慈的。当然，有时候反省过后，心中没有变得更加清明，反而痛苦出来了。其实当私欲遮蔽过深的时候，就不一定求得美好，需要打磨一番，度过前期难熬的过程。一念改过，当下即是本心。良知出来的时候，是大我在做主，对是非有清晰的判断，也是在此刻，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真正的进步得以发生。荣格说，潜意识指引你的人生，而你称之为命运。能主宰自己的人，靠的是本心之明，不再受各种因素影响。是非功过不是外界能决定的，是信于良知本身。主动设计，人生是主动设计出来的。设计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规划，然后按部就班的去执行，那是僵化的策略。更好的做法是基于现实做出升华的答案。比如身边的人是冷漠的、无情的，也并不妨碍对人性善意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内心初衷不会改变，希望拥有更圆满的关系。结果就是对人性失望的人只会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灰暗与日俱增。相信爱意的人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内心也随之变得光明。道路是坎坷的，前途是光明的。没有否定坎坷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依然选择难而正确的道路。所谓难而正确，是需要你去创造。当平庸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你需要有想象力。当处于衰退周期的时候，你依然要找到增长的曲线。放弃自己的人更容易，因为他们默认改变没有用，索性也就不行动了。但在实践中的人考虑太多，痛苦太多，也只有这样才能知行合一，得到真正的成果。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可是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儿，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3: 什么都不知道啊！
4: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5: 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6: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7: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8: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9: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10: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郭继承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的第二讲，尚书，人心与道心，社会治理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着上期的主题，多管齐下方有善治，警惕社会治理上的非此即彼这个主题继续分享。我们今天在社会管理的问题上，一定要自觉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要以为哪种治理方式可以包治百病，可以点石成金，而是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

需要哪种治理模式就采用哪一种治理模式，更要综合发挥不同治理模式的优点，共同。前几年针对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有人曾认为法治就是灵丹妙药，而不能深刻理解中央提出的德法相依理念。就如同更早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面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仿佛一旦搞市场经济，一切都好了。不懂得市场经济，必须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统一，而且越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越要加强宏观调控。这都是看问题的片面和浅薄所在，也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典型体现。实际上，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有作用，要文化、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绝不是某一种方式可以包打天下。鉴于社会的复杂，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简单的以为以怎么样就好了。事实上，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会有各种冲突和矛盾，矛盾是社会的常态，没有矛盾是不正常的。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各有价值，但不可将其绝对化，而是要认清楚每一种解决方式的局限和边界，各种方式集中起来，互相融合，共同在动态中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德法相依，多管齐下。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孟子的话了：徒法不可以自行，徒善不可为政。中国的社会治理绝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是移植别人的做法就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采用各种措施，发挥不同治理方式的作用，多管齐下，共同把社会治理好。孟子曾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万物各有特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单位也有不同的情况。针对人性的复杂，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一定是多管齐下。各种治理措施各得其所，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绝不可非此即彼，以为某种治理措施可以包治百病。我们无论是反思和总结历史，还是考察现实，仍然存在大量的非此即彼的现象，仍然存在着某些人以为某一种方式可包治百病的幼稚病。某一个企业从乡镇企业做起，30多年的发展，达到了一年几百亿产值的规模，可谓该行业比较知名的企业。可这个企业的老总一直很自卑，觉得美国等西方的经济管理和模式才是最先进的，花了近千万购买了美国 IBM 提供的管理模型，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严重脱离企业实际，导致大量的骨干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30多年的企业毁于一旦。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人骨子里面对外国的膜拜，对自身管理经验的自卑，看问题是简单幼稚。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各有各的情况，一定要善于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和处理，向他人学习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具体管理的过程中，不要简单的以为哪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一定要结合实际，因事因地制宜。我们要充分的吸纳和总结自身的管理智慧和经验，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智慧和管理经验模式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之根。
我们在学习其他民族好的做法时，绝不要以为简单的移植和模仿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学习背后的道理。

建起我为主，建构适合本国本单位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智慧。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郭继承老师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三讲，管子孙子兵法道术合一。从成书的年代上看，管子这本书成书较早，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先秦那个时代的智慧。管子即管仲，约公元前723年至公元前645年，姬姓，字仲，世敬，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齐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使齐国成为当时的霸主。管仲是一个将思想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而《管子》一书则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是我们学习和借鉴中国先秦治理智慧的重要文本。齐桓公41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何谓道？何谓术？如果通览《管子》这本书，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将道和术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既能在根本上下功夫，又有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和方法。这对于我们如何提高内在的修为和做好社会治理都有重要的启发。道和术是中国文化里最常见的词语之一，如何把握其中的含义呢？我们先说道。从字形上看，由手和走之组成。如果说手代表智慧，而走之代表行动，那么道这个字就代表了知行合一。很多人嘴上说道，讲书本上的道，但自己并没有道。对很多人而言，知道不难，听道不难，悟道难，正道难，行道更难。从笔画上看，道的上面有两点，代表宇宙的两种能量，一阴一阳，相辅相成。两点的下面是一个字，代表悟道一定是反求诸己，通过自己来领悟，而不是到外部去求东求西，更不是对外在的力量盲目的迷信和崇拜。从内涵上看，中国文化语境的道包括这几个层次。其一，道是宇宙演化的原动力，这个层次就是道生万法。所以《道德经》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其二，道是宇宙社会演化的规律，这个规律不是谁创造的，而是自然而然，道法自然。面对规律，我们一定要遵循规律，否则背道而驰就会遭遇重大失败。其三，在人和道的关系问题上，人是用心来悟道。中国文化的心和现在解剖意义上的心脏根本不同。中国文化的心实际上是指人们认知世界的能力。人们的心如何才能悟道？那就要把心打扫得干净一些，让心专注一些。这就是禅宗里所强调的放下杂念和置心一处。由此大家就明白中国文化的儒释道等各家为什么不断要求人们一定要清静，就是因为只有让心清静下来，才能更好地领会道。其次，所谓一个人心清静下来，实际上就是要超越和放下小我的算计，把人性之上的弱点消去，这个时候人心才能领会大道。当人心和大道融为一体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道心，这种道心呈现的人，儒家称之为仁人，道家称之为真人，佛家称之为菩萨。由于仁人、真人和菩萨都超越了小我，所以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一定是肝脑涂地的为众生服务的人。当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就能读懂中国文化的内在层次和含义。孔子说，君子要至于道，因为宇宙社会大道是任何人都无法规避的，只有遵守大道才能实现人生的自觉和主动。可是觉悟道之后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人。所以人代表了一个人领悟大道之后的境界，是道心的体现，凝聚了人类所有的美德。当一个人悟道之后，怎么在实践中指导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义，表现为一个觉悟者应该怎么做。所以儒家就把二者结合起来称为道义。如果从道的角度看，人类一切文化的创造皆与心有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心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志，我们一定要启发道心。只有道心才能创造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弘扬道心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责任。那么如何理解术呢？在日常的应用中，术有两种含义。其一，术从操作层面而言，是指在道的指引下怎么做好事情的问题。任何美好的道理，如果不能结合实际落实下来，都没有实际的意义。禅宗对那些嘴上说到自己又做不到的人，称之为说食不饱。嘴上空说什么好吃，肚子里叽叽咕咕叫，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从操作层面的术而言，那就是做任何事情必有恰当的、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方法、规范等。从道德层面看，是要确保做事情的时候有正确的价值立场，做真正利国利民的事儿；而术则是确保把好事真正做好，能够在实践中不违背初心，真正能够将利国利民的理想落实下来，真正惠及大众，造福万民。譬如我们都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想解决洪水的问题，造福万民，这就是道心。可是怎么才能把水患解决好，这就需要智慧和方法。大禹之前的治水者采用堵塞的办法，结果洪水在陆地上肆虐，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就是有道心而缺少术。大禹总结经验，仔细观察地理和天象，决定利用水向低处流的原理，采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水患，结果取得成功。道正确的价值观，但术却是这种初心能否真正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关键。所以二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二，术有计谋和谋略的含义，这种计谋和谋略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在道心指导下运用计谋或者谋略达到目的，二是通过利用人的弱点和欲望来达到不可告知的目的。比如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战争中，运用计谋和谋略，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实现战胜敌人、保家卫国的目的，这就是第一种情况。再比如某人图谋私利，用美色、金钱腐蚀和诱导某些关键人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第二种情况。

0: 但是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利用人的弱点，从而实现对人的控制和操纵，只不过区别在于是不是为了正当的目的。对此，《道德经》有明确的说法：以其用兵，以政治国，以无为取天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打仗等特别危急的情况下，治国的时候，领导人一定要正大光明，一定要建章立制，切不可对自己的人民耍计谋，否则立国的根本就遭到摧毁。以无为取天下，是指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是主观的希望国家怎么样，更不会去折腾国家和人民，而是能够顺应规律，超越个人的欲望，道法自然。因此，对于术的运用，不仅要谨慎，而且要仅仅服务于道心，即达到造福大众、服务社会的目的。玩弄权术的人历来难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好下场，此之谓玩火者必自焚。简言之，如果仅仅停留在道的层面，那就容易导致空说一些美好的愿景，而不能产生实际的效用。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术的层面，往往会奸诈阴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道和术的结合，应该是我们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状态。管子就是道术结合的经典文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7: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慕田峪长城首届国

0: 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
1: 并以文铸魂，以艺赴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聚焦长城文化、山水人文以及板栗产业与文旅融合，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在建水篇章中，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的故事，现场推介长城非遗技艺，现场还发布九度长城文旅乡村特色资源一湾水一座城，以水为线索串联九度河的碧水、碧乡、民宿等文旅资源。建丰收篇章中举行板栗开干仪式，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销售渠道建设。此次活动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相融合，展现出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面貌。
2: 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3: 九渡河镇首次自主承办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我们围绕长城文化资源贯通东西文旅带建设要求，然后以本次活动为牵引，融合起了我们全镇各类资源，来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也切实以文艺赋能我们乡村全面振兴。
1: 当天，全新创新文旅 IP 九渡九景九丰年亮相，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景观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秦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识，并通过三组 NPC 互动打造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等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其中丰收市集汇集板栗、蜂蜜、软枣、猕猴桃等农特产品，以及灯笼、风车等非遗作品。从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到品山野地香、体验农耕童趣，多元玩法打造出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
2: 九渡河镇红庙村毛猴非遗手艺人张丽丽：
4: 我们今天在长城文化节带来的非遗有葫芦镶嵌、太平燕、风车、灯笼，还有毛猴。毛猴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庆祝丰收的一个场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喜迎丰收。长城文化节对咱们非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推介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
5: 我就是这个九渡河本乡本土的人，能在家乡这儿有这个活动，也是感觉体验感挺好的。刚才在我们感觉挺有丰收感的，有一些市集都有那个这边的那个传统文化吧，就说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景色也很美，也挺适合带小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一下的。
1: 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
2: 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3: 我们也十分期待能够实现长城文化节从活动举办地向品牌落户地的一个转变。长城文化肯定是我们依然要不断丰富拓展的一个核心资源，另外呢，我们也会融合全镇的美术馆呀、博物馆啦，包括一些精品民宿来融入到我们这个长城文化节的各项活动中。
1: 9月19日，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依托长城文化底蕴，立足怀柔板栗特色资源，将农事体验、民俗互动与休闲文旅有机融合，向中外游客生动展现丰收之美与长城文化魅力。活动持续至9月30日。
6: 走进景区，秋日氛围感扑面而来。在售票广场精心打造的晒秋景观装置让人眼前一亮，各类秋收物产、稻草造景错落不止，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作为我区金秋时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板栗成为此次活动的核心元素。景区内板栗树硕果盈枝，游客或徒步登城，或乘坐缆车向下俯瞰，与巍峨长城相应的金子大赛火热开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比拼手。

0: 速与技巧，欢乐的氛围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加入其中。文旅消费内容同步上新，慕田峪长城咖啡推出多款板栗风味饮品，把山野栗香和精品咖啡相结合。游客购买板栗咖啡套餐，还可获赠板栗毛绒挂饰，为秋日长城之旅增添专属纪念。同时，景区还在缆车平台设置福利派送点位，向往来游客赠送本地板栗，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工作人都很热情，就是很欢迎我们这些游客，就是慕名而来这一慕田峪长城这边，然后就参加我们的那个栗子的活动，然后我这边也是赢得了这个奖品，所以就很开心，就挺有心意的吧。
0: 此外，长城脚下丰收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汇聚板栗特色美食、原生态山野农产、原创文创手作等多元品类，传统民俗演绎、戚家军演武等特色节目全天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丰富的秋日文旅体验。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我区同步在滨湖万米公园组织国防科普宣传活动，学会识别防空警报，掌握不同场景下的避险常识，是每一位市民都需要了解的安全必修课。
2: 防空警报就是报知空袭的音响信号，在遭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平时开展警报示明，既可以检验警报设备设施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当天上午，在滨湖万米公园的宣传现场，区国动办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讲解警报信号特征。
3: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警报示明，它有三种类型。首先，它是一个预先警报。预先警报它是鸣36秒，停24秒，它是一共是3分钟这块儿。然后还有一个空袭警报，它是响6秒，停6秒，它也是持续3分钟。最后还有一个解除警报，它是一直持续鸣响的，它是持续也是一个3分钟。到时候大家听到那个警报的时候，大家仔细分别一下。
2: 上午10点，随着指令下达，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持续3分钟，信号之间间隔7分钟。此次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属于常态化的非紧急演练。
4: 区国动办国防动员协调和军事设施保护科科长张栋明：
3: 战时情况下，不同警报响起，对应的处置方式也不一样。首先听到预先警报时，说明空袭威胁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通知家人和周边的人，按照家庭防空预案，首先要关好燃气电源，熄灭明火，把易燃易爆物品妥善转移，听从工作人员引导，快速前往人防工程避险。一旦响起节奏急促的空袭警报，意味着空袭已经临近，已经进入人防工程的群众要安静待在里边，关闭好防护秘密门，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就要立刻就近找地方躲藏，矮墙、墙角、桌下都可以作为临时掩蔽位置，拿头盔、被褥护住头部，等到持续长鸣的解除警报响起，代表危险彻底解除，大家要在社区、单位统一组织下有序返回。
0: 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在琉璃庙镇泉水湾片区，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122亩林下榛蘑迎来采收旺季。
5: 林下榛蘑种植区内，村民正在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琉璃庙镇深挖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持续做大做强榛蘑种植特色产业。今年，泉水湾片区5个村榛蘑产业完成规模化扩种，在原有60亩成熟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整体种植规模翻倍升级，总面积达122亩，是目前全市最大的榛蘑种植区。随着榛蘑采收季来临，种植区每天可为附近村民提供20余个采摘岗位。
4: 泉水湾片区村民马桂芳：
6: 这个活儿简单好上手，也稳定，靠着家门口这片山林 这份产业我们能赚到踏实钱，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5: 榛蘑种植采用邻郡共生的仿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林间天然的温湿度、通风环境和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林木与菌类共生互促，良性循环。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不破坏山林原有生态结构，最大程度保留了榛蘑的原生态品质，肉质肥厚，风味纯正，复刻了野生榛蘑的独特口感。蘑菌包一次种植可连续采收4年，盛产期每亩鲜榛蘑产量约10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格在30至40元左右，为乡村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4: 刘林庙镇二台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友：
7: 从最初的试点种植到近面积采收，咱们泉水湾片区6个村榛蘑产业稳稳扛住了考验，已经成为村里实打实的富民特色产业。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村民务工的岗位也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稳定，真正实现了山林出效益，集体增收益，村民得实惠。
5: 林下榛蘑种植是刘林庙镇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特色项目。下一步，刘林庙镇还将持续优化林下产业布局，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主动对接产销渠道，探索榛蘑初级加工产业，持续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林下生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4: 区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深入开展社保金万家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理痛点、难点、堵点，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力量，拓宽宣传渠道，多措并举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依托各类便民场景，我区人社局创新开设社保小铺服务模式，建立乡村大集、退休人员银发市集等人员聚集平台，组织工作人员摆摊设点上门服务。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面对面解读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民生政策，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手把手指导线上手机操作，同时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将晦涩的社保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知识，让群众足不出村，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妥业务。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我区搭建5级联动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乡级、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格局，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依托专职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主动倾听群众诉求，重点帮扶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社保办理难题。目前已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1600余人次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切实化解。与此同时，我区积极解锁云端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服务线上不停歇。通过社保网格直播课堂，针对辖区企业开展参保经办、办事流程等政策宣讲，累计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企业181家，助力企业精准吃透政策，便捷享受红利。此外，精心制作社保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3代社保卡等热点内容推送宣传，让社保科普深入人心，惠及于民。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的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民生社保服务。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牵头，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救援局等多个部门，对北房镇林园庄大集开展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北房镇相关主管领导及业务科室全程协同参与，全方位排查，及时安全隐患，规范及时经营秩序。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林庄大集一线，实地查看摊位布局、农产品销售、食品经营安全、消防设施配备、场内环境卫生以及外围流动摊贩管控等关键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梳理当前集市运营管理存在的短板问题，针对性明确整改方向和提质增效举措。本次联合检查坚持分工明确、协同

0: 联动的工作原则，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责开展精准检查，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核查食品摊位的进货渠道与产品质量，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门严把自产果蔬农产品质量关口，保障农产品安全流通。消防部门细致检查消防器材配置、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城管及镇环境办重点整治集市外围占道经营乱象，公安、镇综治办等部门全力做好人流疏导、治安维护工作，保障集市秩序井然。检查组强调，乡村大集市便民惠民、畅通本地农产品产销的重要民生平台，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各单位要压紧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和外围管控，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动隐患厉行厉改。同时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保障农户正常经营，留住乡村集市烟火气。渤海镇消息，今年以来，渤海镇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部署下，紧紧围绕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工作主线， 以长城国际动漫谷开街建设为抓手，统筹各方力量凝聚镇村合力，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持续深化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推动镇域环境从全域干净稳步向全域美丽提档升级。针对辖区架空线缆杂乱、空中蛛网等影响村容镇貌的环境顽疾，渤海镇近期联合区经信局、区文旅局、区电力局 及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线缆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工作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聚焦渤海锁村、沙峪村、南冶村等重点区域，系统性开展线缆规整、废旧灶等工作。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13公里村居架空线缆规整工作，清理拔除废旧线杆70余根，有效消除空中杂乱现象。 同时稳步推进3.8公里全线钢吊线架设工程，有序完成老旧电力杆线缆的迁移、梳理和隔接工作，让辖区线缆布局更加规范整洁，镇村空中视觉面貌焕然一新，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怀黄路沿线环境提质升级筑牢基础。全合街道消息，秋意渐浓， 气温转凉，正是中老年养生调理、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节，为普及健康生活理念，关爱辖区居民身心健康。近期全合街道多个社区接连开展特色便民活动，送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开放路社区开展健康大课堂主题活动，聚焦中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围绕3件3件核心内容普及健康知识。 授课医生结合临床案例、通俗讲解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控要点，细致科普、科学膳食、合理运动、规范用药的实用方法，帮助居民纠正养生误区。活动同步开设急救科普和八段锦教学，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外伤处置等自救互救技能， 专业老师带领居民练习养生功法，让居民在家门口学会实用健康技能。喜迎中秋佳节，富乐社区开展巧捏团圆饼、欢享邻里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起源与民俗文化，带领居民感悟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在手工体验环节，居民们分工协作，互帮互助，亲手制作冰皮月饼，现场氛围温馨融洽， 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交流互动。系列社区活动兼顾健康服务与文化传承，既提升了居民健康养生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也拉近了邻里情谊，有效增强社区凝聚力，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2: 反诈你我同行， 交友返利连环套骗40000。近期刘某在家中浏览网页时，通过弹窗广告下载了一款交友软件，该软件客服称可以同城见面还能赚钱，事主扫码转账拿到小额返利后继续操作，此时客服突然提示操作错误，需再转账补救，事主按对方要求通过微信扫码、银行卡转账、购买购券等方式反复付款，

0: 共被骗43669元。警方提示：一，请理性健康上网，凡是称做任务可以同城约会的都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至今大概有几十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他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今天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到的这么几首歌，跨越了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公认的最有分量级的一些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于周杰伦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这首《晴天》。QQ 音乐等平台长期稳居华语热几年之后，青春流行乐的一个代表，写校园暗恋遗憾的初恋，前奏一响的很多人就会回到学生时代，传唱度跨越了80、90、00后，既是周杰伦个人的代表作，也是千禧年华语流行音乐的文化符号。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十年》，2003年国语版本的发行，横扫了内地各大电台的榜单 ，KTV 国民级的金曲。从情爱出发，写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离合，年少听爱情，长大听人生，歌词直白却有力量，让陈奕迅在内地市场彻底打开了他的知名度，20多年来热度不减。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接下来呢，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90年代，我们去听一听刘欢的这首《弯弯的月亮》，9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把南国水乡、乡愁、故土思念写进了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民族旋律搭配着现代的编曲，意境悠远。当年呢，央视多次的播出，专业的音乐界的一些专家们对这首歌是高度认可，是内地原创音乐的一个标杆，兼顾着艺术性与大众的传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来到了音乐导航的最后一个小节。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得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而这首歌是莫文蔚的《阴天》，1999年的一首作品，跳出撕心裂肺的苦情歌的套路，用旁观者的冷静视角写感情的落寞，描绘了成年人感情里的犹豫和释然。20多年来，仍然是很多乐评盘点必选的华语女声佳作。

最后一首歌交给朴树，带来这一首《平凡之路》，2014年发行的作品。那同样呢，这也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主题曲，拿下了多个奖项，写迷茫、挣扎、和解，接纳自己的平凡，击中大批在生活当中奔波的普通人，点赞量就是有很多，既是朴树的一个粉丝的评论也能够看到，既是朴树回归之作，也是当年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重要代表作。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天，在宁杭公路一带，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俘虏了一支国民党部队，一名被俘的国军将领引起了战士们的注意。
7: 团长，昨天那批俘虏里有一个可是国军的副师长呢，好像还娶过什么大官的女儿，对咱们肯定有帮助。不过审问的时候这个人有点不老实。
8: 哦，怎么个不老实法？
7: 一般的俘虏要么是坦白，要么是表忠心。嘿，这位倒好，一直说是咱们自己人。您说咱们的同志哪能给国民党大官当女婿啊？团长，你看，就是他，他叫李长亨。
9: 沈福，
8: 你认识我？
9: 我是李维平啊，当年咱们还住过一个窑洞呢。
8: 维平，怎么会是你啊？你不是一毕业就，怎么如今投靠了国民党？

0: 组织，请你一定替我向中央发一封电报，别的都不用说，只问一句，我党有吴立强同志，便能证明我的清白。
1: 好，我这就去问，你们务必看顾好他，他的事不许声张。
2: 是，班长。
3: 刚不是还叫李长亨吗？怎么现在又改叫李维平了、啊？这人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啊？
4: 这位国军将领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短短几分钟就换了三个名字？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没错，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的特工，已经在国军潜伏了10年了。由于他的级别很高，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几个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这也就难怪会闹出这么一件乌龙事件了。对了，如果您看过前些年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一定会记得男主角余则成吧？有人说他的原型之一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刚毕业的新手特工，为什么能在国军里步步高升？当身边的同志被捕，他又该如何凭一己之力展开营救？意外成了自己人的俘虏，他能否等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和你聊聊潜伏在中统的特工黎强的故事。1915年，黎强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县城里，和大部分特工一样，他的一生用过很多个名字。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给他起名叫李碧光。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他改名叫做李维平。潜伏在国军以后，他又叫李长亨。不过，只有黎强这个名字是他打心底里喜欢的，因为这是他的上级董必武特意给他起的名字，取的是立强的谐音，寓意是希望能力极强的他能为国出强力。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黎强出生的时候，他家在当地威望很高，父亲是袍哥会的老大。那位问了，老听有人说袍哥，这袍哥会究竟是干什么的呀？袍哥会又叫哥老会，是四川地区独有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中70%以上东邦齐名，作用呢有点像地方的派出所和居委会，既能做民事调解，也能保护一方百姓。同时，袍哥内部纪律严明，和江湖帮派是有明显区别的，所以能当上这群人的老大，黎强的老爹还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更可贵的是，他还很重视家庭教育，常常跟孩子们讲做人做事要讲规矩，要爱国爱家。因此，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强学习十分刻苦，不当街霸，当学霸。据说还创下了7次考试都位列全县第一的不败记录。1927年，一位亲戚的出现突然改变了黎强的生活，这个人是他二表哥。前些年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以后回老家组织革命工作，常常需要在家里和同志们秘密开会。表哥看黎强聪明机灵，便把站岗放哨的任务交给了他。每次坐着一遇上有人搜查，他就假装和狗吵架，引得小狗汪汪大叫，他呢就假模假式的高声训斥，旁人一看只会当这是小孩跟自家的狗较劲呢，可屋里的同志们却已经心领神会，悄悄地从后门离开。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在一次任务中，表哥被敌人的特务发现，最终英勇就义。可这次意外不仅没有吓到黎强，反而激励他更加踊跃地参加各种学生运动。1935年，刚满20岁的黎强考入了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加入了青年团，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还组织策划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小伙子的活跃表现很快引起了共产党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周俊烈的注意。老周觉得黎强很有潜力，便开始与他接触，并且安排他协助一些简单的地下工作。只是当时黎强和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完全不懂该如何巧妙地收发情报，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做事，常常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直到1938年，成都地下党组织终于有了名额，可以选派优秀青年去延安学习。于是在老周的推荐下，黎强带着对革命圣地的无限憧憬，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在那里直到半年，同样也是在那儿，他认识了小剧场里的老同学钱申夫。虽说时间不长，但您可不要小瞧了这半年，他的影响足以贯穿这个川蜀小伙的一生。去延安以前，黎强的抗日情绪就十分高涨，他的同学中有不少都弃笔从戎上了前线，还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他也数次向党组织申请支援前线，却屡屡遭到拒绝。黎强认为延安的学习结束之后，组织自然会同意自己的请求，然而事实真会如他想象的一般顺利吗？抗大的全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门为党组织培养优质的军政干部。虽然在校生都是将来的国家栋梁，可他们的学习条件却并不理想。学校没有教室，大伙儿就在窑洞里上课，没有桌椅板凳，就干脆坐在石头上。虽然教学硬件样样艰苦，可师资力量却足以让它成为一所一流大学，老师个个都是从前线退下来的将军，教的东西从不是纸上谈兵，而都是通过实战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在这里充电半年之后，黎强就渐渐理解了组织的深意，也就不再义愤填膺地喊着上阵杀鬼子了。毕业之后，他听从安排回到老家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务主任，并以这个身份做掩护，从事外围的地下工作。外围工作相对容易，比较适合黎强这样初出茅庐的新手特工。一方面，他要与身处敌人内部的同志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周围的人脉时时打听军政方面的动向。直到一年之后，上级突然下达命令，要求黎强以最快的速度打入国军的特务机关。那位问了，外围那么多情报人员，怎么就偏偏选了他呢？原因很简单，首先，黎强是四川本地人，当地人对他脸熟，口音也纯正，不容易引起怀疑。再一个，从性格上看，他反应敏捷又沉得住气，具备王牌特工的素质。作为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小白，黎强接到这份艰巨的任务却一点也不慌，反而高兴得不得了。那他该怎么打入敌人内部呢？这里容我插一句，咱们平时看谍战剧，经常是一开场主角就已经在敌人的组织里了，可实际上，甭管党组织有多强大，都不可能提前安排好一个位置让自己人拎包入住。大多数的时候，特工都得靠自己的人脉打进去。在这一点上，
离墙有天然的优势。

0: 且不说他有身为袍哥老大的父亲加持，他自己这些年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位姓翟的同乡曾和底层干部交情匪浅，于是他开始主动向老翟示好，不仅陪着对方吃饭喝酒，连打牌看戏都不落下，刻意给老翟留下自己想要进入中统捞个一官半职的印象。俗话说得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遇上黎强这么会来事儿的同乡，老翟也不含糊，不仅为黎强引荐了国军的大小官员，还疏通关系让他混入成都中央军校学习，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统工作。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为了让中统看到自己的价值，他想方设法地表现立功，先是抓出了中统内部的一个军统卧底，后来又帮上级查清了一桩选举丑闻的来龙去脉，为中统在蒋介石跟前赚足了面子。就这样，黎强步步为营，屡次受到提拔，最终坐上了省特会特务头子的位置，而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当时的黎强是上级眼中的红人啊，又正值青年，不少人都想给自家的女儿保媒牵线。起初组织是想安排一位女同志和他结婚的，但黎强不同意，因为特务们都很警觉，突然出现一张生面孔难免不被人盘查，可如果他到了年纪还一直单身，同样引人怀疑。黎强挑来挑去，觉得既然要接亲，就必须要找一位国军中的正派人士，最终他娶了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选在四川颇有名望，女儿也是思想进步，聪慧又识大体，和黎强感情深厚。黎强相信，即使将来对方识破了自己的身份，也一定能理解他。自此，黎强开始了近10年的潜伏生活。期间，他不仅多次为组织提供了重要情报，还在敌方内部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惊险的故事呢？一天，黎强像往常一样在单位上班，忽然一份材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份材料详细记录了中共四川省委内部的各项情况，比如谁是省委书记，下线都有哪些成员，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等等机密，全被中统特务摸了个遍。黎强一看就明白了，党组织里这是进了鬼无穷。黎强迅速把情况报告给了上级，组织也立刻做出反应，对全员进行了秘密筛查，最终把嫌疑锁定在了一个姓陈的同志身上。然而组织没有证据，

叶深之喝得有点上头了，黎强一看时机已急，一边替对方感叹他不得重用，一边煽风点火说旁人都是找关系上位的酒囊饭袋。此话一出，叶深之顿时觉得自己遇上知音了，恨不得当场跟黎强磕头拜把子呀。为了证实自己的才干，叶深之还黎强心里乐开了花啊，面上却还是波澜不惊，和叶深之打哈哈，直到叶深之醉得不省人事，黎强才从他手中抽过档案，将里面的名字全都记了下来。通过这份情报，组织不仅甄别出了那个姓陈的有问题，甚至还发现了几个平时不起眼的同志，居然也都是特务。要不是黎强，恐怕组织就要长期暴露在中统的监视下了。铲除了内鬼，黎强心里十分痛快，然而还没高兴几天，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却突然在眼前发生了。一天，他接到消息，手下的特务成功抓捕到了周俊烈。前面咱们说了，这位可是当初师啊，后来还介绍黎强入了党。当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再见面时，一个成了穿着国军军装的特工，一个是被严刑拷打的犯人。黎强知道，为了保护自己，老周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敌人的这次抓捕并不只针对老周一个人，只是因为近日情报泄露事件频发，引起了上风，只好在出事地点附近随笔话说，中统没有证据证明老周就是共产党。这样就好办了，黎强先把消息透露给老周，让他心里有数，之后不管敌人怎么拷问，老周始终不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牵连，而是假装成普通老百姓，只是一个劲儿的喊冤。与此同时，黎强又给负责审讯的特务灌迷魂汤，对方呢一直认为黎强是个机灵人，便细细听着。黎强假装站在中统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就说这次抓人上头摆明了是想做做样子，抓的人多，这些人在牢里要吃饭，上峰能申报的费用就多，能开的油水就多，可要是一直把人关着，天天都要管吃管住，上峰哪儿还有的捞呢？办案的特务一听觉得好有道理，立刻就把审不出名堂的人默默地给放了。而这其中不仅有周俊烈，还有不少进步人士都在黎强的周旋下转危为安。不论是铲除奸细还是营救同志，黎强都完成得十分漂亮。直到渡江战役前夕，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副师长了。按照计划，他原本要跟着残部到台湾继续潜伏，却不想在撤离的时候成了自己人的俘虏。那封发往中央的电报将得到怎样的回复？黎强又能否自证清白呢？就像咱们开头小剧场说的一样，黎强在被俘后遇到了抗大的老同学钱申夫，并请对方往中共中央打了求助电报。其实钱申夫在心里是愿意相信黎强的，在他的印象里，这位老同学当年可是班里的高材生，几位老师也都很看重他。黎强就被领导直接要走了八个字的电报，说不定他真的是身份重要的大人物。电报发出去两三天之后，一封由中央军委直发的绝密回电交到了钱申夫面前，内容同样简单，诉讼黎强同志赴北平。虽然只有短短九个字，却是字字有力。钱申夫明白一切后兴奋不已，赶紧把黎强迎了出来。虽然他不知道对方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但换了谁都

0: 明白，李强必然承受了太多旁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很快，中央派专车将李强接到了北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强的妻子才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她不仅没有埋怨丈夫，还非常大方地理解了丈夫的苦心。休整了短短两个月之后，李强受命加入解放军，跟随部队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此时，换上解放军军服的李强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光明正大地回到他热爱的组织了。解放之后，李强曾在多个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直到1999年病逝，享年84岁。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来一次给自己家里和自己内心的换季大整理哈，品牌慢整理的主理人马小乙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小乙。
0: 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换季的不管是衣帽间也好，好像主要针对的都是女性哈，这都是针对女孩子的衣服，因为女孩子的衣服比较多呀，又有换季啊等等的。这个男性朋友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换季呢？马乙老师就笑了，他感觉说好像很多男生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放在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对于男生朋友来说，他可能没有太强烈的这个换季衣服的，比如说夏天的他就冬天一定不能穿了。我们会发现很多男生到了冬天他还是穿短袖，他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倒腾来倒腾去。但是怎么样让他的衣柜也能变得比较整洁，不给自己的另外一半代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1: 首先我们很多男性朋友啊，如果比如结婚了之后，他们的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由自己的妻子来打理的还是占大多数，
0: 因为女孩子心细。
1: 对，那我们首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有独立的空间啊，就是哪怕不管多少吧，可能女生占的空间比较多一些，男生占的比较少，但也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说起来是句废话啊，但是我确实在很多人家里见到，就是两口子的衣服，甚至加上孩子的衣服会混着放的。
0: 是啊，我也见过很多这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我妈妈整理衣服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爸爸的衣服和我妈妈的衣服就是放在一起，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柜子啊，当时。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只要能有一个独立空间，给他一个空间，那个人就可以按照个人的习惯来做了，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要求所有人都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女生会觉得我衣服要什么颜色呀很漂亮啊，但是男生可能他只要能找到能拿到就可以了啊、然后男生衣服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有一个特点是男生衣服需要挂的可能会多一些，就他们有时候会有衬衣跟西服这样一些所以我们会优先去考虑男士衣服的一个悬挂啊，悬挂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方法啊。如果我们空间足够的话，当然给他做到一个不换季，然后几乎又全部挂起来的话，他也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维持。不过另一方面啊，我们也经常听到的就是，其实男生有时候在家里空间也是会被压榨的。我们之前有一位男学员就说，一开始他跟他爱人一人一半的柜子，后面他就变成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0: 好了，就变成小
1: 孩子再出生他就只剩两个抽屉了所以你也不能怪人家，就是他也没有属于他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
0: 但是男生的衣服挂起来我觉得会那种成就感哈，就是对收纳完之后的成就感会比较明显，因为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1: 对对对，
0: 款式也比较统一，
1: 对，
0: 所以他的衣服如果

0: 挂起来，
1: 会很漂亮，
0: 会很漂亮，对，就很整齐的那种。比如说，男生大部分就是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哈，然后摆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原来乱七八糟的这个柜子就能显得整齐一些。
1: 嗯，我们虽然说大部分人家里都是女生的衣服比男生多哈，
0: 嗯，
1: 但是现在也男生衣服多的也不少。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呢都是会一天换一套衣服，那你换下这个衣服呢，又不能马上的去清洗。那换下来这个你可能隔两天再穿，那这个它要再放回去吗？它放回去会不会污染这个空间呀，或者是显得这个空间会更凌乱一些呢？
1: 这一类衣服我们其实是有名字的，叫次净衣或者叫隔夜衣。就是它是次你的衣服，但又跟脏衣不是一类。
0: 也不用马上去洗的那种。
1: 这是大家常常忽视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女生到了冬天次净衣还是挺多的，像这种羊绒啊或者什么，你不可能穿一下就洗嘛。那我们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啊。一个是在家里规划一个次净衣区，但这个区最好是在你换衣服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方便的挂衣架，能够把它挂起来。在你的衣柜的附近或者你卧室的一个角落都可以，就可以把它挂在那里。当然你不能一直挂。我们通常这种次净衣区最好一到两周要整理一次，否则它就会越来越满，是吧？你可以把它需要洗的洗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专门这样一个区域，你可以在衣柜里面找一小格。就是衣柜不是有门吗？那你可以根据你这个次净衣的数量再选其中一个空间专门在冬天放次净衣。我觉得夏天应该还好，对吧？一般都会洗掉。
0: 对对对。
1: 那冬天的话，你可以用专门一个格子来放次净衣。就不要跟脏衣服混到一起去，干净衣服混到一起去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我们通常会在哪里啊？会在椅子上、沙发上、飘窗上这些地方，是吧？你也可以用一个筐。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定义为次净衣的收纳区就可以了。如果有一把椅子专门就是来放次净衣的，也是一种收纳。总比到处都是要好。
0: 就是千万别让它堆成山，你再去整理它。
1: 对，
0: 它也是一个更换的，
1: 定期要去做整理。像我自己还会，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用来收纳次净衣。可能只有一个小小衣架，偶尔放换下来的家居服和第二天、第三天还要穿的衣服。但是，我像冬天有一些衣服，我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会用那个喷雾，消毒的喷雾喷一下，然后在阳台上晾个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直接放回衣柜了。就是你像这样的，我们不在外面风吹日晒，不会特别脏的。然后你大概
0: 给它
1: 除尘，消消毒，我就会放回去。还有一种就是外套。如果冬天的外套我们的玄关不够挂，然后你觉得你不可能天天去洗大衣，对吧？我会把大衣反过来。就是你空间有限，这都是方法。
0: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前段时间特别想买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忍住了哈，就是一个可以给衣服消毒的一个简易衣柜。就是消毒的简易衣柜，它是一个长方体，然后可以摆在我们家里，然后呢你要给它插上电。你可以把衣服放进去之后呢，它就有一个深层的消毒。因为秋冬嘛，我们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对个人的健康也很关注，我们就担心一些病毒啊、一些细菌啊就沾到我们的衣服上，然后又带到了我们的卧室里，在整个播，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出现。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想买，然后我忍住了，是因为我量了一下尺寸，我们家实在放不下，没有地方放那个东西。就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小工具哈，我不知道对于整理师来说，你们会不会，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具，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1: 这个是很好的，只要你家有空间。包括我们很多装修的客户，他们会直接在玄关就装一个这样的空地方，
0: 就消毒的，
1: 对，鞋子有除味的机器。储位的空间，然后衣柜有消毒的衣柜，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也并且为他创造了这个空间是 OK 的。但是像咱们家里，如果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那买大件还是要谨慎。我们可以曲线救国嘛，对吧？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有这样一个机器，我们自己用一些别的方式，包括熨斗，包括消毒喷雾，都是可以起到类似的功能的。
0: 哦，
1: 就是大件还是要谨慎，
0: 要慎重一点。
1: 但你可以在下次搬家装修的时候提前考虑这些需求。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快要成为

0: 一个刚需了，特别是家里还有小朋友的，
1: 对，
0: 一些朋友，他就会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个，个人卫生啊，还有这个病毒啊，这些消毒方面得做得到位一点，这样心里也会觉得舒服一点，
1: 可以下个房子做一些这样子的空间，
0: 在这个房子已经没有办法改动的时候呢，想到一些小物件哈，
1: 对，
0: 这些小的。我就觉得您刚刚提到那个熨斗其实就是一个
1: 可以的，因为它高温嘛，
0: 高温就能有一个消毒啊杀菌的一个简单的处理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卧室还有衣柜，我们再去客厅看一看吧。回到家之后总归还是要有一些家庭的这个氛围感要在客厅来完成的，那客厅就会有一些小东西就是放在那儿，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空间它又是很重要，但是呢它的这个东西呢又摆得乱乱的，有没有一些处理的办法呢？
1: 客厅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认为它需要漂亮，所以就不去做收纳或者不做方便的收纳吧，就是那种全都做门关起来的，然后拿起来很麻烦的，甚至也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就是要大沙发、大茶几、漂亮的背景墙，然后就不用摆柜子，因为这个地方会显得拥挤，或者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美。但是另一方面，客厅又是大家，就像您说的，客厅是一个大家公共活动非常多的地方，你在这里活动，包括很多家里有小朋友3岁之前，他就会大量时间在客厅这个空间跟家人在一起，那这些用到的东西就包括他们的玩具书啊，我们日常这些杂物就一定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冲突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不能去想象自己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客厅，
0: 不能变成样板间那样，
1: 那是幻想，就是那个是可能是我们完成家居设计之后的一个展示的作品，但你真的在里面生活它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客厅是一定要考虑必要的公共物品的收纳，这跟家庭情况就有关系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我们就要考虑专门的玩具区、儿童区，现在亲子客厅也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如果你爱看书，我们可能也经常在客厅去做大的一个书柜，然后就是客厅的杂物。其实这些东西吧，我们做整理之前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但是掏出来真的是可以把你整个客厅的地面铺满，什么剪刀、胶带、头发绳、各种卡片、螺丝刀是吧，文件、所有这些东西掏出来，非常非常多。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你本身就有客厅的大书柜，我们可以在书柜里面用一些收纳工具把它们放到盒子里、抽屉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大柜子，我们通常也会建议去买抽屉柜，就是斗柜。
0: 我发现这种极斗，就是这种抽屉柜，是收纳师比较喜欢的一类家具，是吧？
1: 是最好用的收纳工具，只要拿出来，它给你分好了层，然后它可以利用深处的空间可以拉出来用，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收纳工具。我们是很喜欢用抽屉的抽屉只有一个地方是不能用的，就是高处，
0: 那看不到了。
1: 对，因为抽屉是要从上往下使用的，但凡是在胸部以下的空间，抽屉都是最好用的工具，我们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又能分层，又能利用深度，本身一个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分类的空间嘛，比你给你一个大柜子，你自己还要在里面去再去配工具什么的，要好用的多而且它关上之后又不落灰，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用开放的盒子，又很容易落灰；你用带盖的盒子，还得把盒子掀开来才能拿。但抽屉是拉开就可以的。所以客厅在动线的中心，我们经常会建议你去放一个抽屉柜。然后你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放进去，电子产品、电线、充电线啊，是吧？各种什么剪刀、小刀都可以放到里面
0: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逛那个淘宝的时候，就看到小的小柜子哈，它是像有点像文具架一样是一层一层的，但是呢它比文具架稍微宽一点，就是大概有5厘米的那个厚度，就可以放到沙发边，你就可以放一些很小的东西，但其实它原来的工具就是放文件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开动脑筋的家居博主，他们就会把它想变成一个收纳小件物品的一个小收纳柜，一个抽屉柜，这样的话比如说那些特别小的，或者甚至有一些药也都可以放进去，因为它的层数会特别多，它就是很矮，但是呢它可能分个7-8层然后就可以抽出来用，这个还挺，我觉得是挺实用的，
1: 要具体的看它的形式吧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类似于炫技的这种改造，就是你特别哇塞的那种东西哈。
0: 嗯
1: 啊，首先你要看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那么的哇塞，就是因为它要给你眼前一亮的那个感觉嘛。那有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普适合大众的，因为我没有见到您说那个东西啊，但我见到过一个类似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家有特别漂亮的，类似于不叫古代，就是从前的那种很传统的药格。
0: 哦，
1: 你像中药店
0: 啊，
1: 就是它有12个甚至16个小抽屉，你看了你会觉得哇，我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在里面，多么的管理好。但是我的客户用它来收纳茶叶茶具嘛，在客厅里面，他就跟我讲他是懵的，因为每个抽屉都长得一样。
0: 哦，你不能说像中药店一样，这儿都给它外面都写上到底是什么药，什么
1: 药的分类是很清楚的，对吧？它叫什么，它叫什么。但是你的这些茶叶，你能不能用文字描述清楚你的分类？有的时候说不清楚的，你不能说我这里面放的是一套黄色的小杯子和一套玻璃的小杯子，你这么长一个标签，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就会变成不停地要打开抽屉去找东西。
0: 哦，是。
1: 哦，所以它会需要一个更简单的分类，比如说就4个抽屉4个大抽屉，一个放玻璃杯，一个放茶叶，一个放瓷杯。
0: 哦，
1: 就类似于这种粗犷的分类，对于管理能力不够的人是更好的。
0: 哦，所以太精细的分类也不行。
1: 对，
0: 得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能够很细心的把每一个小类别都分得很清楚的。
1: 是的。
0: 对，您说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有会买到一些盒子哈，就再次说到盒子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小盒子，有收纳这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小零碎啊，一些小盒子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小盒子，它就每一个盒子里面呢还给你分格，你就好像就是每一个你看起来都一目了然，但是在实际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还得专门找到这个盒子，打开盖子，我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到最后呢
1: 打开抽屉往里一扔，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就觉得太累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放那就不用了。
1: 其实我也是最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是看到韩非子的一个理论啊，他说我们治理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基于拥军拥臣而不是贤君贤臣的角度，就是我们假设你是个非常勤劳又非常聪明，管理能力还很强，还很有耐心，很勤快的人去给你做的这个收纳系统，那你一定要是这样的人你才能用好。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随手一扔的人，是不是就用不好这个系统？那我们的收纳系统也是要基于你这个人，就是东西又多，平时又懒，习惯又不好，但你还能用好它。比如我们的电线怎么收，打开抽屉之后随便拿一个扎线袋一扎，就往这个大格子里一扔，只要它不缠在一起就可以了
0: 啊，就没必要再给它单独弄一个盒。
1: 对，那个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会要求你一定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人才能用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一些就你哇塞就哇塞完了就好了，不要把它搬回自己的家里。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0: 你是不是一个拿出来之后还会物归原位的人。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它只是为了展示这个产品嘛。或者展示自己的一些idea， 所以他就要做成这样，然后让你去哇塞，对吧？他要吸睛。但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生活当中是这样子的去用的呢？因为我也算半个家居博主吧。我也知道当我要拍照片跟视频的时候我的家里是要比平时的要求更高的。
0: 对，因为我们要展示的是美好的那一面嘛。
1: 对、但是你
0: 回归到日常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对自己也没那么高的要求？
1: 对，你去欣赏一个家用来欣赏的时候，跟你真的用来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标准的。那你的家是不是天天放在那儿让人欣赏的呢？你首先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也又希望它兼顾一些收纳和欣赏哈。
1: 对。
0: 现在大家有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会很有烟火气，会很有生活气息。那这个生活气息它怎么营造的呢？就是一些小的摆件儿。小的工具，这些小的摆件它又是能用的，但同时它摆在那儿呢又很好看，就会显得这个家很有氛围感。但如果我们自己，我尝试在生活当中这样做过，就是我把有一些东西我都摆出来，比如说咖啡杯一些小的茶杯我都摆出来，它们本身也很好看。 好像在电视剧里面人家摆出来是很好看，放到我自己的家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呢？然后我又把他们的通通都拿回去了。
1: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

0: 这个呢，首先我们的一个秩序感，就是家里井井有条的这样一个基础，你打好了，你才能够让这些东西好看。举一个例子，你的一个漂亮的咖啡杯旁边放了两个塑料袋，它就不可能好看。所以你的整个基础要是在线的，你的收纳的基础要是在线的，基本上的秩序感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谈美。其次，咱们家里整个氛围的打造，包括你的装修、你的灯光、你家里的阳光、你的绿植，这些东西都要配合好，它要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呈现出具体物品的美。这是第二点，就是你的装修要到位，你的收纳基础要到位啊。第三点就是你的东西本身要美。因为我会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希望家里像杂货铺一样充满美感的家。
1: 对对，
0: 杂货铺的美感的图里面放的不是杂货，不是你的包装袋、塑料袋写不出来的笔，它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精心挑选，它看起来是随便放的，但每一个东西单独拿出来都很美，都很贵啊，而且它的陈列方式甚至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不是你在大街上你今天扔不掉的一个盒子随便往那一放，家里就会有杂货铺式的美啊，一定是漂亮的东西放在一个漂亮且本身就很整洁的环境里才会呈现出美。
1: 你真的是说了大实话，我觉得就是把我曾经很多的幻想和我在图片影视作品在到的那些原理告诉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个美好的景象迷失了双眼，就会很刻意的去追求我们希望它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又有生活气息又有美感同时又能带来便利整个环境又很整洁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1: 啊，
0: 但把刚才那几件事情都要做好，装修要好，软装要好，所有氛围要好，然后
1: 你东西还要统一，
0: 整洁要做好，然后东西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更贵的东西。
1: 那等我拍照的时候我再做到吧。
0: 可以的。
1: 这个就要求有点难了哈。
0: 所以我会认为，很多人会说如何去平衡方便和美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方便实用是美的基础，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哈，你要愿意天天在家里花时间去维持它的那种人很少见啊。首先方便实用一定是建立在前面的东西，它是基石，然后你的美就不会是空中楼阁了。否则那个东西是很容易坍塌的，就是你美一下就过去了。
1: 对，毕竟咱们也不是专门的家居博主也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
0: 对，
1: 而是为了让自己舒服的。
0: 对，
1: 好的，那今天特别感谢蚂蚁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说了很多的大实话。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7回，属下这个盖七娘对面而坐，刚要喝茶，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呢

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哪一桌都人多，唯有这一桌不错啊，看来我就在这桌坐下吧。这小道士满心欢喜呀，哈哈哈哈哈，一边乐呵一边往这儿一坐。月亭一看就是一愣，哎呀，这小道士能有点意思。小道士自己呀也要了一壶茶开始喝，喝完了之后面见这位盖七娘。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你看你这派头往这儿一坐，真像个当官的样，是吗？你看我这老天八地的，能给我相相面吗？别看您岁数大，可是您呐可了不得。请问老奶奶，您是多大岁数啊？那么你认为我有多大岁数？哈哈哈哈，老奶奶，不认你能是多大岁数，我认为您呐肯定不小了。嗯，实不相瞒，老奶奶，我今年83了。哎呀，真的，我的天哪，人过70古来稀，你活到80多了，差十几年，那也就是高寿也，千高寿的人。怎么说话的？打的什么比喻？对不起老奶奶，我说走嘴了。我这个人别看是个出家的老道，无拘无束，不过老奶奶您高，我发现你眼印堂有些发暗，你有一定的灾难呐。月亭一听乐了，心说话，这小老道真能白活。他也不言语，就听他接着说，你要不相信我说的也是实话，这盖七娘把脸往下一沉，是面沉似水。这么说你知道老奶奶我有大灾难？有啊，这灾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说老奶奶，你可得小心着点儿。现在我不是丧你，你竟走背运，一时不留神，老奶奶你别不爱听啊，你这条老命背不住就扔在了越州啊。请问这小道士，你叫什么名字，在何处出家？你看我这破劲儿，我连个庙堂都没有，连个道观都没有。我从小啊就喜欢老子，对李耳十分的崇拜，所以呢我就入了道教，但是拜那个老师我得花钱，拜哪个老师我没钱，人家也烦我，也不收我，不收我，我自己呀就穿着道袍，没事儿也念无量天尊，也拿着拂尘，没事儿呢两本先书子啊道德经，我自个儿就悟道了，我也没有什么道观，也没有老师。咱们说挺有意思，你是个野道士的。对，您说的对，我就是个野老道。别看我是个野老道，我自己悟出一番道理啊。野老道也能悟出道理？对，我悟出道理。那我想听听你悟出什么道理来了。就是做人嘛得够两撇，所谓够两撇就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前脚走不能让旁人指这脊梁骨，是不是呢？更不应该

办那损阴丧德的事儿。我说老奶奶，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该报没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玩意儿才惨呢。也就是说，你想一刀剐剐不了，老天爷一发怒一刀剐，这总账就得算到一块儿，非算不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看这么多坦然呢，我就坦然。你瞅我多年轻，走的那快，我那步伐，所以说呢，我心里没有愧事，我高高兴兴。虽然吃饭成点问题，我也真就没饿着。老天呢还管我个宝，我也有睡得着的时候。因为我还是那句话，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在乎，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这叫无债一身轻。哎呀，说半天了，我渴了，我先喝碗茶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这么一碗以后，再看这小老道不喝了。月亭看着他，月亭也不知道书中代言他是个谁，但是觉着他挺有意思。此时呢，他可没问月亭是谁，自己又喝了一碗。我说二位啊，初次到越州来吧。再看盖七娘点了点头，过去来过那么几次，不过是匆匆忙忙溜达溜达哟。那得好好溜达溜达呀，到越州。我说老奶奶，上岳阳楼没有？去过。我到那儿真就看望过朋友。是啊，岳阳楼可值得一溜达，到了越州不上岳阳楼您是白来。再看盖七娘就一愣，紧锁双眉，瞪大着眼睛看着这小老道。小老道继续说，岳阳楼还了得吗？你知道吗，那是咱们三大名楼之一呀、啊、特别是在咱江南，黄鹤楼、岳阳楼啊，还有这滕王阁，这三大名楼不溜达溜达那太遗憾了。我说老奶奶，你到岳阳楼溜达溜达，看看那儿有多好啊。刚才也路过，实不相瞒，走马观花真就没太注意。错了错了，您上岳阳楼主要是想看那些诗，名人留下那么多诗，那真是真迹。你知道一字值千金的道理吗？那都是名人题写的。你看了看那么多的诗，有的我感兴趣，有时呢我付之一笑，也有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的。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我每次由这岳阳楼站到这首诗的前边，一边的玩味滋味，巴的巴的，我还掉眼泪。此时呢，再看这盖七娘点了点头，也没闲着。我不懂诗，小老大，你也说说这诗怎么把你感动成这样？哎呀，老奶奶，这诗太好了，我实不相瞒，就是脑袋笨，我想拼命把它记下来，但还是记得不太清楚。我试试，想起来了，是这样说的：西有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差，乾坤日月浮。亲朋友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哎，我还不笨，老奶奶。行行行，小老道，我还背下来了，这首诗是太棒。盖七娘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你别看我不懂，稍稍我还懂一点儿。那么我想问一问小老大，请问这诗谁做的？我打听了，老奶奶字写的也棒，
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啊，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你知道吗？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这杜甫啊，可是大诗圣，游览岳阳楼，听说他喝得醉醉醺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就写了。不过呢，我也听老学究跟我讲，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据记载说，杜甫那年也到了岳阳楼了，突然喝多了，题诗一首，前六句呀，就写了前六句。我刚才读的是八句，这前六句嘛，就是今有什么洞庭水，来到岳阳楼等等吧。那前六句都是他写的，写完六句下边没词儿了。你说这么高的身份丢人不丢人？也可以说呀，喝酒误事，怎么想后头两句也想不出来了，索性这杜甫就不写了，留个悬念，留作后人给补两句。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人，看看谁有学问，谁能把这两句给补上，而且能补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那么多名人游览岳阳楼，看了这六句诗，想给补后头就是补不上来。有的合辙押韵补得不错，念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词不达意，后来又把它给抹了，不合格。前些年据我所知，有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游览了岳阳楼，看了杜甫前六句话，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奋笔皆书，写了后面那两句话。你听听这两句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你就明白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吗？我真不懂，不解释，不明白，不清楚，你说说清楚不清楚不要紧，让我来说说。那个我说说啊，说的是谁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当时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人人羡慕的英雄，此人叫岳飞，字鹏举，岳大元帅。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而且呀，据说这岳飞乃是老隐士周同的关门弟子，相当了得呀。所以我心中也是万分的敬佩哟。岳亭在这儿听着，这心就一动，心说连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爹我都不清楚，这小破老道，这可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他穿的破衣啰嗦的，但是非常的有学问，我得听听怎么回事。岳亭侧耳细听，再看这盖七娘把脸往下一沉，你怎么知道是岳飞补的？那当然了，我不但知道，而且我亲眼目睹啊。哦，岳飞补这两句，莫非你就在跟前呢？在呀、啊、不对吧，你糊弄老身当鬼玩吧，你糊弄鬼谁信你？你那时候才多大年纪？今年不过20岁，这也就撑死了，这不是笑话吗？你怎么可能在眼前呢？说胡话呀，吹牛吹大象还是吹骆驼？哈哈哈哈，我可真在眼前。我还记得，我不认得岳飞，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很了不起，周围跟着一大帮人，他看完了这诗句之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下来了。哎呀，那字写的是真漂亮。后来我一打听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有感而发。您想想，
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半壁河山，越大

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因此写了著名的诗句，那叫《满江红》，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他胸怀壮志，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迎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收复河山，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可以说难以实现，势比登天，他实现不了。当今的皇上就是个无道的昏君，是个王八蛋，重用一个宰相秦桧，那也是大奸臣，而且呢特等的王八蛋。你想想，俩王八蛋凑在一块儿，就是王八蛋和王八蛋，这还好得了吗？把岳大帅给坑苦了。他们呢为什么这么干呢？你想想，岳飞岳大帅要直捣黄龙府，统一中原，迎请二圣，二圣回来就是皇上，现在的皇上怎么办呢？就得脱袍让背，他能甘心呢？表面上光复大业，实际这皇上他怕，故此怕的是他哥哥和他爹回来，而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而且会阿谀奉承，故此支持这当今圣上。那么岳大帅扫金，那施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府，瞪眼儿就救不了，就这样才写出了“凭悬涕泪流”啊，可以说岳大帅的心情心如刀绞啊。所以老奶奶，你说这玩意儿我说的对不对呀？哗，这小老道喝着茶谈论这事儿，夸夸其谈。此时咱说这盖七娘也保了大金国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和盖九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呢？冲了肺管子，刷这脸蛋子就沉下来了。喂，小道士，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吗？啊，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这话有什么错吗？你不明白，那老奶奶我就告诉你，岳飞乃国家的叛臣，你知道吗？他有罪，他是死罪。他没罪，他死在分波亭，是被昏君和秦桧联手。我认为岳帅极为不平，难道说你和那些奸臣，你和那昏君都是一党？要这样讲，老奶奶，这话可真就觉着让我寒心了。莫非你也是大金国派来的奸细？我这人言行如一，从来不口是心非，一看不好我就得说，我要替岳帅鸣不平，你又能把我怎样？把你怎样？哈哈哈哈，我可以把你抓到官府去当官，但是我是大金国派来的密使，我保的是金屋中在王府里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凭我的能耐，本老奶奶就可以把你抓走。这时候再看，此时盖七娘一琢磨，这还有个月亭呢，他一想月亭肯定不能答应，一打起来多有不便，所以这盖七娘犹豫不决。伙计，哈哈哈哈，算账算账，多少钱这玩意儿？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

0: 此时他站起来，不用你算账，我不要你的钱，我有钱。廖一夫一伸手拽着一块银子，能有15两，往桌上一放，够了吧？
1: 用不了，用不了，剩下的是小费。再见，再见。
0: 我说，既然这样，老奶奶，你别生气，刚才我说那话，你别忘了。你眼圈发青，印堂发暗，你可有大灾难。就冲你刚才说那不是人的话，你千万留神。我说，此时后边这位小老兄转过身来跟这月婷说话，你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说着话，眼眉紧挑，闪练家子打出了两道寒光。月婷一看，此时这个人可了不起，那么这小老道算完账也走了。这个时候盖七娘想了一会儿也走了，月婷一个人在这坐着，一琢磨，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都说到我心坎上，看来他是无限的敬佩我爹，替我爹岳飞喊冤。这样的人不用问，那就是我的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来到越州还遇上这样的好人，看这意思他什么也不怕，我得防防他，看看他究竟是个谁。他一看盖七娘已经跟下去，这盖七娘能不能勾窜这官府陷害这小道士？不行，这人是个好人，这小道士我一定要救他。就这样，月婷想到这儿，也付了自己的茶钱，下了楼了。这么一耽搁到街上一看，小道士踪迹不见，盖七娘也没影儿呢。哎呀，来回走了几趟，转了几条胡同也没找到。月婷一想，算了吧，我还是办我的事儿，还得盗取湛卢宝剑，先找一安身之所。就这样到了后街，找了一座店房，这店房叫月云客栈。月云客栈，这客栈是真不错呀，高高兴兴包了两间房子，小屋也挺干净，伙计打过净面水，月婷洗了洗，在这儿又沏了壶水，打算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好动手盗剑。还没等休息，伙计进来，客爷，有朋友要见您。哦，我的朋友干什么的啊？是个出家的小道士，他说呀，看您住到这儿，特来拜望。哎呦，月婷心说话真好啊，想什么来什么，是不是那个小破老道？要真是他，我必然一见。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文字鬼才马伯庸的力作《长安的荔枝》。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马伯庸，那你一定知道爆火剧《长安十二时辰》。这本书正是他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的又一篇神作。千古艰难唯作事，一事功成万头秃。马王爷写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也写出了人生之道。文学鬼才马伯庸最擅长于细微处入手，写尽小人物的悲欢。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的心思想法，都幻化成他笔下微不足道却有无尽能量的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极致的刻画，让窦文涛拍案叫绝，令高晓松心甘情愿成为迷弟，引无数网友昼思夜想。史料中一则不起眼的故事，朋友微博中关于马嵬坡后杨贵妃还能否吃到荔枝的感慨， 穿越历史的浪潮聚集在马伯庸笔下。

0: 凝结成长安的荔枝。从书名我们就能知道，这又是一个关于盛唐、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天宝年间，杨贵妃诞辰将近，一位九品小官李善德。
1: 调频101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无意中接下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圣上命他将鲜荔枝运到长安作为贵妃生辰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完成圣上的使命，李善德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蜕变，从怕死到求死，从求死到不怕死。李善德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完成了一项英雄的伟业，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版的职场历险记，也是今日苦苦支撑的我们。
3: 我是一个90后，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持续至9月30日。防空警报示明，学会辨别预警、空袭、解除三种信号。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刘林庙镇泉水湾片区百亩林下榛蘑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9月19日，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农民丰收节怀柔分会场活动同步启动，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
10: 开幕式以见山、见水、见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赴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聚焦长城文化、山水人文以及板栗产业与文旅融合，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以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的故事，现场推介长城非遗技艺，现场还发布

0: 然后以本次活动为牵引，融合起了我们全镇各类资源，来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也切实以文艺赋能我们乡村全面振兴。
1: 当天，全新创新文旅 IP 九度九景九丰年亮相，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景观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秦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识，并通过三组 NPC 互动打造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等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其中，丰收市集汇集板栗、蜂蜜、软枣、猕猴桃等农特产品，以及灯笼、风车等非遗作品。从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到品山野地香、体验农耕童趣，多元玩法打造出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
2: 九渡河镇红庙村毛猴非遗手艺人张丽丽：
3: 我们今天在长城文化节带来的非遗有葫芦镶嵌、太平燕、风车、灯笼，还有毛猴。毛猴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庆祝丰收的一个场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喜迎丰收。长城文化节对咱们非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推介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
4: 我就是这个九渡河本乡本土的人，能在家乡这儿有这个活动，也是感觉体验感挺好的。刚才在我们这个百丽园这儿有这个开杆跟那个阔栗子，感觉挺有丰收感的。有一些市集都有那个这边的那个传统文化吧，就说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景色也很美，也挺适合带小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一下的。
1: 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
2: 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0: 我们也十分期待能够实现长城文化节从活动举办地向品牌落户地的一个转变。长城文化肯定是我们依然要不断丰富拓展的一个核心资源，另外呢，我们也会融合全镇的美术馆呀、博物馆啦，包括一些精品民宿来融入到我们这个长城文化节的各项活动中。
1: 9月19日，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依托长城文化底蕴，立足怀柔板栗特色资源，将农事体验、民俗互动与休闲文旅有机融合，向中外游客生动展现丰收之美与长城文化魅力。活动持续至9月30日。
5: 走进景区，秋日氛围感扑面而来。在售票广场精心打造的晒秋景观装置让人眼前一亮，各类秋收物产、稻草造景错落布置，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作为我区金秋时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板栗成果迎之，游客或徒步登城，或乘坐缆车向下俯瞰，可欣赏到饱满栗果与巍峨长城相应的金秋画卷。围绕板栗打造的各类在景区商业街广场趣味剥栗子大赛火热开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比拼手速与技巧，欢乐的氛围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加入其中。文旅消费内容同步上新，慕田峪长城咖啡推出多款板栗风味饮品，把山野栗香和精品咖啡相结合。游客购买板栗咖啡套餐，还可获赠板栗毛绒挂饰，为秋日长城之旅增添专属纪念。同时，景区还在缆车平台设置福利派送点位，向往来游客赠送本地板栗，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6: 工作人都很热情，就是很欢迎我们这些游客，就是慕名而来这一步田去长城这边，然后就参加我们的那个栗子的活动，然后我这边也是赢得了这个奖品，所以就很开心，就挺有心意的吧。
5: 此外，长城脚下丰收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汇聚板栗特色美食、原生态山野农产、原创文创手作等多元品类，传统民俗演艺、戚家军演武等特色节目全天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丰富的秋日文旅体验。 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我区同步在滨湖万米公园组织国防科普宣传活动，学会识别防空警报，掌握不同场景下的避险常识，是每一位市民都需要了解的安全必修课。
1: 防空警报就是报知空袭的音响信号，在遭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平时开展警报示明，既可以检验警报设备设施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当天上午，在滨湖万米公园的宣传现场，区国动办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讲解警报信号特征。
7: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警报示明，它有三种类型。首先，它是一个预先警报。预先警报它是鸣36秒，停24秒，它是一共是3分钟这块儿。然后还有一个空袭警报，它是响6秒，停6秒，它也是持续3分钟。最后还有一个解除警报，它是一直持续鸣响的，它是持续也是一个3分钟。到时候大家听到那个警报的时候，大家仔细分别一下。
1: 上午10点，随着指令下达，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持续3分钟，信号之间间隔7分钟。此次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属于常态化的非紧急演练。
2: 区国动办国防动员协调和军事设施保护科科长张栋明：
7: 战时情况下，不同警报响起，对应的处置方式也不一样。首先听到预先警报时，说明空袭威胁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通知家人和周边的人，按照家庭防空预案，首先要关好燃气电源，熄灭明火，把易燃易爆物品妥善转移，听从工作人员引导，快速前往人防工程避险。一旦响起节奏急促的空袭警报，意味着空袭已经临近，已经进入人防工程的群众要安静待在里边，关闭好防护秘密门，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就别位置，拿头盔被褥护住头部，等到持续长鸣的解除警报响起，代表危险彻底解除，大家要在社区单位统一组织下有序返回。
5: 秋日丰收时节，处处树果飘香。在琉璃庙镇泉水湾片区，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122亩林下榛蘑迎来采收旺季。
8: 林下榛蘑种植区内，村民正在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琉璃庙镇深挖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持续做大做强榛蘑种植特色产业。今年泉水湾片区5个村榛蘑产业完成规模化扩种，在原有60亩成熟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整体种植规模翻倍升级，总面积达122亩，是目前全市最大的榛蘑种植区。随着榛蘑采收季来临，种植区每天可为附近村民提供20余个采摘岗位。
2: 泉水湾片区村民马桂芳：
9: 这个活简单好上手，离家又特别近，收入也稳定，靠着家门口这片山林，这份产业我们能赚到踏实钱，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8: 榛蘑种植采温湿度、通风环境和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林木与菌类共生互促良性循环。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不破坏山林原有生态结构，最大程度保留了榛蘑的原生态品质，培育出的榛蘑品相均匀，肉质肥厚，风味纯正，复刻了野生榛蘑的独特口感。据了解，榛蘑菌包一次种植可连续采收4年，盛产期每亩鲜榛蘑产量约10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格在30至40元左右，为乡村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2: 琉璃庙镇二台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友：
10: 从最初的试点种植到今年灾后迎来首次大面积采收，咱们泉水湾片区6个村榛蘑产业稳稳扛住了考验，已经成为村里实打实的富民特色产业。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村民务工的岗位也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稳定，真正实现了山林出孝。
8: 植是琉璃庙镇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特色项目，下一步琉璃庙镇还将持续优化林下产业布局，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

0: 值，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主动对接产销渠道，探索榛蘑初级加工产业，持续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林下生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1: 区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深入开展社保金万家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理痛点、难点、堵点，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力量，拓宽宣传渠道，多措并举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依托各类便民场景，我区人社局创新开设社保小铺服务模式，建立乡村大集、退休人员银发市集等人员聚集平台，组织工作人员摆摊设点上门服务。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面对面解读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民生政策，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手把手指导线上手机操作，同时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将晦涩的社保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知识，让群众足不出村，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妥业务。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我区搭建五级联动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乡级、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依托专职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主动倾听群众诉求，重点帮扶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社保办理难题。目前已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1600余人次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切实化解群众办事顾虑。与此同时，我区积极解锁云端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服务线上不停歇。通过社保网格直播课堂，针对辖区企业开展参保经办、办事流程等政策宣讲，累计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企业181家，助力企业精准吃透政策，便捷享受红利。此外，精心制作社保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热点内容推送宣传，让社保科普深入人心，惠及于民。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金万家活动，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破解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民生社保服务。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牵头，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救援局等多个部门，对北房镇梨园庄大集开展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北房镇相关主管领导及业务科室全程协同参与，全方位排查，及时安全隐患，规范及时经营秩序。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梨园庄大集一线，实地查看摊位布局、农产品销售、食品经营安全、消防设施配备、场内环境卫生以及外围流动摊贩，管控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梳理当前集市运营管理存在的短板问题，针对性明确整改方向和提质增效举措。本次联合检查坚持分工明确，展精准检查，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核查食品摊位的进货渠道与产品质量，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门严把自产果蔬农产品质量关口，保障农产品安全流通。消防部门细致检查消防器材配置、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城管及镇环境办重点整治集市外围占道经营乱象，公安、镇综治办等部门全力做好人流疏导、治安维护工作，保障集市秩序井然。检查组强调，乡村大集是便民惠民、畅通本地农产品产销的重要民生平台，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各单位要压紧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和外围管控，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动隐患厉行厉改。同时，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保障农户正常经营，留住乡村集市烟火气。渤海镇消息，今年以来，渤海镇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部署下，紧紧围绕三线三边环

0: 环境共治工作主线，以长城国际动漫谷开街建设为抓手，统筹各方力量，凝聚镇村合力，广泛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推动镇域环境从全域干净稳步向全域美丽提档升级。针对辖区架空线缆杂乱、 空中蛛网等影响村容镇貌的环境顽疾，渤海镇近期联合区经信局、区文旅局、区电力局及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线缆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工作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聚焦渤海锁村、沙峪村、南野村等重点区域，系统性开展线缆规整、废旧设施清理、线路老化改造等工作。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13公里村居架空线缆规整工作，清理拔除废旧线杆70余根，有效消除空中杂乱现象。同时，沿线钢吊线架设工程有序完成老旧电力和隔街工作，让辖区线缆布局更加规范整洁，镇村空中视觉面貌焕然一新，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怀黄路沿线环境提质升级筑牢基础。全河街道消息，秋意渐浓，气温转凉，正是中老年养生调理、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节。为普及健康生活理念，关爱辖区居民身心健康，近期全河街道多个社区接连开展特色便民活动，送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开放路社区开展健康大课堂主题活动，聚焦中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围绕3减3健核心内容普及健康知识。授课医生结合临床案例、通俗讲解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控要点，细致科普、科学膳食、合理运动、规范用药的实用方法，帮助居民纠正养生误区。活动同步开设急救科普和8段锦教学， 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外伤处置等自救互救技能，专业老师带领居民练习养生功法，让居民在家门口学会实用健康技能。喜迎中秋佳节，富乐社区开展巧捏团圆饼、欢享邻里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起源与民俗文化，带领居民感悟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 在手工体验环节，居民们分工协作，互帮互助，亲手制作冰皮月饼，现场氛围温馨融洽，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交流互动。系列社区活动兼顾健康服务与文化传承，既提升了居民健康养生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也拉近了邻里情谊，有效增强社区凝聚力，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返利连环套骗4万。近期刘某在家中浏览网页时，通过弹窗广告下载了一款交友软件，该软件客服称可以同城见面还能赚钱，事主扫码转账拿到小额返利后继续操作，此时客服突然提示操作错误，需再转账补救，事主按对方要求通过微信扫码、银行卡转账购买购券等方式反复付款，共被骗43669元。 警方提示：一，请理性健康上网，凡是称做任务可以同城约会的都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继续和大家聊虫的故事。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读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四合院活物记的作者崔代远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0: 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博士、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也是秒懂昆虫这本书的作者常凌。尤其是中国人是农耕文明和自然有更多的交流。那么这书里有我们人类总骄傲地称自己为万物之灵，因为我们拥有更高的智慧，会发明创造出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我们人类的原创，而是从昆虫那里学来的。昆虫这位老师可以说从头到脚一身的本领，即便拿出来一样，就是值得我们人类好好记在小本本上的知识点。咱从头开始说起啊，这昆虫是我们人类的老师。
2: 是的，昆虫的头啊、胸腹三部分，包括它们生活习性、它们的做巢，很多地方我们都被我们人类啊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应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说头部，那么我们知道蚊子，我们想蚊子大家都讨厌，它叮人会吸血，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叮人的时候不疼，我们都没有任何痛觉就已经被蚊子吸走血了。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了。科学家就想，那我们人类打针的时候通常来讲会带来很大的痛苦，特别对小朋友来讲，这个针头是小朋友的童年噩梦，怎么才能说有没有用针头说像蚊子吸血一样能把药注射进去又不引起疼痛呢？所以人们就从蚊子的口气，就蚊子嘴上，哎，得到一个启发的灵感。因为蚊子它的这个口气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光滑的一个针，它上面有很多小锯齿，那么它在刺入皮肤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速的拉开皮肤，减小了周围肌肉对这个针头的一个压力作用。那我们针头是光滑的，它与皮肤的接触面积非常大，那么刺入皮肤之后呢，会受到周围肌肉的挤压，会产生很强烈的痛觉。所以我们人类也通过一个这个目前日本科学家研究出的这种微针，仿制蚊子口气制作的。那么它的针头非常细，上面也有很细的这种小锯齿。对，但是呢，可能现在实验还没有很成功，因为它太细了，很容易断。对，所以说我们人类在这个模仿昆虫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说那个直升飞机那不是就是像那个苍蝇的那脑袋吗？
2: 飞行上很多都是从昆虫上这个得到启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地球上最先飞上天空的动物不是翼龙，更不是鸟了，就是咱们小小昆虫，它是最早征服天空的动物了。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蜻蜓。我们之前崔老师那书里提到蜻蜓，也讲到，那么它对人类的飞行是起到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用，经常会发生翅膀断裂情况。但是我们人类会发现蜻蜓它能倒着飞，能正着飞，能空中停车急转弯，但是这么剧烈运动翅都没有断掉，那这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啊，原来蜻蜓的翅上有一个加厚的区域，一块斑叫做翅质。
1: 我们逮蜻蜓玩不都看得见吗？
2: 看得见，没错，
1: 那两个小块块，
2: 哎，没错没错，
1: 在那翅膀的前头
2: 非常明显，叫翅质。那么这东西啊，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加重的作用，可以减少飞行时产生的震颤。所以后来人类在飞机的翅的内部放了一个叫重锤，飞行重锤的东西，就是模仿蜻蜓的这个翅质，来消除飞行时产生震颤的。所以对人类飞行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1: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仿生学。
0: 这个蜻蜓的英文名叫
2: Dragonfly， 对。
0: 我们其实从蜻蜓身上，就比如说这是蜻蜓的胸腹部也，也得到了很多启发。
2: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为什么叫 Dragonfly， 有种飞龙的意思在里头。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那个《驯龙高手》，会有印象，那个乌鸦仔它的飞行是非常非常华丽的，非常变化多端的。所以这个就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蜻蜓这个飞行状态一个启发，这延伸。
0: 还有来自昆虫腹部的启发啊，比如说火箭，咱是从那儿学的吗？
2: 对，咱们这个有种昆虫有一个非常不雅的名字叫屁不雅，就因为它一碰呢，会是从腹部放出高温的这种液体，很像是这个放屁感觉一样。那么其实它这个放出这个高温液体的原理啊，就在于它腹部有一个储藏室，它的两种原料储藏在不同的地方，需要发生混合的时候进入到同一个屋子，一混合，哎，爆炸产生强烈的这个气体喷出来。那火箭也一样，不发射的时候呢，原料分别储存，需要点火的时候进入一个反应室，然后产生强大推进力推动火箭上天。这样的话，既安全了，也能快速的实现这个化学反应。对，所以说这是来自于屁不甲的一个启发。你像我们航天都跟虫子有关系，所以真的很

0: 很令人惊讶呀。
1: 其实我们在看昆虫的时候，还会有的时候看见蜂巢，
0: 对，
1: 看见蚁巢啊，觉得哎呀，这个建筑有的非常的体量非常的大啊，
0: 是的，
1: 结构也非常的精巧，
0: 没错。
1: 人类是不是也学了他看了他们学到了建筑？
0: 我们人类这个最常学的就是昆虫中的建筑大师白蚁，这白蚁的巢呢，最高能达到8到9米这么高，相当于好几层楼的高度啊。那么他们建到这么高的巢穴，不是说就是为了造型美观，而是因为它有一个实际的应用作用。它的这个高处啊，在蚁巢中叫做烟囱，上面有很多小孔，可以实现一个空气的交换。所以我们人类就开始学这东西了，在非洲津巴布韦的首都，这个建了一个模仿蚁巢的建筑，叫东门中心。那么上面也是安了好多烟囱，实现这个空气的交换、流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呀。但是效果不理想，发现室内室外温差没有很大。那么白蚁巢穴呢，外面通常能达到30-40度，但呢它白蚁巢内是25度，可以说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温作用。但是显然我们人类没有学到家，这个还有没有控制到很好。但是虽然说我们这个模仿这个白蚁巢调温不行，模仿外形还可以的。所以这个外形呢，就被我们人类非常著名的这个建筑师叫高迪，可以说是我们天才建筑师了，学去了。
1: 包括昆虫的这种交流方式，
0: 你像萤火虫，它的这个发光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这个交流，互相传递信号的。但萤火虫它们不产热，只产光亮，希望它只产光不产热。比如仓库一些这个矿井当中，我们绝对不能有热量，
2: 对
0: 吧？这容易产生爆炸嘛。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会使用冷光源。其实说冷光源，我们最常见的地方，齐老师您猜猜，咱们家里就有冷光源，您猜是哪能看得到？当你饿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
2: 冰箱？
0: 哎，没错，就是咱们电冰箱。
1: 对，
0: 咱们打开门发现里头亮了，但是你摸摸那些灯，它并不烫，而是因为它的发光原理，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类似的，这就是冷光源，就是根据萤火虫的原理来制造的。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昆虫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另一位是昆虫专家常凌晓先生。
2: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仿生学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和教诲啊，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其实很多都跟昆虫啊，咱们说老师说春蚕到死丝方尽，是吧？在你比如说我们要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你看说的蚂蚁不还是昆虫吗？是吧？还有呢，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吊死鬼哈，哎，他说这种什么呀？这种不屈，是吧？啊，那也哎，尺货也给我们带来这种人生上的启迪哈。我们做人呢，应该能屈能伸啊，等等类似这种例子。简直太多了，你像庄子上写的很多啊，庄周梦蝶，是梦的是什么？不还是蝴蝶吗？所以说那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昆虫史。你比如说在中国哈，很多地方实际上都有黄神庙的，因为过去啊这蝗灾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闹蝗虫啊，是吧？蝗虫一来那什么都没有，
0: 铺天盖地，
2: 颗粒无收啊，是吧？哎，这是后来啊，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让这农民啊把这蝗虫这从地上这个卵都给它消灭掉了。你看，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你没有听说中国哪闹蝗灾，是吧？你有什么水灾啊，这不可避免吧？什么地震呐、风灾啊，这都有，但蝗虫灾好像70年没有了，
0: 是的，
2: 是吧？这就是伟大之处啊！啊，包括你比如说我们中华文明，你像蚕就更甭说了，是吧？中国文明就是农桑文明嘛，桑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蚕吐丝织布嘛，包括我们说的丝绸之路，那不是也是跟蚕有关系的吗？其实乃至于人类文明啊，都是跟昆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就比如说蜂蜜。是吧？蜂蜜在金字塔里都有啊，据说是，而且到今天仍然能食用，是吧？因为它最好的这种防腐剂就是蜂蜜。你像同仁堂做那大蜜丸子，它为什么用蜂蜜做大蜜丸子呀？而且为什么？

0: 外头要拿那个蜜啊给它裹起来呀、啊都是因为它是一个防腐剂。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哈、啊、就是这个中华文明啊乃至于人类文明其实是跟昆虫是密不可分的。
1: 您刚才说到蚕了啊，中国是最早驯化野蚕的国家、
0: 嗯、
1: 是吧，说是雷祖他驯化了这个野蚕、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可以缫丝、
0: 嗯、
1: 可以织布，
0: 嗯
1: 才有了后来绚烂的丝绸之路也好啊、
0: 嗯、
1: 这种丝织的文明也好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昆虫好像很小或者说很低啊，但是他们有些达到的高度人类现在还在学，而且还没学到家。
2: 是啊，比如刚才说的白蚁巢的一个控温的这个作用、
1: 嗯、
2: 现在人类还无法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2: 我们还需要需要空调来进行调温，但白蚁早不用空调了，
1: 嗯，
2: 人家就天然空调。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蜻蜓在飞，你现在飞机仍然不会倒着飞，
2: 对对，
0: 是吧？它不是还得转吗？
1: 对，
0: 是吧？直升飞机能悬停，那个喷气式它不会悬停，
2: 是的，是的，
0: 是吧？你看这你还没学会呢。
2: 那么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觉得，哎，我天天看到的山就是绿野青山呀，我没有觉得说这些山更绿啊，水更清啊，因为每天我就生活是我们小朋友最直观的观察到的东西了。那我可能会有体验，我们现在虫子比以前多了，我能在公园抓到的，我能看到的，比以前可能数量上有增长，
0: 种
2: 类上有增长，所以这就是他对环境变化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了。作为我们这个青少年啊、小朋友啊、公众来讲，我们不妨走到这个郊野公园里，这些湿地公园、一些这个户外公园去感受一下，听听这个虫鸣，看看这个昆虫的生活，哪怕说我们就蹲下来看看蚂蚁，你都会觉得蚂蚁都不止一种。是不是乔治、
0: 太对了，所以我这个四合院活物记里最后一篇、哎倒数第二篇写的就是蚂蚁，是吧？而且那里头写了也是好几种蚂蚁。
2: 是的，
0: 我就建议小朋友们呀，一个呢到这个也不用说到野外了啊，你就出家门啊，你去看看虫子，你比如说看看寄鸟啊。啊，然后你体验体验大自然。其实你看我在四合院活物记里啊专门写了一篇寄鸟，其实寄鸟它也不一样啊，说的寄鸟是那种又黑又大的，
2: 对
0: 啊，应该叫什么，
2: 叫黑炸蝉。
0: 哎，黑炸蝉、啊黑炸蝉，我们小时候就是拿这个拿那棍儿啊上面弄点胶粘的，就是黑炸蝉。它呢应该是刚入夏的时候就有了，实际上你等到真正热的时候啊，那不是它了，那个叫伏天儿，它那个应该在树上的位置比黑炸蝉高啊，它是绿颜色的，那个呢，一般呢你也粘不着，你真粘着了以后，它叫的就没那么好听了，啊，那应该是叫蒙古寒蝉，
2: 没错，
0: 对，就绿色的蒙古寒蝉，啊，你等到了真的到了深秋就又换成一种了，
2: 嗯、
0: 啊，那叫什么乌鹰，乌鹰乌、
2: 啊、
0: 是吧？
2: 明明蝉，
0: 哎，明明蝉就那么叫，乌鹰乌鹰，
1: 是这么叫
0: 啊，所以你看看你这些个都是蝉啊，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名字。啊，它有不同的这种生活习惯，不同的性状，啊，咱们还有一种的这蝉的学名叫知了，
2: 知了、
0: 是吧？啊，知了，其实我倒觉得知了就是蝉，
2: 对，
0: 是吧？哎，这事儿我专门请教过采完志教授，啊，我说知了到底是什么？后来他验证知了就是蝉，这么回事儿。
2: 是，
0: 但蝉不是寄鸟，是吧？
2: 对对对，这有区分的。
0: 啊、对对对，你看这蚂蚁鸟升天是什么呀？是不是这个第一个黑炸蝉，是吧？
2: 对对，它出现时间是有变化的。
0: 嗯、对，
1: 通过看二位的书哈、啊，我感觉到就是作家也好啊，或者说专门从事这个昆虫科普的专业人员也好，就是二位其实非常敏锐的在感知周围的自然世界，可能从小就是如此。你看蝉就是叫，如果你没有心情去听，那就是聒噪的一片。
0: 嗯，
1: 可是你它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季节，甚至一天24小时都是不同的小虫在叫。
0: 嗯，
1: 那你要理解这些，其实需要你把你的心变得敏感一些。高楼大厦，我工作的事情，你可能完全就没有精力去阅视症。我们的家里也没有院子，我们住在楼房里，我们和自然亲近的机会很少。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怎么有所改变呢？
0: 我觉得吧，这个确实是社会发展了嘛。其实不光是房子，它很强调就是房子中间这块地。为什么呀？因为它人讲接地气嘛。实际上拿现代话说，它就是一个生态环境，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环境。现在呢，当然了，大家都住大塔楼了，是吧？你相对于过去呢，居住条件包括卫生条件都好了，但是人呢，其实他也是一种动物嘛，他呢也应该去接近大自然。那现在呢，你说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是咱们多到这个郊野公园，是吧？多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啊。你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是听着鸟鸣虫唱长大的啊，跟他打游戏长大，他是完全

0: 不一样的，而且人是自然之子，走着走着我们忘了自己是谁，好像这个世界就应该是我们的呀，一切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东西都应该离我远远的，或者说你就不应该存在，只有闭上眼睛你回归自然，你要感觉到你曾经也是自然之子，你禀赋到一些自然的东西，你才和他们有一个链接，去改变你对他们的一些看法。四合院啊，这四合院活物记，崔老师是把很多小虫可爱的 亦或是别人觉得不可爱的小虫写到了文学当中，显得那么有意趣，回到了旧时光。然后苗懂昆虫呢，这是一本相对比较专业的关于昆虫科普的书，它是进阶版，就是如果你对昆虫 感兴趣的话，你是可以翻开的，里面没有那么高的门槛，但是你要喜欢昆虫哈。是的，我觉得这个致谢很有意思。最后部分是致谢，当然谢了很多人，谢师长，谢朋友，谢家人。最后一段啊，林晓还谢了一个群体，他说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为了人类科研事业而牺牲的虫子们，他们活着的时候既是自然界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 也是让这颗星球完美运转的重要成员。他们死去之后，虽然身躯已在方寸间的标本盒里永远沉睡，但却成为人类无价的知识财富，依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昆虫的故事未完待续。
1: 这个写得很有深意啊，而且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崇敬和热爱。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啊，或者说更多的家长，能够翻开这两本关于昆虫的书，
2: 秒懂昆虫啊，
1: 完成，
2: 还有
1: 四合院活物记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我们就来自于田园，希望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田园的气息，感觉到自然的气息，找到自己。感谢二位光临，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雨，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完美和不完美。学着接受不完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告诉自己如何克服完美主义的心理。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觉得做事要求很高，对他人对自己要求都是很高，渴望自己做事呢别人满意，又渴望别人做的事情可以一旦达不到，心里就落差很大，影响与他人的交流，甚至影响自己的情绪，从而让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健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学着接受不完美，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改变自己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首先啊，我们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有完美主义的人，有没有治疗的方案呢？咱们又不是诊所，但是周准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是完美主义者，你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自己的要求，降低自己的标准，降低自己的期望，就是别要求太高。这里的事情呢，指生活中的任何小事。一般来说呀，完美主义者本身是生活中弱势的一方，却总是想着自己的强大，所以完美主义者要从小事上来重新塑造自己。举个例子啊，你以前认为考试成绩要80分才算优秀，那么你现在可以认为60分就是优秀。如果你以前认为工作要得到所有人的满意你才高兴，那么你现在放低要求，只要有部分人赞同你，你就认为非常高兴了，对吧？紧接着送给大家第二条建议，锻炼。哎，大家听，锻炼跟完美不完美有什么关系？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啊，一定要慢慢来。很多的完美主义者往往自己往身上加太多的压力，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成。

超出能力的事情。咱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往往认为每天必须跑个5公里才算锻炼身体。那现在啊，你哪怕是走了一个5公里或者是3公里，你就认为是锻炼了。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这样坚持下去，你会感觉自己状态会越来越好，自己的心理素质也会越来越强大。那些完美主义者们，最好改变下你的穿着，接受你的不完美和完美之间那个小小的区间。自己呢，身处自卑、抑郁与完美主义期间呢，总是喜欢穿什么呀？黑色的、灰色的、深色的衣服。那么从现在开始，你要改变穿着的颜色，你要选择那些浅色的、亮色的衣服来穿。衣服的变化会影响你的心态，你穿亮色的衣服会使你的心理更加健康，更加阳光。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生活定理，就是非白即黑，就是在他们的眼里，要么强大，要么弱小，要么有钱，要么没钱，要么有病，要么没病，不存在中间地带。这点不好，没有迂回，不给自己和他人留一点点中间的地带啊。而且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爱一个人也有不讨厌、喜欢、有点爱、非常爱、深爱不同等级的。抑郁症也有轻微的、中度的和重度的不同类型。希望在生活当中那些要求完美主义的朋友，要学着倾诉，学着倾听，用善意的眼睛去看这个纷繁多彩的花花世界。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天我们说接受不完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呢？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世界的认识早晚程度有不同，那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年龄就会有不同的区间。那其实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来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毫无声息的过程，你甚至自己察觉不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不断地挑战你自己，认清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在慢慢地发生小小的改变。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叫做自命不凡，看那些影视作品也觉得自己能有很大的本事啊，好高骛远。事实长大一点之后，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将来或许注定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时候或许你会不断地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完美的人生，不完美的伴侣，不完美的工作，不完美的朋友关系，不完美的身体状况。这位朋友说，简单说是年纪变大了以后才开始慢慢接纳自己不完美的，或者觉得自己心态变了。不是说人生会有三个阶段吗？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知道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有些事到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可能我终于从自己的世界走到了真正的世界，见识了世界的广阔，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我把自己一点一点解剖开，发现跟这个世界和解就是一种成熟吧。喜欢穿 T 恤的女孩她这么说的，慢慢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应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变化。还有自信，懂得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之后，也会增加很多自信的。这个朋友叫做春天，有一天突然开始念经了，这是我从来都不曾主动，甚至一直被母亲念叨但是没有做的事儿，接受了自己好坏的所有一样，还挺突然的。这位朋友叫猫猫，就挺奇怪的，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一个人真心对你好，真的那种就是对你超级好，别人说的话不再重要了，活成了自己和他喜欢的样子，我真开心。你看这个见字如面，读这段话的时候我都替你开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上苍咬过一口的苹果，所以人注定不是完美的。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首先呢要意识到这一点，什么呀？人无完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因为自己的个。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各种缺点而严厉的责怪自己，你可以去寻找那些伟人的缺点。

这会让你找到心理平衡。比如说，拿破仑个子不高，苏格拉底长得不好看，但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然后你要全面的认识你自己。不过这个说起来简单，实际呢也很困难。但是你可以列一个自己的优缺点清单，告诉自己你有闪光点，这是值得自豪的，也有缺点。我们说的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也就是接受自己的缺点。你可以审视自己的缺点啊，分析他们哪些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哪些呢是难以改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红吧，她比较胖，皮肤又不白，个儿不高，胆子很小，很敏感，不善交际，极内向。可以改变的是减肥啊，你可以变瘦。胆小呢，可以通过训练变得胆大。不善交际也可以学习改善，但是难以改变的是个子不高。那这个属于遗传，这是自身无能为力的。皮肤的黑白也是遗传，没办法。但是你可以通过食疗，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让自己有些变化。内向，这个也无法从根本改变。对于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你自己就要努力去改变，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对于很轻讲出自己的缺点，敢于用缺点来自嘲。很多人就是执念太深，对于难以改变的缺点也企图改变，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内心的痛苦和困扰。本来你就是个安静的人，非要想要跟别人一样活泼开朗，努力去装，努力戴好面具，其实是不是很累很辛苦？何必呢？你骨子里就是安静的，为什么要违逆天性？还有就是，有时候通常意义上的缺点啊，也并不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任何事都有好和坏，比如说小红胆子小，胆子小就会做事很谨慎呢，很小心，比如过马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马力就很安全呢，因为他很谨慎呢。然后呢，虽然小红代表了不完美的人，但是总有喜欢小红的人，爱人，还有永远站在小红身边的家人，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完美而离开你。所以呢，告诉亲爱的好朋友们，追求完美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度，不完美也是一种缺憾美。那在下面的呢，还有很多关于完美不完美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认识。还有很多朋友经常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室里问说，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个强者呢？其实真正的强者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比如说你看到了你觉得令你尊敬的人，文艺界、艺术界、文学界、体育界等等的领域吧，能站到金字塔尖上的那部分人，都是含着披荆斩棘，否定了自己千万遍，但是没有放弃，到达了这个区域。所以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你想想，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一个运动员，他跟这教练，跟这个学声乐的老师，和跟这个弹琴的老师，或者跟这个学表演的老师学了那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您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不完美是需要勇气的，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那真正的强者一定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有人说呀，

个强者，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而我们更欣赏那些敢于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互联网的傅叔是这么说的，他说超级演说家的人气女孩林欣培是个身障者，4岁的时候呢就诊断下半身没有知觉，成为轮椅族让他觉得自己很弱小。他在《说出你的软弱》演讲当中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弱小，他通过努力克服了怯言的障碍，就是不敢说话，并让语言成为养活自己的工具。他大胆承认感情受伤，说出了轮椅族的生活障碍，这些让他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勇敢，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让我们深刻地体会，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林钦培就是通过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中，诚实地面对自己，并改变了自己。这比一味的装坚强更加伟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完美，一味地扮演强者的角色，很容易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平衡，甚至看不清自己。我们再说一位香港的歌手，在2005年那个阶段啊，郑秀文因为患有抑郁症而不得不在事业高峰期宣布暂时离开娱乐圈。那个时候郑秀文是什么呀？郑秀文是票房的代名词，他的专辑和影视作品备受追捧，票房满满。他就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也很重视外界的评论，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出错误。然后去减肥，对瘦的要求到了吹毛求疵时，甚至饿晕也是常有的事情。那05年呢，就接了电影《长恨歌》，他是一个积极好强的完美主义者。郑秀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更好地进军到内地的市场，苦练普通话，把自己逼得很紧，是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结果的。当年《长恨歌》这部电影的票房不高，评价也一般，郑秀文因此备受打击，电影未达到预期效果是他抑郁症爆发的导火索。那郑秀文的好强和极致的完美主义也导致他的感情生活不如意，爱情事业都受挫，加上抑郁症，他不得不停止工作专心治疗。在治疗的3年时间里，他放下骄傲，培养各种兴趣爱好，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了表达诚意，他找到之前被自己暴脾气伤害过的朋友同事，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歉意。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特别是对一个曾经很有地位啊，很有成就的人，但往往这才是改变的突破口。所以放下完美的好强，美食和运动成为了他最好的伴侣。蜕变后的郑秀文收获更多的快乐。其实生活呀，是一次次的相遇，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情绪相处的能力，敢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学会臣服。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以越来越温暖担当融合，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中。
1: 今夜变成更好的人。那畅销书作家张德芬，很多人喜欢他写的书哈、啊，曾经当过这个新闻主播，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又到美国深造，担任某知名公司营销经理，却以抑郁症收场。他跟郑秀文一样，太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拼命的争强好胜，追求完美。最后呢，张德芬搬到北京郊区，做了4年的家庭主妇。他全身心地投入身心灵的修炼，成就了自己的成名作《遇见未知的自己》。很多人都参加过张德芬的公开课，50岁的他依然活得像一个少女。他说呀，之前的他凡事都喜欢争个输赢，以为处处表现得比别人强就是厉害。有时候啊，为了维护这份好强心，让自己活得很累，甚至啊，当别人对自己提一点建议的时候，内心也是充满抵触的，不承认自己的脆弱，逃避不完美，让自己失去很多面对真实自我的机会。张德芬在书中写道，亲爱的，所有的外在事物都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结果。在个人的成长中啊，我们真的只有愿意去承认和接纳自己的阴暗面、脆弱面，才能正视真正的自己，从接受不完美中让自己成长。生活啊，需要强大的人就是强者，但是更需要敢于面对和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强者。一味的好强反而会增加执念的能量。那演员胡歌是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他饰演的郑秋冬是猎场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啊，是一个很有才华不甘平凡但是又不够踏实的年轻人。因为出色的演讲才华，被传销老板高薪聘请为演讲老师。这一不小心陷入传销的他呀，被捕入狱，被判刑5年。

连六个月。那在监狱期间呢，他积极悔改，自学考试，拿到了多个专业的毕业证书，被减刑了两次，提前一年出狱。监狱领导啊都非常看好的，觉得他是个人才，在他出狱的时候好言相劝，希望他尽快走上人生正轨，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包袱。这胡歌演的这个角色郑秋冬出狱之后啊，确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他开始惊慌，不敢面对过去四年的监狱生涯和传销的经历，他觉得这是人生污点，让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正常的竞争。那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污点啊，他盗用他人身份，以为转换了角色就可以让自己抹去那段黑暗的记忆。果然，他凭借才华和新的身份，很快找到了非常不错的工作，担任山谷互联网监。他立马从一个底层人士升级成让人羡慕的中产阶级。他尝到了假身份的甜头，但并不安心，他一直提心吊胆，害怕假身份被暴露。这假身份啊，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让他无法安生。这些都是为了掩饰不完美而带来的麻烦。他在某高端商务会上重遇到了前女友罗伊人，副正常身份时说呀，假身份会让他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果然麻烦事很快发生，一个冒称知道他假身份的女子出现，还趁机勒索他20万。那为了保住工作呀，他不得不给对方20万。他担心像这样的事情会陆续涌来，整个人陷入了恐慌之中。这纸啊是包不住火的，假身份很快被公司发现，他被公司解雇，而且还列入了人力资源黑名单。一夜之间，他成为了整个城市的新闻和笑柄，没有人敢录用他。他被迫离开，铤而走险的做法让他再次陷入人生的低谷。这次打击让他不知道从何开始了。你看，过去是没法更改的，逃避着活不好当下，更走不向未来。正如雨果所说，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是一种成功。过去是一种经历，也许经历啊带给你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不能逃避，更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他人，这样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泥潭。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勇敢一点》之后呢，要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结束我们今天对于不完美的认识啊。很多女性都非常不争的事实，那有一个女孩呢，特别爱美，非常害怕自己变了，也经常因为别人一句不经意的“哎，你一笑时候可以看到鱼尾纹了，要注意保养”而开始深刻的担忧。为了所谓的青春永驻，她到处打听美容护肤的方法，以各种各样的变着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白皙、红润，让皮肤有弹性。反正是为了做一些昂贵的美容项目，她不惜重金刷信用卡、借钱，搞得自己负债累累。那最近呢，女孩又那急性肾衰竭，通过医生的专业分析和排查，病因居然是做了血液在分解时受到污染，在体内发生了排异反应，直接导致肾功能衰竭。为了美丽不惜代价，可这个代价太过昂贵。有一个60岁的时尚博主，在美国叫做 Linda， 满头银发，与年轻俊美的模特站在一起毫不输气场。她呢，从来不手术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任凭皱纹增长她也毫不畏惧。Linda 说，既然岁月无法逆转，那就好好享受岁月的馈赠。苏菲玛索曾经说过，人的外貌会随着时间改变，我们也没必要太惊慌，要学会接受自己的改变，学会在光阴流逝中找到与自然的平衡点。其实皱纹也是在讲述人的故事，人生的故事。世界不完美，人生也不完美，有遗憾的过去反倒可使人清醒，催人奋进。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完美是客观存在的，无需怨天尤人。与其花时间去改变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如想想怎么才能走出误区，或善良美化，或用知识充实，或用一技之长发展。生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能够坦然地接受，奋力前行。也希望大家找到自己人生最美妙的轨道和轨迹，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是周准，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晚安。
1: 姐，你现在过得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易烊千玺 I adore you， 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档。好，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Usher。 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叫做 Mabu， 加快档 Shaggy。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But we know about us 但我知道关于我们两个 We know how to rock 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舞动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可能确实甜味会稍微多这么一点点刚才一首歌曲 Mabu 很多人都有新年刚才提到说是不是四字弟弟也有同样歌名的一首歌确实是啊。最开始最知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刚才我们听到那一首歌曲差不多在21世纪初那几年的时候放出的 Mabu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的甜心我的亲爱的 My Sweetheart 可以指任何在你心目当中留有重要地位的你的

另外一半，都可以这样用这个词来去说。当然这算是一个俚语了，平时谁也不会常常的挂在嘴边上，但是在说出来的时候，往往在背后的都是那些更加甜蜜跟摇摆的歌曲，所以他在表达这样的一种亲爱的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浪漫一些啊，更加的抽象一些，就好像歌里面唱着的那一个可爱女人，谁也不是说说走咱坐上直升飞机就可以去哪里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歌词能够在你们俩的甜蜜当中蒙上一层最浪漫的粉色滤镜。音乐加快糖，先来听歌，可爱女人，周杰伦。

0: 品茶，品酒，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生活不止五味，今天我们可能在前段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些跟各位来分享的甜味，糖本身它可能最主要的味道之一。可爱女人这样的一首歌曲，每一次听的时候确实都很穿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可爱女人作为 track number one 的那一个 J 的专辑，这也是在听完范特西之后自己再去唱片店找周杰伦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他怎么还有一张认识到周杰伦，然后顺便就买了。

说为什么第一张专辑这么好听，因为当时在听什么双截棍之类的还是觉得怪怪的，可爱女人的时候是真正一下能够把你的心沁化，虽然那会儿到底也不懂什么叫可爱女人之类的哈，这个意义都是 what， 但是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听哈。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首歌曲，等以后我们实在是没有专辑企划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拽出来再跟各位分享。继续要听到的同样也是戴丽丝甜蜜的杨山再一次上线，这位杨山也是好久没有在代班的时候出现过，来自于佳韵情话，音乐加快。

有一些情话说出来以后，在当下它会是一种甜蜜，有些情话放在自己的心里，它其实是有保质期的。对于你来说，这可能是一份长久回忆起来都甜蜜的，但你要相信，其实它甜蜜的那一个时刻可能只存在于你想要说这个情话的那一年。 对于James Blunt来说，那可能就是1973年，1973，那一个跟他在周末能够促膝长谈的朋友，能够倾听他所有心事的朋友，让他能够放下所有的担子跟对方去分享的朋友，时隔多年之后，哪怕到2000年，这话再说出来以后，其实只是对于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慰藉吧。1973，James Blunt。

0: 1973年，这样的一个年份让他永远去铭记，而也是在多年多年之后才想起来再写这样的一首歌。谁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境，突然就这样的一些回忆再次涌向心头，让他再有了这样的一次创作。曾经也是跟 James Blunt 来到国内演出的时候，那会儿是在五棵松的体育馆，然后面对面聊了一些问题。最初的那些可能都是来弥补自己从小听他的歌的时候的一些好奇心啊， You're Beautiful 怎么样的创作啊，这个那个之类的，这些老生常谈。尤其是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些年再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在表演最热单曲的时候，几十年同样的一个问题问来问去，他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激情去回答了。而问到1973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而提到歌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该开头唱的 Simona 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稍微迟疑了半拍，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Simona，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 Simona 是真正这一个他心中所谓可爱女人的名字，但是他会有一点反应，你会感觉到说他这个问题要回答这首歌的问题的时候，他是要稍微过一下自己的心情的，是要稍微过滤一下的，所以一下对于我来说这首歌会变得更加的真实，远远要比 You're Beautiful 那样的一首歌对于他来说是真实的，也对于我来说可能听起来的时候是觉得更加真实的哈。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百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它结束咯。我的糖味所有的不同的口味跟味道，今天的派糖，对不起，上半段的时候时间预估有误，我看着明明还剩四分钟，不，还剩七分钟，放着放着歌发现说只留了一分多钟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哈，今天计时器难道又出现问题了？ Doesn't matter， 言人中很需要，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再分享各位的派糖需求哈。

接下来是这一次的派糖需求，听到前奏大概知道是哪首歌了，但是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没有认真听过这首，所以简简单单一句话再一次的推荐上线，来自于这谁啊？哦，温艺昕，一路生花，音乐加快糖。

一路生花，谁来着？哦，温艺昕。哇，好棒！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今年同学王心凌，《沉睡的森林》，自牛自牛。

首歌放在2018年绝对最合理的一个搭配。就那个年代啊，你不带带电是不行的。You know what I mean？ 哎，你看这两首歌相得益彰，是不是？来。

大概是个意思。这首歌的制作你能感觉到比王心凌那首强一点，就是他整个的自成一套的逻辑，然后他的东西，对，是顺畅的，就是他不是拼出来的，所以这都是在那样的一个 EDM 在风潮过后或者还正盛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听到的那些 EDM 的尾韵。慢慢的 EDM 可能或者说其他的电子哈会再一次的回归到榜单，因为现在确实也不太常见，然后在欧洲那边其实还能窥到一些痕迹，然后我们等一等看这一股电子风在所有的比如说音乐节重新全都开启之后会不会再重新刮起来哈，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这首歌开个玩笑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剩的时间不多，我们还是先来一首把色彩先调亮一点点的一首歌吧。

方体温。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在 You 我来加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

0: 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力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不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 把动物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0: 用国内孙林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相约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0: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便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督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4: 到这儿啊！
3: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英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届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5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碰了碰，
12: 来到终点。
9: 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0: 州大事尽在掌握。
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
6: 赵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
0: 第29届经常

0: 台科技论坛举办，九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创中心。
1: 十五五优化营商环境规划发布，本市营商环境2035年将达到全球标杆。
0: 北京站稳独角兽第一城，独角兽企业总数居全国首位。
1: 本市针对秋招举办大规模现场招聘会，提供20000多个优质岗位。
0: 戏曲文化周、运河艺术周将接连登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假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合成生物制造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变革趋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严厉指出，要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合成生物制造科学研究，持续优化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建设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平台，探索北京总部研发加经济落地生产协同发展模式。严厉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全力支持合成生物龙头企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应用领域，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吸引更多国家级合成生物重点项目在京落地，鼓励引导企业与在京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严厉要求，要积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统筹发展和安全。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瑞士德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邓静熙。尹力说，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产业蓬勃发展。近年来，北京高端人才集聚态势进一步凸显，在京两院院士约占全国一半，高背景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达到225万人。我们深入推进人才国际化交流，不断完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德科集团是世界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希望德科集团发挥自身优势，与北京相关机构、企业等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领域，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趋势，持续扩大在京业务布局，同时共同办好用好中欧人才论坛，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按照市委统一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参加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活动。李秀岭说，北京作为首都，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李秀岭说，要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希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广大青年人才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希望大家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智能升级、区块链、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宣讲结束后，李秀岭前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融创智谷实验平台走访调研。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2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审议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建议，关于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方案，书面听取了围绕

0: 以高质量数据支撑科学智能，引领科研新范式，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9月28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于本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等前沿热点。大会以经贸科技为媒，促进两岸共探技术新趋势、共商产业新路径、共拓合作新空间。开幕式上，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美格绿能、伽利略科技等9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技创新中心，16家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京台企业现场达成经济科技项目合作。19号举行的大会主论坛现场，北京市推进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成果发布，集中展示相关政策措施落地成效和两岸交流合作成果。北京经开区同步开展专题推介，发布两岸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 4.0 版，围绕科创研发、企业培育、 AI 赋能、人才保障表议题，现场发布20项两岸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新技术，举行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伙伴签约仪式，16家单位加入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本届论坛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论坛采取1+4+N 模式，除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外，还围绕智慧医疗、生物科技、金融、新能源汽车举办4场平行论坛，设置 AI 加医药制造、绿色发展、人才、女性、知识产权等 N 场专题活动。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昨天准规划，规划围绕六大环境提出29方面改革举措，更加突出伙伴式服务理念，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感受为标尺，对标国际前沿案例，为各类经营主体安心经营、创新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具体来说，规划提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整治内卷式竞争，将筹集房源 1.2 万多套，面向新毕业大学生等青年人才开展专项配租，升级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企业可以一站式查询对接全市30多家银行的300多款金融产品等。继续纵深推进一件事改革，已经新增上线育儿补贴、教师资格认定等18个高校办成一件事业务，累计推出137个，面向企业发布7项出海服务包，包含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的政务服务。在未来，企业走出去可以更便捷地获得专业服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的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到2035年，营商环境达到全球标杆，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1: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进独角兽企业179家，同比增长 250.98%。其中中国68家，同比增长近

0: 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累计释放超过2，准搭建就业对接桥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招聘会，数量非常多，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3: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讯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华邦职业技能培训海淀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校长安金福告诉记者，
4: 比如说 AI 半句，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盯着走了。
2: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首都公共就业服务集成包，可在微信公众号就业在北京一键查询惠民政策和重要信息。此外，本市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5: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将陆续登场，覆盖戏曲文化、国际艺术、休闲市集等多元品类。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园博园举办。设置园林观戏、戏曲妆造体验、戏曲音乐会等内容，打造沉浸式戏曲文化场景。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到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启幕，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将带来22场文艺演出，同期开设运河中秋主题市集，汇集各国美食、特色文创与趣味互动项目。另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陶然亭公园菊花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也将全域铺开，点亮京城秋日氛围。
0: 中国科技馆日前重磅开启品牌特色活动“科学之夜”，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技光影秀、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打造高品质夜间科普嘉年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6: 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亮起一片星河。 3D mapping 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变成巨型光影画布，蓝色展开太阳翼掠过星海，真
8: 就是很震撼。夜间看光影秀吧，就特别有氛围感。
7: 经常带孩子来科技馆的苏女士说，
9: 我感觉这个夜间跟白天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晚上的话活动也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晚上还可以观察一下星空。
7: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到，科学之夜正是为回应公众需求而举办，
10: 当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可以大放异彩，大家都习惯于白天来科技馆，但是晚上呢，大家更可以感受到科学博物馆的沉浸感，希望通过 AI 的这种强烈的介入，能够在一些科学场景的探秘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学的这种底层的一种发展的逻辑，同时增强他们的好奇心。
7: 光影之外，馆内同样热闹，孩子们穿梭在互动装置之间，家长们举起手机记录，欢笑声此起彼伏。科学之夜期间，不仅展厅开放供观众夜游参观，还设置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
10: 科学教育、科学文化高质量的这些作品会在一个夜晚集中的呈现，同时呢，把我们所有的主题展厅以一种新的逻辑做一些构造，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像到科学知识的大海里去畅游，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对科学的体验。
7: 本次科学之夜活动于9月20号、9月25号至27号继续向公众开放。

0: 科学化未来、科学真好玩、科学体育空间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也将陆续登场，不断丰富夜间科普内容，为公众带来更加多样的科学体验。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压力增大。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对辖区密室逃脱、电影院等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每个屋有几个安全出口？
3: 两个。
4: 在西城区一家密室逃脱门店，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防火监督员米松正在逐项检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双节长假，密室逃脱、电影院这类密闭场所人流集中，是节前检查的重中之重。
2: 新商圈的一处密室逃脱和一个电影院进行检查，主要对这个安全出口、消防设备设施，包括灭火器、消防栓使用、人员培训进行检查和培训。人密场所、还有商市场、还有宾馆、酒店、旅游场所，都是咱们每个节前必要重点检查的。
4: 密室逃脱环境昏暗，电影院相对封闭，两者的共性隐患都集中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一旦发生火情，顾客不熟悉逃生方向，很容易造成拥挤踩踏。米松介绍了针对于这类场所的具体要求。
2: 密室逃脱跟电影院它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人流量比较大，而且密室逃脱的这个环境比较黑，出现的问题就是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所以进场之前要熟悉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标，时不懂的可以问工作人员。针对密室逃脱，我们要求进场之前明显处要灯光型的疏散指标时，以便发生情况能及时逃生。
4: 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店长张涛介绍了节前的准备工作。双节期间观影人流集中，进场散场是疏散的关键节点，影院按岗位给员工划分了不同职责。
5: 节假日营运高峰时间，其实主要是人员集中的进场散场，各个通道的疏散引导，以及通道是否有堆积物阻挡，这块我们会着重检查，同时也会把应急设备，这些也会做出检查。在每个重点节假日之前都会组织相关的演习，比如说消防的、疏散的、反恐的，这些都会做。我们是根据岗位不同，比如说我们卖品的这个岗位，他们离消防设备比较近，他们就会去做灭火的工作。像我们卖票的这块呢，通讯的这块方便比较近，所以他们就会做通讯的。然后我们的场务员工会去做疏散的工作。
4: 在检查现场，府右街特勤站消防员程子明也向市民做出安全提示。
6: 双节来临之际，如果发生火灾在电影院，大家一定要按指示标识撤离，不要拥挤，不要踩踏。是商铺人员和工作人员及时疏散群众，拿起灭火器、消火栓及时灭火。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二期工程北区建设项目昨天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明年投用。本次封顶的建筑群位于首师大良乡校区北端，总建筑面积大约 13.43 万平方米，包括六栋宿舍楼、三栋教学楼、一栋食堂及相关配套。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首个周末，入园读者达到 15.3 万人次，其中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突破9万人次，创下本届单日最高接待记录。
8: 昨天是全国爱牙日，医生介绍，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五岁儿童乳牙龋齿患病率超过70%，轻加工及含糖食品摄入过多是造成龋齿的主要原因。三岁以上儿童应当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易患龋齿的儿童要缩短到3个月。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8: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3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

0: 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充值一个月，门店换招牌，预付卡余额怎么办？
2: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六月底装修升级搞促销，仅仅一个月后就更换新店，消费者卡里的钱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真真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2: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3: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2: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充卡的，然后每次就5折，好像有2000到5000不等。
3: 同一时期，老顾客李先生充值了2000元，他选择的是会员储值模式。
4: 我是他们家老顾客了，实际上是第三次充，但是我在最后一次充值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装修了，我以为他退租一部分面积，然后压缩成本吧。
3: 7月10号前后，刘女士路过时发现这家汤泉良子已经闭店，门口写着装修升级。8月新店开业，包括刘女士和李先生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都收到了短信。
2: 应该是8月的时候，他就换成说现在就是变成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4: 目测他那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是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四个字，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
3: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四道口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3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5: 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下房东200多万房租，
6: 然后这个房东又给我们的老板又重新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3: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5: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你们损失少一点。我们只是想收你的成本费，票加搓澡加2个小项的，就是你只需要交60块钱，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就是1次60。
3: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次消费按原价从旧卡余额中划掉一半，剩下的部分需要现场支付。此前消费者李先生提到，针对会员储值，新店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充值同等金额。对于这两种方案，李先生算了一笔账。
4: 方案一来说，它本身就有5折卡，就你充多少就当5折用，那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还是原来的作费。然后它方案二呢，你在大众点评团购他们的洗澡的券才58块钱，相当于是我用原价，我还反而要多花钱，还得刷掉我卡里的60多，还有我还自己再
3: 不划算，不继续充，余额可能作废。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公司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营业执照上的陈姓负责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海淀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7: 是之前咱们其实有一个那个预付卡条例，然后这有一个那个预付卡备案信息，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他要是备案的话都好说，但是他没有备案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然后像他这种跑路的情况，就已经彻底跟备案都没有关系了，这就只能是通过司法解决了。
3: 没备案的商家一旦跑路，事后维权难，成本高，如何提前预防呢？海淀区商务局这名工作人员给出了建议，
7: 尽量能不充值就别充值，然后能使的强盗就是反动啊。如果真的想充值，我可以去查一下他的那个营业主体，就是营业执照上的那个名字，去咱们这块他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把这个营业执照信息那个名字输入进去，就能查他有没有备案信息了。
3: 预付费本应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契约，不应成为商家卷款跑路的可乘之机。从经营主体变更后，

0: 的责任到预付资金存管的约束，法律法规已经为消费者搭建起了保护框架，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细。当备案、存管、监管、追责环环相扣，不留缝隙，消费者才能花得放心，商家也能赢得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新您。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4: 热搜爆了！
1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持续至9月30日。防空警报示明，学会辨别预警、空袭、解除三种信号。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琉璃庙镇泉水湾片区百亩林下榛蘑

0: 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9日， 水运长城文艺赴美，福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幕，农民丰收节怀柔峰会场活动同步启动，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
2: 开幕式以建山建水建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赴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聚焦长城文化、山水人文以及板栗产业与文旅融合，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在建水篇章中，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的故事，现场推介长城非遗技艺。 现场还发布九度长城文旅乡村特色资源一湾水一座城，以水为线索串联九度河的碧水、碧乡、民宿等文旅资源。建丰收篇章中举行板栗开竿仪式，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销售渠道建设。
3: 此次活动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相融合，展现出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面貌。九度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九度河镇首次自主承办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我们围绕长城文化资源贯通东西文旅带建设要求，然后以本次活动为牵引，融合起了我们全镇各类资源， 来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也切实以文艺赋能我们乡村全面振兴。当天，全新创新文旅
2: IP 九度九景九峰年亮相，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景观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秦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 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识，并通过三组 NPC 互动，打造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等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其中，丰收市集汇集板栗、蜂蜜、软枣猕猴灯笼、风车等非遗作品， 从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到品山野丽香，体验农耕童趣，多元玩法，打造出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
4: 九度河镇红庙村毛猴非遗手艺人张丽丽：
5: 我们今天在长城文化节带来的非遗有葫芦镶嵌、太平燕、风车、
6: 灯笼，还有毛猴，毛猴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庆祝丰收的一个场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喜迎丰收。长城文化节对咱们非遗来说，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推介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
7: 我就是这个九度河本乡本土的人，能在家乡这儿有这个活动，也是感觉体验感挺好的。刚才在我们这个板栗园这儿有这个开杆跟那个阔栗子，感觉挺有丰收感的。有一些市集都有那个这边的那个传统文化吧，就说是现在这个季节秋天景色也很美，也挺适合带小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一下的。
0: 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九度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
3: 我们也十分期待，能够实现 长城文化节从活动举办地向品牌落户地的一个转变。长城文化肯定是我们依然要不断丰富拓展的一个核心资源。另外呢，我们也会融合全镇的美术馆呀、博物馆啦，包括一些精品民宿，来融入到我们这个长城文化节的各项活动中。
2: 9月19日，慕田峪长城首届国际板栗丰收节启幕。活动依托长城文化底蕴，立足怀柔板栗特色资源，将农事体验、民俗互动与休闲文旅有机融合，向中外游客生动展现丰收之美与长城文化魅力。活动持续至9月30日。
8: 走进景区，秋日氛围感扑面而来。在售票广场精心打造的晒秋景观装置，让人眼前一亮。各类秋收物产、稻草造景错落布置，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作为我区金秋时节最具代表性的景区内，板栗树硕果盈枝，游客或

0: 徒步登城或乘坐缆车向下俯瞰，可欣赏到饱满丽果与巍峨长城相应的金秋画卷。围绕板栗打造的各类互动体验丰富多样，在景区商业街广场，趣味剥栗子大赛火热开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比拼手速与技巧，欢乐的氛围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加入其中。文旅消费内容同步上新，慕田峪长城咖啡推出多款板栗风味饮品，把山野栗香和精品咖啡相结合。游客购买板栗咖啡套餐，还可获赠板栗毛绒挂饰，为秋日长城之旅增添专属纪念。同时，景区还在缆车平台设置福利派送点位，向往来游客赠送本地板栗，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工作人都很热情，就是很欢迎我们这些游客，就是慕名而来这一慕田峪长城这边，然后就参加我们的那个栗子的活动，然后我这边也是赢得了这个奖品，所以就很开心，就挺有新意的吧。
0: 此外，长城脚下丰收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汇聚板栗特色美食、原生态山野农产、原创文创手作等多元品类，传统民俗演艺、戚家军演武等特色节目全天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丰富的秋日文旅体验。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我区同步在滨湖万米公园组织国防科普宣传活动，学会识别防空警报，掌握不同场景下的避险常识，是每一位市民都需要了解的安全必修课。
2: 防空警报就是报知空袭的音响信号，在遭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平时开展警报示明，既可以检验警报设备设施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当天上午，在滨湖万米公园的宣传现场，区国动办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讲解警报信号特征。
3: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警报示明，它有三种类型。首先，它是一个预先警报。预先警报它是鸣36秒，停24秒，它是一共是3分钟这块儿。然后还有一个空袭警报，它是响6秒，停6秒，它也是持续3分钟。最后还有一个解除警报，它是一直持续鸣响的，它是持续也是一个3分钟。到时候大家听到那个警报的时候，大家仔细分别一下。
2: 上午10点，随着指令下达，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持续3分钟，信号之间间隔7分钟。此次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属于常态化的非紧急演练。
4: 区国动办国防动员协调和军事设施保护科科长张栋明：
3: 战时情况下，不同警报响起，对应的处置方式也不一样。首先听到预先警报时，说明空袭威胁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通知家人和周边的人，按照家庭防空预案，首先要关好燃气电源，熄灭明火，把易燃易爆物品妥善转移，听从工作人员引导，快速前往人防工程避险。一旦响起节奏急促的空袭警报，意味着空袭已经临近，已经进入人防工程的群众要安静待在里边，关闭好防护秘密门，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就要立刻就近找地方躲藏，矮墙、墙角、桌下都可以作为临时掩蔽位置，拿头盔、被褥护住头部，等到持续长鸣的解除警报响起，代表危险彻底解除，大家要在社区、单位统一组织下有序返回。
0: 秋日丰收时节，处处硕果飘香。在琉璃庙镇泉水湾片区，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122亩林下榛蘑迎来采收旺季。
5: 林下榛蘑种植区内，村民正在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琉璃庙镇深挖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持续做大做强榛蘑种植特色产业。今年， 泉水湾片区五个村榛蘑产业完成规模化扩种，在原有60亩成熟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整体种植规模翻倍升级，总面积达122亩，是目前全市最大的榛蘑种植区。随着榛蘑采收季来临，种植区每天可为附近村民提供20余个采摘岗位。
4: 泉水湾片区村民马桂芳：
6: 这个活简单好上手，离家又特别近，收入也稳定，靠着家门口这片山林，这份产业我们能赚到踏实钱，日子越过又有奔头。
5: 榛蘑种植采用邻郡共生的仿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林间天然的温湿度、通风环境和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林木与菌类共生互促，良性循环。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不破坏山林原有生态结构，最大程度保留了榛蘑的原生态品质，培育出的榛蘑品相均匀，肉质肥厚，风味纯正，复刻了野生榛蘑的独特口感。据了解，榛蘑菌包一次种植可连续采收4年，盛产期每亩鲜榛蘑产量约10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格在30至40元左右，为乡村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4: 刘林庙镇二台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友：
7: 从最初的试点，咱们泉水湾片区6个村榛蘑产业稳稳扛住了考验，已经成为村里实打实的富民特色产业。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村民务工的岗位也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稳定，真正实现了山林出效益，集体增收益，村民得实惠。
5: 林下榛蘑种植是刘林庙镇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特色项目。下一步，刘林庙镇还将持续优化林下产业布局，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主动对接产销渠道，探索榛蘑初级加工产业，持续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林下生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4: 区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深入开展社保金万家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理痛点、难点、堵点，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力量，拓宽宣传渠道，多措并举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依托各类便民场景，我区人社局创新开设社保小铺服务模式，建立乡村大集、退休人员银发市集等人员聚集平台，组织工作人员摆摊设点上门服务。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面对面解读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民生政策，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手把手指导线上手机操作，同时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将晦涩的社保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知识，让群众足不出村，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妥业务。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我区搭建5级联动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乡级、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格局，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依托专职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主动倾听群众诉求，重点帮扶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社保办理难题。目前已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1600余人次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切实化解群众办事顾虑。与此同时，我区积极解锁云端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服务线上不停歇。通过社保网格直播课堂，针对辖区企业开展参保经办、办事流程等政策宣讲，累计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企业181家，助力企业精准吃透政策，便捷享受红利。此外，精心制作社保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热点内容推送宣传，让社保科普深入人心，惠及于民。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金万家活动，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破解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民生社保服务。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牵头，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救援局等多个部门， 对北防镇梨园庄大集开展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北防镇相关主管领导及业务科室全程协同参与，全方位排查及时安全隐患，规范及时经营秩序。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梨园庄大集一线实地查看摊位布局、农产品销售、食品经营安全、消防设施

0: 配备，场内环境卫生以及外围流动摊贩管控等关键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梳理当前及时运营管理存在的短板问题，针对性明确整改方向和提质增效举措。本次联合检查坚持分工明确，斩精准检查，市场产品质量，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门严把 自产果蔬农产品质量关口，保障农产品安全流通。消防部门细致检查消防器材配置、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城管及镇环境办重点整治集市外围占道经营乱象，公安镇综治办等部门全力做好人流疏导、治安维护工作，保障集市秩序井然。检查组强调，
1: 乡村大集市便民惠民，畅通本地农产品产销的重要民生平台，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各单位要压紧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和外围管控，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动隐患厉行厉改，同时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保障农户正常经营，留住乡村集市烟火气。今年以来，渤海镇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部署下， 紧紧围绕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工作主线，以长城国际动漫谷开街建设为抓手，统筹各方力量凝聚镇村合力，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持续深化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推动镇域环境从全域干净稳步向全域美丽提档升级。针对辖区架空线缆杂乱、 空中蛛网等影响村容镇貌的环境顽疾，渤海镇近期联合区经信局、区文旅局、区电力局及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线缆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工作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聚焦渤海锁村、沙峪村、南野村等重点区域，系统性开展线缆规整、废旧设施清理、线路老化改造等工作。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13公里村居架空线缆规整工作，清理拔除废旧线杆70余根，有效消除空中杂乱现象。同时稳步推进 3.8公里 全线钢吊线架设工程，有序完成老旧电力杆线缆的迁移、梳理和隔接工作，让辖区线缆布局更加规范整洁，镇村空中视觉面貌焕然一新， 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淮黄路沿线环境提质升级筑牢基础。全河街道消息，秋意渐浓，气温转凉，正是中老年养生调理、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节。为普及健康生活理念，关爱辖区居民身心健康，近期全河街道多个社区接连开展特色便民活动，送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开放路社区开展健康大课堂主题活动，聚焦中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围绕三减三健核心内容普及健康知识。授课医生结合临床案例、通俗讲解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控要点，细致科普科学膳食、合理运动、规范用药的实用方法，帮助居民纠正养生误区。活动同步开设急救科普和八段锦教学， 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外伤处置等自救互救技能，专业老师带领居民练习养生功法，让居民在家门口学会实用健康技能。喜迎中秋佳节，富乐社区开展巧捏团圆饼、欢享邻里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起源与民俗文化，带领居民感悟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 在手工体验环节，居民们分工协作、互帮互助，亲手制作冰皮月饼，现场氛围温馨融洽，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交流互动。系列社区活动兼顾健康服务与文化传承，既提升了居民健康养生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也拉近了邻里情谊，有效增强社区凝聚力，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2: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返利连环套骗40000。近期，刘某在家中浏览网页时，通过弹窗广告

0: 下载了一款交友软件，该软件客服称可以同城见面还能赚钱。事主扫码转账拿到小额返利后继续操作，此时客服突然提示操作错误，需再转账补救。事主按对方要求通过微信扫码、银行卡转账、购买购券等方式反复付款，共被骗43669元。警方提示：一、请理性健康上网，凡事称斥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6: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是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5: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6: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1700万，结婚率仅仅为7.2%，创下近10年以来的新低。
5: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6: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5: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6: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这个群体吧。
5: 哎，这个概念啊，其实是